0: 及光山 AR 明信片，实施献礼国庆。
1: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松原。金秋时节，松原文旅市场活力持续迸发，依托引松工程深厚底蕴与查干湖优质生态资源，松原市围绕新业态、新场景、新消费，全面升级文旅产业，推出精品游玩线路、水陆空沉浸式体验、系列赛事演绎及惠民服务举措，以一湖带全域、全域共兴的发展格局，全力擦亮松原金秋文旅名片，吸引广大游客前来赏秋休闲、沉浸式体验边疆湖乡魅力。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2: 话剧《海阔天空》的热演让承载八年岁月的引松工程再度走进大众视野，也为松原文旅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立足金秋文旅发展契机，松原深挖引松文化、查干湖生态、辽金民俗资源，全方位升级文旅产品与服务体系。松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金玲介绍了具体情况。
3: 今年金秋我们主打引松活水最美松原秋，核心就落在查干湖。可以说没有引松就没有今天的查干湖，查干湖就是引松工程捧出的那颗最亮眼的明珠。我们将围绕新业态、新场景、新消费全面升级，目的就一个，让游客留在松原，让游客再来松原。
2: 围绕引松工程，串联引松广场、生态文明实践教学基地等20多个点位，推出3条精品线路。红色研学实践线带游客重温当年万人挖渠的燃情岁月，水文化休闲观光线让游客走进查干湖的碧水长歌，最美渔村乡村体验线走进农场千米条田，体验地道渔乡生活。这3条线有风光、有故事、有烟火。
3: 水上游船码头已准备就位，游客可乘快艇冲浪，也可泛舟慢行。野鸭湾沙滩浴场更适合亲子游玩。在路上，大鱼儿房车营地投入运营，百花园、野鸭湾风景如画。在空中，查干湖机场开通低空飞行，可俯瞰全景。白天，王爷府广场的纳波美食城开张，特设铁锅炖鱼的体验区。在夜间，湖畔篝火晚会不断升级，马头琴演奏再加上蒙古族民俗互动，氛围感十足。
2: 9月13号，查干湖半程马拉松即将鸣枪开跑。10月3号，东北三省青少年乒乓球公开赛也将拉开帷幕。文艺演出好戏连台，海阔天空全省巡演，民族歌舞剧草原运河，农民丰收节演出等轮番登场，全市44项200多场活动贯穿金秋季。
3: 除查干湖外，松花江生态文旅带、辽金文化体验带相互联动，串联一江两岸江心岛、哈达山森林秘境以及前安尼林等景区，依托 G334 文旅廊道，打造黄金自驾线路，实现一湖带全域、全域共兴。
2: 与此同时，服务保障上，松原市也下足了功夫。吃，查干湖周边上百家餐饮店可同时满足1.3万人用餐。住，希尔顿花园酒店新开业，临窗即松花江景。景区内近70家酒店、2000多张床位、精品民宿全面升级。在购物方面，金秋消费9月启动，农副产品、生态湖鲜、鱼皮画、郭尔罗斯布艺等特色好物一站式展销，全市公益演出、研学体验、文博展览全部免费开放。

下面我们接着关注十一期间关于文旅方面的一些内容。这个国庆呢，央视的镜头多次对准了咱们吉林省，到底凭什么让全国的游客专程奔赴？接下来我们跟着央视的镜头来一起感受一下国庆期间的金色吉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播发了神州锦绣，其中呢展现了松花江吉林靖渝段的壮美风光。央视的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呢播发了假日服务台出行，吉林沈白高铁开通一周年，长白山站客流攀升的报道。说国庆假期的首日10月1号，沈白高铁长白山站进站的旅客呢大多来自北京、青岛、长春等主要的客源地。出发的旅客呢主要前往长春、北京、沈阳等方向，客流在不断的上升。候车大厅内摆放了吉林的菌类馍，还有蜂蜜、人参、松子儿等特产，受到游客的关注和购买。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发了国庆假期市场吉林延吉水上市场升级换新迎客流的报道。在吉林延吉呢，经过升级改造平移的水上市场迎来了客流高峰。

当地的米肠、打糕、明太鱼等特色食品卖得火热，客流比平时翻了好几倍。财经频道呢播发了走进零售家，吉林长春特色项目引流，连片商圈联动提质，报道了长春的浙友山依托差异化的场景，打造山地沉浸式文商旅新业态，让游客拥有城市微度假新体验。这种新场景也为所在的老牌商圈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财经频道推出吉林长白山秋色入佳境，路网联动催热全域游等，报道了长白山依托海拔落差形成层次丰富的五花山色景观，依托互联互通交通路网串联沿线景点，激活全域文旅资源，吸引各地游客赏秋观光，持续带动秋季文旅市场升温。新闻频道的朝闻天下节目呢播发了假日服务台出游，吉林蛟河红叶漫山间拉法山赏秋迎客流的报道，报道了国庆假期呢吉林蛟河红叶进入最佳的观赏期，10月2号拉法山景区接待游客达到11872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7%。景区还推出了系列引流活动，让拉法山成为登山赏秋的热门目的地。新闻频道的新闻直播间还播发了吉林敦化品美食赏非遗六顶山解锁关东体验，报道了在吉林六顶山呢文化旅游区非遗市集火热开市，关东的美食非遗体验还有精彩的现场演出轮番上演，来自各地的游客汇聚在一起，在浓浓的烟火气当中感受厚重的关东文化。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吉林市在国庆期间所推出的丰富多彩的活动。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吉林市。吉林市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推出了208场活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朱雀山国家森林公园。十月上旬呢，红叶进入到最佳的观赏期，层林尽染，随手就可以拍出秋日大片。9月25号，还有10月1号到7号，每天晚上的19:30，山体激光秀《朱雀山千古恋》会上演。10月1号到3号呢，还有18点的乐队现场演出，19点无人机灯光大秀。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福利哈，身份证的名字如果含朱雀山当中任意的一个字儿，就可以领文创雪糕。松花湖度假区呢，金银滩上演实景《松江渔歌》山水演绎。清晨我们可以看湖上日出，白天游船游湖，山间徒步，晚间呢山谷音乐会，篝火派对。湖畔孟家渔村一定要打卡地道的松花湖鱼宴，品尝三花一岛。我们再来关注城区的核心活动，北山公园、世纪广场、国庆主题演出、非遗展演、打铁花、烟花瀑布、夜长秀、大东华堂、河南街商圈、东市非遗大道、街头巡游、戏剧专场，还有文创市集。另外吉林文庙呢，会推出国风雅集、祭祀祭孔文化，还有国乐武术展演，适合汉服打卡。吉林市博物馆呢，免费可以参观吉林陨石与陈列，探秘天外来客。三道码头春涛号、松花江主题夜航，江上呢赏两岸的灯光，民乐伴奏，氛围感是拉满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六大精品主题线路。第一条呢是松花江松江湖山一日线，从市区出发，我们会去朱雀山，去松花湖赏红叶，来游湖以及吃鱼，这都是家庭的首选。另外呢，老城人文漫游线，从北山公园出发，依次经过吉林文庙、吉林市博物馆、松江中路江边，免费景点比较集中，轻松不累。第三条线是红叶鱼趣寻风线，蛟河红叶加上湖鲜品鉴，这是自驾爱好者的推荐。红色抗联传承线，磐石抗联遗址，研学团建的好去处。田园秋韵康养线，我们可以体验一下乡村采摘啊，温泉休闲呐、慢节奏的度假。另外呢，还有工业感悟线，就是化电黄金博物馆，来解锁不一样的工业文旅。来到吉林市呢，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江城美食的清单啊，比如说必吃的硬菜都是什么呢？乌拉满族火锅、松花湖鱼宴、锅包肉和白肉血肠。另外呢，街头小吃也比较多哈，比如说煎粉啊、鸡汤豆腐串啊、新兴园蒸饺，还有福源馆的糕点。必去的打卡点呢，包括河南街、百年老街、珲春街夜市，烟火气是拉满的。在国庆期间呢，吉林市也有很多的惠民福利，72条公交是免费乘坐的，33处国有停车场免费开放，出行省钱。凭借电影的票根，21家合作景区享受门票优惠。另外，全市的商圈、文商、旅农、嘉年华、美食和农产品展销是多重消费补贴的。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去吉林市的一些贴心的提示哈。首先呢，是朱雀山和松花湖的热门景区啊，建议大家在线上提前预约，错峰入园。夜场演出呢，人流量比较大，要尽早到场。另外，10月份呢，吉林山区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秋阳温暖，夜间呢偏凉，所以大家呢务必要备一些厚的外套。 另外就是沿江和山区游玩的时候要注意安全，爱护山林，要禁止野外明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在国庆期间呢全省各地一些知名的文博场馆都有哪些活动。

下面我们接着关注国庆期间啊，全省各大博物馆推出的一些相关的活动。这个国庆假期呢，吉林的文博场馆可以说是火出圈了，吉林各地的博物馆展厅里是攒动着人头。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假期呢人气非常火爆，参观者络绎不绝，九大展区28个单元讲透吉林的三地三摇篮的百年红色基因，是读懂吉林近现代的热门打卡地。国庆首日，在文网红宫博物院举办了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启幕，精选近300张珍贵的图片。开馆不久呢，展厅里就人头攒动，那么观众呢在光影之间驻足回望峥嵘岁月。展览将会持续到明年的1月10号。我们再到吉林省自然博物馆看一看，那里重磅推出了新展《万物并作

五色吉林，10月1号呢就开始试运行了。观众在金色沃野、银色冰雪、绿色林海、红色摇篮、蓝色进取的沉浸式空间里，借助全景的影像与海拔感硬步道，走进吉林大地的四季流转。5楼和6楼呢是同时开放，人气十足。10月1号，长春市文庙博物馆的如韵成盛世逐梦迎大冬公益文旅活动启幕了，馆内古韵流芳，游人如织，每天2场研学、明治汉婚沉浸式展演，还有投壶雅玩，8个非遗项目现场展示。假期的7天，像国学讲座呀、民乐戏曲呀、诗会等活动是不停歇的。长影旧址博物馆呢也推出了光影礼赞家国同庆国庆主题活动，并且和中国一汽博物馆双馆联动。在园区当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主题巡游、 NPC 互动、经典红歌接唱、老电影 IP 情景快闪轮番上演，游客跟着节拍是边拍边唱，红色电影文化实现了可看、可玩、可学、可传。另外，吉林市博物馆也推出了华诞献礼星汇吉林快闪，吉林市满族博物馆满韵16红同心铸中华主题剪纸，吉海铁路总站旧址推出吉海100年研学，还有吉林市的明清造船厂遗址博物馆呢也推出了磨牙携岁月主题展接连上新，可以说逛逛展啊也能够玩出新的花样。最后我们到延边博物馆，这里推出了海东胜国衣冠相逢渤海服饰沉浸式情景演绎，作为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的服饰复原成果展的延伸展演活动呢，也推出了很多一些系列的子活动，许多游客呢都是驻足跟随，举手呼应，拍照记录，现场氛围感拉满。朝鲜族的长鼓舞、扇子舞、快闪轮番上演，非遗的一些项目，包括投壶啊，还有一些汉字文化体验呢，都是热闹开展。渤海古风与本土的民俗可以说是交相辉映。好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是由袁波一审、董花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刘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我是茉莉。
4: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假期综合征以及生的综合话题哈。
3: 那这个假期综合征呢，就是人们在大假之后出现的各种心理和生理的表现，接下来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哈，有哪些的临床症状，然后我们如何的去改善。那么收音机前呢，您呢如果有相关的方法和方式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同步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直接用手机微信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后呢也会为大家来进行解答。包括有一些人说我有这个好的方法，每次假期我都这样平稳的度过了，那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分享。
4: 嗯，好的哈。那还有呢，在这个季很多的过敏症状啊容易多发，这个时候早晚的分差又特别凉，所以首先呢咱们提到假期提示大家哈，在这个秋季出门之前，把要出的这个目的地的温度查好，咱们的着装啊，然后备品啊要相应的备好，还有呢易过敏的体质，脱敏的药啊，然后呢这个是已知的症状的情况下，咱们常服用的一些药带好，别因为旅途呢打乱自己的这个服药节奏啊，从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困惑。另外呢，有一些这个免疫力较低的人群啊，突然换水土也容易产生过敏的情况啊，那咱们也要提前的做好准备。这是关于健康，因为咱们无论上哪玩怎么玩啊，健康是首要的，只有身体健健康康的，哎，我们的游玩呢这个行程啊才是快快乐乐的。所以这个秋季提示大家两点，一个是防寒保暖，另外一个是防过敏，这两个要点呢大家要记住。
3: 嗯，那先来说这个假期综合征产生的原因吧。其实很简单，我觉得现在第一个就是特别渴望自由，因为不管是已经工作了的朋友们，还是处于学业当中的学生们，我们每天就生活在你看朝九晚五的工作当中，甚至学生可能是朝九朝五晚九的工作当中反过来了，
4: 太累了。
3: 对，就是每天固定的都是做着同样的事情，比如我们就正常上班，每天完成同样的工作，那学生呢就是每天面对各种各科的这个学业的负担，这对于人们来讲就是好像时间长了就有一种痛苦的感觉，就想要去追求一点自由。所以一旦说哎，马上要经历一个7天的较长的一个假期的时候，那颗不愿意被控制被束缚的心就一下子感觉有盼头了，就得到了一个解放。就像这么形容吧，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你勒也勒不住它，它就得四处的去奔跑。所以产生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内心真的是很渴望去自由的生活。
4: 刚才第一个原因说是因为无限的渴望自由，还有一个原因呢啊，后期一旦假期开始了，然后我们肆无忌惮的开始放纵自己的时候，就会出现症状，那就是因为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过度的去放纵，然后生活作息不规律，我们马上啊就没有人管学业了，早上不用早起了上班也不用打卡了然后呢也不用跟甲方去沟通了就一下子就整个人放松了可能就会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熬夜，晚上不想睡，觉得反正明天我也不用起早了，我今晚我想几点睡几点睡，我没有一个强制性的，然后还有就追剧打游戏，就是打到自己喜欢玩到自己
3: 精
4: 疲力尽，
3: 对，
4: 这个就一下子生活不规律，你的身体就吃不消了。
3: 对，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我舍不得睡，我就怕这个假期很快就过完了，
4: 时间不够用啊。
3: 对，那如果这样之后会拿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就是你以为说我这样我快乐了一时，接下来的痛苦也随之而来。第一个就是睡眠紊乱，精神萎靡，你会发现很多人之后，哎呀，我这个身体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我 的生物钟吧都被打乱了，我定的挺好的，我说最后一天我睡一天，结果我根本就睡不着了，我就会感觉到孤单、无聊、抑郁等等的情绪都来了。还有一个就是假期的时候，也是人们美食大赏的时候，你会发现朋友圈当中就各种美食都晒了出来，胡吃海喝，身体摄入了高热量高脂肪，肠胃负担过重，所以就导致吧，哎，我这个肚子吧总是不舒服，腹胀、腹泻、便秘随之而来。然后我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总也不注意眼睛的休息，年龄也是到了一定的岁数了，就发现我总是盯着手机，总是盯着屏幕，眼睛就特别干痒涩。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反馈，就是本身是近视的朋友，就说我一到假期过后，我就感觉到我近视的度数好像又增长了一样，看东西就花了，成双影了。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节后综合征的情况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刚刚也说了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反应比如说会出现紧张焦虑，甚至是失眠多梦。那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该如何来应对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一的来分享。

0: 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困惑哈、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在上面留言，然后咱们一起来探讨。因为我会发现从小这个家长教育的时候咱们就说过，快乐和人分享的时候他会加倍，然后但是如果烦恼和人分享的话他会减半。嗯，尤其我们女生就有这个习惯哈、啊，几个好友相约啊，假期的时候一起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东西之后，好像这个烦恼就没有了一样，它就减轻了。所以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你的困惑，在说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帮你排忧解难了。
1: 嗯，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还是人的一个看待问题的方式吧。第一个就是客观的去看待、我们要正确的去对待它。每个人其实都会有这种情况，一个新的假期、接触一个新的环境，或者说改变了原有的生活规律以后，都需要一段时间进行适应和调整，这是普遍的一个正常的发展规律。我们不能一味的认为说它就是错的，绝对的错的，它就是不好的，你不要这样看待事情，我们应该冷静的去看待它。
0: 嗯，这个是我们思想上的一个转变啊。
1: 嗯，
0: 就是先认可，就这事儿存不存在，存在，我是不舒服，不舒服啊、然后咱们看待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再想下一步的事儿。
1: 是的，
0: 你先认可你自己目前是处在一个
1: 已经这样了
0: 状态。
1: 是的、
0: 还有呢，那接下来就是调整了。就比如说我睡觉不好，然后可能大家第一反应，有的时候真的是第一反应就是反驳，说我没有睡眠不好，我睡得还行啊。你自己都不接受你怎么调整，所以你先接受我最近睡眠不好，我最近心情不好，那好，我们来调整。那比如说我们在作息的过程当中呢，你要是长时间的熬夜，首先它会造成一个叫植物神经紊乱然后会使我们失眠，导致白天的头昏脑胀。我们可以试着在睡觉的时候把手机放到卧室外面，或者关闭手机，因为现在80%-90%吧都是因为上床之前还在刷手机，导致你的这个神经系统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它没有办法冷静下来。或者呢，咱们可以在睡觉之前让自己先静下来，听听轻音乐放松一下，别去干一些比如说快睡觉了你说你喝杯咖啡，快睡觉了你说你跳跳健身操，那这肯定是不行的。别觉得这个放假了我想干啥干啥
1: 对，我自由了黑白颠倒着来哈，接下来痛苦也会是你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饮食方面，确实调整饮食也是一大块，民以食为天，谁家不吃点好吃的呀，是吧？在假期当中我们会吃很多的高热量食品，这些都会对我们的消化系统造成负担。我们应该减少高油高盐的摄入，比如说我以前三顿，像我们家说三顿想吃什么，孩子都会说三顿都想吃快餐，也就是我们讲的垃圾食品，那绝对不行。三顿变一顿，其他两顿你正常，比如说早餐你正常喝粥吃鸡蛋，吃一些正常的饮食，你就能好受不少。而且也要避免自己还有那种废寝忘食的玩的，说我玩一个游戏我就玩一天，我都饿得受不了了，我胃疼了我再去吃一碗泡面之类的，
0: 没时间吃，我
1: 得玩，对，我太忙了千万要避免等自己饿了再去吃东西这样的一个习惯。多吃一些水果蔬菜等健康的食物，然后你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茶水呀、来减少一下肠胃的负担，其实都是可以合理的去饮食的。包括很多人说哎呀我吃多了不太舒服，如果你没有这个胃反酸的情况的话，你可以家里边比如那个山楂干啊之类的、泡一泡煮一煮水来减轻一下，综合一下我们肠胃的负担，也是很好的饮食智慧的。
0: 提到假期的这个饮食啊，它真是头疼一大块哈。因为我就是那种就是一到假期就喜欢吃零食我会提前就是囤积一些，比如
1: 买好多好吃的东西，
0: 我买的时候还会安慰自己呢。我买现在不写什么零脂肪的，
1: 对，零糖的，
0: 零糖的，
1: 对。
0: 而吃的时候还会觉得，你看我选的是零糖，但是跟大家说，这也同样是。还是处于一个不是很健康的一个状态的。而且你想咱们平时是三餐规律吧，
1: 对，
0: 你现在你玩的时间它自然会打乱，咱完全要求咱假期还按三餐这么规律，很少有人能做到。然后你再加上零食，那你说你这吃完零食再吃饭谁能吃进去，都吃不进去呀。所以咱们零食哈尽量去控制，甜食尽量去控制。还有什么呢，就是因为假期会有这个聚餐，聚餐的时候火锅少不了吧，你说一说聚餐吃啥，吃火锅的，吃烤肉的这都是油腻的尤其是痛风的这样的患者，不仅仅是假期综合征我们打乱饮食容易带来困难，痛风的患者，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高糖高脂血症的朋友，这个我们吃的就都是比较油腻的。那提醒大家哈，在聚餐的时候咱们注意个度吃个乐呵就可以。

0: 但是这个量千万掌握的好。说你假期不去吃火锅，不去吃烤肉，不去聚餐，那这个有点强你所难了。
1: 嗯，
0: 但你控制量总是可以的吧。嗯，好的哈。那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是能够调节，让自己尽量去避免假期综合征呢？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分享。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欢迎您锁定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假期综合征的话题哈。大家上午好，我是柳汀。
3: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那怎么样的去调整我们的思维，其实这也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包括也讲到了在这个季节呢也是愿意生病，很多时候说哎呀，我这个假期折腾之后我又凉着了，出去玩我又冻着了，我更难受了。一会儿呢也会跟大家讲一讲常见的一些健康问题。那还有就是调整我们的思维方面吧，我觉得之前我们来过一个医生就讲到了人的心理非常非常重要，他可能很多时候他自己心里想的甚至会成为现实，就是在思维方面你要告诉自己，哎呀没事儿，万事开头难，我虽然这个马上就要工作了，但我这工作都干这么多年了，我很快就能适应，没有办法，没有事情很多复杂的大的事情呢，我就给他分成一个

0: 各个小的去做，你不可能说一下子我把这个事儿全都搞定，一步一步的，我先把第一页写完了再写第二页，这件事儿完成了再完成下一件，通过完成这些小事情来建立一个自信心，获得价值感。那么在情绪方面呢，可能也是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就是很多时候假期我觉得更重要的除了身体，好像情绪也占一个很重要的大块，那我们在情绪上又能做一点什么呢？
1: 假期了，咱们时间比较充裕哈，都说这个环境，我们是环境的产物，那我们要想调节情绪，咱们可以从环境抓起，比如说啊，咱们去这个花店呐、像这个咱们这个，我就不点名了，好像做广告一样，自己选地方啊，选一两盆自己喜欢的这个绿植，喜欢鲜花的买几束鲜花，哎，在家找找好位置，咱们摆放一下。还有呢，在这个之前哈、因为现在真的是工作学习的生活节奏比较紧，比较忙碌啊，咱们把家庭在放假这几天好好的收拾收拾。这样的话呢，有一个好的环境整洁了啊，再添点新的绿植啊、鲜花呀，包括一些小的装饰物。现在装饰物也是各种各样的哈，摆放好了之后啊，你会觉得整个的这个环境焕然一新，心情就一下子好了起来，然后让这个情绪放松下来，通过环境感光的这个刺激啊，让自己呢身心愉悦起来啊，这样呢也能够调节我们的一个情绪，让自己呢处于一个好的状态当中。
0: 我就感觉到，你看现在很多人就很注意说解压这两个字，就包括你上各种什么小孩去买文具的小店，都可以看到解压的一些比如日记呀、解压的一些捏捏呀、等等，就说明现在人们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咱们要想到一种方式去释放自己的压力，这样的话会更好一点。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些动起来的方式吧，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说嘛，我们要分泌多巴胺哈、你分泌了这个之后，你的情绪就会慢慢的有一点提升。吃香蕉是一个方法，但不能总吃啊，咱们还是得动起来。在这个燥气当中呢，也暗含着秋凉，走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包括出去运动的时候，注意你这个衣物啊。我看到好多叔叔阿姨现在不很流行穿那个冲锋衣嘛，但是我就发现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透气性不好，所以建议大家还是穿一些比如棉质的，加厚的有一点这个加厚层的这样的透气的衣服比较好一些。我看到好多叔叔走的满脑袋是汗哈，就感觉好像你细看的话都能感觉到衣服都冒着小热气儿，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哈。第一个，快步走，我们每天都要走，但是正常的走路速度其实不能够达到一个锻炼的目的，所以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加快一点速度，而且尽可能大的去摆动和舒展你的手臂，那么这就是最简单方便的排毒运动。因为你想，在我们的腋下，在我们的腹股沟，它就是很大的两个淋巴区，你摆动的同时，你看腿摆起来，手摆起来，就会刺激我们的淋巴，然后会降低一下我们的，包括像胆固醇啊，大家也知道高血压最怕的就是走步了哈，你也可以把这高血压走得稳定一点，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1: 其实就是提到这个快步走啊，很多人现在知道啊，我们生命在于运动，得运动，但差个什么呢？差个持之以恒的这个坚持。包括呢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走步的一些细节着装啊，然后运动的这个幅度啊，差这些，刚才茉莉一一的都提示到大家了哈。快步走的好处大家知道了啊，我们可以就是通过这个摆臂呀 然后舒展手臂啊，可以有排毒的这一个过程，还有出汗的时候咱们加快这个新陈代谢。我们之所以人逐步这个老龄化会出现一些情况，是因为我们整个的代谢机能变慢了，那我们通过这个快步走呢，也可以增加我们这个代谢的速度。那同时啊，除了注意保暖，还有一个小细节，这我上次听说我爸运动的时候我才发现，这是他们唠嗑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有这么个细节。因为爸爸除了走步，他愿意爬山啊，我们家那边有山。然后呢这个老邻居就说你那个膝盖呀可得管着点，那谁谁谁呀就半月板损伤了。我这一听，我说这你说我天天做健康节目，我居然给忘了这事儿了哈。那健康专家也提示很多中老年朋友，在运动的时候啊，尽量咱们不爬台阶不爬山，或者说你要是喜欢想去登高望远看看风景，这个要适度啊，你不太适合每天啊，因为确实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这些膝盖或多或少，要么是有一些小损伤，要么呢它确实是由这个年龄的增长，它会有一些老年性的退行性病变。然后呢，如果您跑步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季节，更是带个护膝啊，这不放假了，有很多儿女也不知道送爸妈啥了， 护膝是个好选择呀，但是不要盲目的去买哈。您可以带着老人啊去试啊，感觉行了啊，咱就选这个。网上买的有的时候，但是现在也行，网方便，回家试了不行再退，退了再换哈。
0: 嗯，
1: 要选一个自己首先带着舒服的，适合自己的啊。
0: 嗯，好，那接下来第二个呢，可能就相对于快的话会有一些慢了，还有一些针对性，比如大家可以练一练瑜伽呀、八段锦啊，就是整个全身的运动把它协调起来，也是同样的，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通过就是压力吧，把这个施加到各个器官和肌肉上，也算是一个内调外养的一个方式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阿姨比较喜欢练瑜伽，然后全家一起的，就比如选择一些八段锦啊、易筋经啊等等的这些传统的中式功法，都是可以的。
1: 嗯嗯，这个就是我一直梦想着在假期的时候带着我们全家练八段锦，但一直呢、就没提上日程。你说咱假期约饭的有，然后这个约喝咖啡的有，家庭聚会的有，
0: 嗯，
1: 就没说哪个点儿哈、你说做个八段锦，整个下来也就10分20分的，真的是每天在家啊，咱跟家人饭后也好，饭前也好吧，希望大家可以约一下啊，就是对着那个小视频，动作也不难，而且之前专家跟我们说过一个，我记得特别深，就是哪怕你一个动作做到位了，反复做，身体也会出现微微出汗。那您要真是觉得我家这肢体都不太协调，你让我做一整套我也记不住啊，你就看那个八段锦也好，或者哪个体操也好，你能记住哪个动作，咱就可这一个动作做，然后你做到反复的微微出汗，但要做标准了，那也能起到啊健身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哈。但是最好现在这个天多好，不冷不热的，外面风景还好，那咱出去晒晒太阳，然后做着运动，选一个好的时间，因为放假了，你不像说有时候上班或者上学工作忙，你这时间选不好，你就选个最好的时间段，上午这个10点多钟，哎，饭也吃完了，也消化差不多了，阳光也正好，还不是正午的那种火辣辣的太阳，晒着小后背啊，微微的做着小运动，多惬意的日子呀，这几天咱坚持一下啊。
0: 嗯，好，这个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哈。那如果你身体再好一点，你可以就快跑啊，包括加入一些弹跳的动作等等哈，这是按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来不要这个
1: 我现在跳起来都费劲
0: 对，不要急迫，循序渐进哈。还有我看到有些叔叔阿姨在公园当中，比如说什么撞大树啊之类的，之前我们专家是不建议这样的哈，就是还是要温和一点，也不要破坏自然，还是以身体的律动为主，跳跳广场舞等等都是可以的。那还有哪些方式，包括老百姓最关注的民以食为天，饮食上有哪些要点，养生上有哪些要点，我们一会儿一一的和大家来讲一讲。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欢迎您锁定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
3: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假期的话，很多人都会说我绝对要干一件事，就是大吃特吃，我一天吃五顿。千万不要这样哈，你可以肠胃受不了。那么关于饮食上有哪些的这个要点要注意，尤其是在秋季，也和大家讲讲。我们在胡吃海塞的同时哈，你吃其中一顿你自由的吃，其他顿数咱们还是要讲究一点养生的大的原则的。
2: 嗯，那这个季节首要的大家都知道就是养肺哈，那在这个季节养肺咱们能吃点啥呢？大家普遍知道的喝梨汁儿。昨天我还告诉同事，就有咳嗽的，我说你多喝点梨水。那这个常见的梨水之外还有啥呢？这个滋阴润燥的食物，比如说银耳，然后现在大街上也开始有卖甘蔗的了，
3: 对，
2: 也不难买。还有呢，咱们能买到的藕，能买到的在这边好弄的这个猪肺。平时可能觉得我这煮猪肺汤那忒难了，佳欣你煮点吧。还有这个豆浆啊，鸭蛋。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出去旅游啊，周边游啊，甚至这个乡村游啊，你收点那个鸭蛋，然后蜂蜜啊，这都是能买到的。另外呢，咱们做菜之余啊，我以前没那个习惯，后来发现这个平时撒点也行，就是那小芝麻。你做完有的菜你上面撒点，没当回事儿，就把这个芝麻吃进去了，然后它也能够呢调节我们的这个肺气哈。一些食物真的是我们在不经意间去注意把它加进去，然后就吃了，然后它可能呢在日积月累的过程当中它就起效了。
3: 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少辛增酸。大的原则，辛就是指辛辣刺激的哈。而你如果辛辣的东西吃的过多的话，就会肺气更加旺盛，旺盛的话就怎么办？我们无法把这个排解出去以后，它就会伤及我们的肝气。所以吃辛辣的，辛辣的不止辣椒，葱姜蒜韭菜，这都算是辛辣之物。那么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可以多吃点酸，我们的肺是喜欢酸的。比如说

0: 就像现在石榴、
1: 嗯、
0: 好吃还便宜，大苹果、
1: 嗯、
0: 芒果，这个柚子，包括我发现现在水果像柠檬就很便宜，你就可以家里多买一点柠檬，然后把它那个皮洗干净了以后，柠檬蜂蜜你给它腌制一下，然后随时喝的时候你就拿勺子崴一勺两勺的，一冲泡一杯水带着，小孩也方便，家里人也方便。还有你可以多吃点西红柿、山楂这类的，这都是酸味的食物，可以多吃。
1: 嗯，增酸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发没发现，现在咱们一上超市啊，一上水果店呢、啊、突然之间就觉得不知道该买什么了、
0: 嗯、
1: 啊，那刚才茉莉和柳婷提到这些，你都可以装到你的购物筐里了哈。啊，还有啊，这个季节呢，我们还宜多吃粥啊，天气仍然很热，但是渐渐的大家感觉到了，说这个天儿也凉快下来了啊，心情渐渐的也舒畅了一些，瓜果呀、啊、都成熟了。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啥情况，自然熟的那都好吃啊、
0: 嗯、
1: 啥都想吃啊，再说一放假那更是了，食欲大开这个时候啊就会损伤脾胃，所以呢在我们这个早晨起来，咱们可以多吃一些粥，可以健脾养胃带来一日的清爽。多吃的粥有什么呢比如说有这个鸭梨梗米粥这以前没想过哈，然后呢还有这个白萝卜梗米粥这都可以加，还有那个咱家那个橘皮米粥不仅仅是大米粥，因为一说到米粥，第一个脑海里我弹出来的
0: 大米粥、
1: 大米粥、
0: 小米粥
1: 对，二米粥。咱们现在呢，想想还可以加这些哈，我刚才说的这些食材可以调节着吃，别就天天就大米粥、大米粥。还有哈，米粥呢，虽然好，咱们说健脾养胃哈，包括这个小米粥是一贯称之为养胃的神器。但是对于一些这个糖尿病患者啊，咱们就慎吃哈，确实还要区分人群的。
0: 嗯，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宜多吃鱼。很多时候老百姓不开玩笑吗？说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哈。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吃的这个鸡鸭鹅这个还是没有鱼好，鸡鸭鹅算是两条腿的哈。进补的季节，很多人呢害怕胖，说我哪敢吃啊，吃上就长肉。这个时候建议你不妨吃点鱼肉，因为鱼肉的脂肪含量是非常低的，但是它里边的脂肪酸又被证实是有降糖护心还有就是养生的这个作用，所以说既不胖还养生。像鲫鱼、带鱼、草鱼，这在咱们东北吃的都比较多，而且鱼肉当中也富含维生素 D、钙、磷，能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建议大家尝试一下。这是指的是这样吃。那么饮食有哪些禁忌呢？不要这样呢，我们卖个小关子，稍事休息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
2: 你在做什么？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假期综合征以及生的相关话题哈。假期来了，很多朋友啊就是让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但是随之而来的就出现这个假期综合征，甚至是身体上的一些直接的反应，迷糊不舒服，然后甚至胃肠直接出现这个腹泻呀，然后不舒服的情况。咱们啊在节目当中反复的提示大家要未病先防啊，一切呢就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了一些注意事项哈。那我们不妨也可以在假期之初咱给自己做个小计划啊，比如说我的养生计划吃点什么啊，然后呢比如说我的运动计划每天做哪项运动，切忌贪多求全。那一开始那计划做的老丰富了，一看哎呀这计划太完美了，结果一做起来就觉得很难。哪怕你每天哈、就告诉自己每天喝3次白开水啊，每天走步30分钟，我觉得这应该算很基础了吧。
0: 嗯
1: 啊，起码你在24小时的时间里抽出这一些时间配合自己的养生，给自己就两件事儿，一个是关于养生的，一个是关于运动的，定下来啊，让自己呢有一个好习惯。在吃的方面呢，咱们有一些谨记啊，接下来也提示一下大家哈，别说光吃啥好，吃啥有啥注意的，咱也注意注意。
0: 对，首先第一个就是注意速度，就现在人生活节奏的加快，包括很多老年朋友牙齿不好，或者是装有假牙，食物咀嚼不充分，其实是会严重影响吸收的。那可能我吃饭就有点快，因为可能很多宝妈也是因为着急说照顾孩子，或者说着急工作。但其实哈，你这磨刀不误砍柴工，你吃的这么快的话，第一吸收不好，第二可能对你的肠胃来讲它还要再次的去加工，又是一个负担。还有就是老年朋友牙齿有很多是那种异齿，你吃的太快也容易把这个假牙硌到吞下或者怎么样，发生其他的意外风险。所以第一个吃饭注意速度的把握。
1: 嗯，好的哈。那刚才其实提到了牙齿，我也再多说一句哈，假期的时间起码有7天对吧啊，那我们很多这个年轻人会回到家照顾老年人看望长辈，这个时候不妨也带他去看看牙齿，因为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有个习惯，就能拖就拖。咱们现在对待孩子两头嘛，中年人照顾好自己，但是我们还要照顾好孩子和老人。孩子现在大家这意识提升了啊，大概以多长时间去看看牙检查一下，但是很多老年朋友就是能拖就拖，他的胃口不好，他的身体不健康，亚健康状态其实呢确实是由牙齿导致的。所以我们带着老年人也去检查一下，你可以告诉他，你说我带你去洗洗牙啊，然后呢咱们顺便就把这个牙齿检查了，出现什么问题刚好你在家这几天也可以督促他去把牙齿口腔的健康调整一下哈。另外呢在吃的过程当中啊，不要吃得太饱，这个真是很容易忘啊。刚才其实它和那个速度是结合的，你吃得快就容易出现吃得太饱的情况下。因为什么呢？你吃得很快，它还没来得及给你的大脑发出这个信号说我已经吃饱了，因为它消化吸收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嘛。那你要吃得慢啊，给了它一定时间，包括呢这个缓缓的，然后它慢慢的它就给你大脑发信号了，说我差不多要饱了，你给它时间啊，给它反应的时间。另外咱吃的时候自己也知道，你说你平时就吃2两饭，你心情一好了跟大家一唠嗑，咔吃了4两饭，那你一会儿肯定撑。所以呢自己日常的食量也是知道，自己心里有数，7-8分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0: 那还有就是注意食物的温度，很多人说这还有人能不注意呢，真的有人哈。但是可能你在进入口腔的时候觉得不明显，但是胃部对食物的温度它是异常敏感的。很多人喜欢吃烫食，就是那种特别烫的，喝特别烫的热水，然后吃特别热的这个饭，是有人是这样的。那还有人呢就会觉得说哎呀热一下还挺麻烦的，这也不算那个凉，我就吃了吧，其实还是有点过冷。所以过热过冷过硬过软的食物对肠胃的消化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会影响它的功能，所以一定要注意食物温度和硬度的把控。
1: 而且提到这儿哈，这前几天我们邀请了专家关于这个食管的健康也分享了，原来我们就吃那过热的时候，你看你不是咽下去了吧，它到胃那儿咱们知道对胃不好，其实呢在这过程当中对食管也是有伤害的，食管的黏膜你反复的刺激它也是容易导致问题，甚至会有这个食管癌的风险。所以 过热的食物，然后过刺激的，包括这个喝酒都是会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假期的时候咱刚才说食物了，这个酒啊反复的强调，因为有一些叔叔阿姨在我们平时做健康节目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那个我能不能过节了
0: 少
1: 喝
0: 点
1: 儿。对，咱如果是有基础疾病的叔叔阿姨哈，就告诉你不能真不能所以呢这个酒啊还是如果医生告诉你戒酒限烟，那咱就不能喝然后如果说可以少量，那这个量你就努力控制一下吧。因为通常我看都是告诉你喝一两你喝二两，告诉你喝二两你恨不得喝半斤。自己的健康自己一定要注意啊。
0: 这身体是自己的，我们是自己的身体健康第一责任人哈，一定要尽到你的责任。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副审董花一，终审张小林，感谢各位。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畅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我们总在寻找诗和远方，却忘了远方也有人间。在桦甸的白桦节上听一场露天音乐会，在蛟河的红叶谷里和陌生人一起惊叹同一片晚霞。吉林的秋天让陌生变成熟悉，让远方有了温度。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呢锁定11的黄金周的特别节目哈。大家好，我是刘婷。
1: 大家十一快乐，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哈。在早间资讯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已经给大家简单介绍了这个十一呢，吉林省各个地方呢，不管是景区景点啊，还是这个室内游啊，都是非常热闹的，有很多的地方都值得我们来好好的去看一看啊。
0: 嗯，没错，那也欢迎大家锁定吉林旅游广播啊，我们的直播节目哈，上午的10点，下午的16点也会连线啊，我们整个吉林省的各大景区景点，比如说目前他们的状况啊，有什么特色活动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直播来了解。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十一这几天，我看我们的这个新媒体的小伙伴也非常的勤奋哈，无论是我们的视频号还是我们的公众号，都会给大家做一些攻略啊，比如说能有什么好玩的了、然后我们记者也会去到现场把一些视频呢呈现出来，所以大家呢在十一期间一迷惑说，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啊十一七天有的是走远途，他可能在一号就出发了、飞奔了哈、设计一个全长度的这个大旅行攻略，还有的呢可能是前半节我们选择休息、你看今天是5号了哈，6号7号可能想后半节我再出去附近周边游一下、那么就可以关注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也会有一些周边的可以玩的。
1: 是的，今天是10月5号哈，虽然说的这个十一假期已经过去5天了，还剩最后的2天，但是呢在省内玩的话，其实你去哪个地方哪个地市1-2天的时间其实都是够玩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在上午和下午的直播时段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城市也好，包括景区景点也好，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参考啊。最后的尾声这2-3天大家可以好好规划一下，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午和下午都给大家推荐了通化啊，包括吉林市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好玩的地方，比如说上午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通化啊沿线的，包括临江啊、吉安的一些好玩的地方。
0: 嗯，
1: 而且呢，还会连线我们通化龙兴里，包括老秃顶子景区的相关的负责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那里啊有哪些好玩好看的。
0: 嗯，而且这个临江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哎，稍显陌生哈。
1: 是。
0: 但是我们确实在有时候你大家都不陌生的地方，你去了之后，尤其在十一，你就会发现你看的是人。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我们要帮大家去开辟一些就是既好玩，然后呢人又不那么多的地方，那这个临江它就算其一了哈。所以呢，我们一会儿呢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下临江都有哪些好玩的、好看的、好吃的。在下午的时候呢，会带着大家走进这个蛟河红叶谷，还有这个我们在蛟河呢还有一些美食，比如说庆岭活鱼什么的，那附近咱们开着一路，你从长春往那边开过去都能路过。
1: 是的那十一之前呢，这个蛟河啊，这个已经开了25届的蛟河红叶节都已经开幕了。
0: 嗯，
1: 这个节庆啊活动非常非常的精彩，你想想25年它有很深厚的一个积淀啊，吃住行游娱购各个方面配套的设施包括活动都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0: 嗯，
1: 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看红叶谷啊、拉法山呢、包括品尝一下庆岭活鱼啊等等等等。而且我们还会再次连线一下我们来自临江的这个西湖景区的负责人，介绍一下他那里的情况。
0: 嗯，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先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周深的《心海里的光》。歌曲过后，我们来了解一下通化有哪些好吃、好玩、好看的。

个十一别在朋友圈里看秋天，来吉林把 G331国道开成你的专属画廊，让长白山的红叶做你的背景板，让松花江的风成为你的画笔。秋日吉林，闪耀五彩秋天。

0: 北京时间的10:09，欢迎大家呢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十一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柳婷。
1: 那么大家好，我是袁博哈。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呢连线一位嘉宾哈，来自于通化龙兴里的陈经理。陈经理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我们知道这个通化龙兴里景区啊，就在这个通化市区内啊，可以说呢是很多本地朋友，包括外地朋友一定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哎，首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龙兴里景区是什么样子的呀？都有哪些可玩可看的？
2: 哦，好的，我们通化老城龙兴里呢，坐落于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的静宇路，紧邻杨干与干。景陵杨靖宇干部学院，项目总用地是4.63万平方米，然后总投资是近10亿，是一座复刻民国关东老城风貌的沉浸式的旅景区，集我们的老字号商铺、老戏楼等历史场景，街区坚持街区及景区的理念，集实景演绎、非遗体验、特色餐饮、文创购物、休闲打卡于一体。白天可以逛老城街巷，夜晚可以赏灯光和赏演绎。是通化市的一个城市会客厅，也是文旅的核心地标，也是本地人休闲、外地人打卡的一个沉浸式文旅的一个目的地。
1: 好，
0: 我们通常去玩哈，刚才美景我们感受到了哈，可以玩的点也大多数有一些打卡的地方。我们还有一个特别感兴趣的就是美食，一般到一个地方都会问当地人说，哎，这有什么好吃的？
1: 是的，
0: 咱通化您推荐的好吃的都有哪些呢？
2: 我们龙兴里里面呢有一家通化饭店，是我们通化本字号的一个商店，一个商铺，然后相当于是我们通化的一个地标的一个餐饮。然后呢，除了通化饭店以外呢，我们还有我们这个龙门镇火锅，还有我们的这个关东铁锅炖，还有我们的味达西餐，还有我们的一品鸡汤馆，都是非常非常具有我们通化特色的一些餐饮饭店，也是非常好吃，也是欢迎大家来我们这边打卡和就餐。
1: 那在龙兴里这个景区里边哈，我们通化当地的一些美食，可以说在这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都可以品尝得到，特别好哈。另外咱们十一期间有哪些活动呢？包括一些优惠的一些项目有没有？
2: 有，我们国庆期间呢开展了我们这个以国庆为主题的一个系列活动，我们白天有我们的一个国风巡游，还有我们的一个情景剧，还有我们的一个二人转、传统杂耍，以及我们各点位的一个舞蹈演出，以及 NPC 的一个互动演绎。然后在十一期间呢，我们还举办了我们龙兴里第二届音乐节和我们的一个无人。

0: 烟花秀都是非常具有特色啊，我们这边人也是特别多，然后也是非常欢迎大家来我们龙兴里来游玩和我们这个体验我们当地的一个风土民情。
1: 嗯嗯，看得出来咱们这个文旅演艺啊确实很多。那我知道呢，其实从白天也好包括晚上也好，这些演绎的时间都是错开的哈。如果说哈，我是一个陌生的一个游客，我第一次到咱们龙兴里，从大门进去之后啊，我应该怎么样一个游览的线路呢？先看什么，然后后看什么，然后再吃什么？您给我们简单的一个导游的身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如果是我来推荐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进到我们主城门开始，我们主城门呢相当于会有一个巡游的一个台阶，就是会在主城门有个巡游的一个表演，然后呢走到主城门往前走会有一个美食街，有一个天幕美食，就是我们在我们美食街里面有一个裸眼巨目的一个 3D， 然后在这个美食街的两侧呢也是有我们很多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小吃啊，我们的螺蛳粉，我们的当地的这个小馄饨，以及我们其他的一些小吃美食，可以在这里面看节目也可以吃美食啊。走出我们的这个天幕美食街之后一直往前走呢，会穿过一条小胡同，我们小胡同的两侧呢也是有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的一个特色小吃车，会有烧烤啊，会有我们的烤苞米，会有我们很多的一些当地特色的一个小吃的一个品尝。走过这个小吃街之后呢，会到我们的一个戏台啊，我们这个老戏楼的位置呢全天候不停的演绎有我们的二人转，有我们的杂耍，有我们的情景剧。这个老戏楼呢也是还原了我们这个当时的一个通话的一个老戏台的一个原风的原本的一个场景啊，非常的具有特色。然后呢走到我们老戏台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再往右拐有我们的东北话网红一条街，在这条街上面呢全部都是有我们的东北话网红墙，上面展示着各种的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个东北话。然后再往前呢会有一个我们 NPC 一条街，上面会有所有的很多的 NPC 进行当天的一个游戏的互动的一个演绎啊。从 NPC 走出之后呢，往前走呢会到我们的一个关东铁锅炖啊，也相当于是我们这个东北的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美食，可以在东北铁锅炖啊品尝我的美食。然后从铁锅炖出去了之后呢，就是到我们的一个外广场，然后就会看见我们这个杨经理干部学院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外貌。整体的这个路线呢还是比较合理，而且也可以完整的观赏到呢我们龙兴里所有的这个场景。可以这么懂，比较合理一些。
1: 真是特别丰富多彩哈，我们可以一边逛然后一边吃哈，真的一边看，而且还有很多历史方面的一些文化。而且我觉得咱们整体的这个建筑是民国风情的哈，不管是拍短视频也好，包括自己拍一些美照也好，都是有很多可以打卡的一些地方哈。
0: 对对对，我们这个所有的景区内的建筑呢都是还原了这个民国的一个街区，就是一进来就特别沉浸式啊，也是很多外地游客过来打卡和拍照的一个热门的一个场景。
2: 它是一个复古和潮流交汇的地方啊，在这里呢既可以拍照打卡，也可以呢享受美食，也可以呢去感受当地的文创小店。所以呢欢迎大家哈也到这个通化的龙兴里去看一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就有点懵。
1: 是的，
2: 这玩什么呢？这次呢我们有新的体验可以去尝试了。好的，那我们也感谢陈总哈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不但分享了好玩的地方，还教了我们一些游玩的小攻略和秘籍哈，
1: 特别贴心哈。
2: 那在这儿也祝你十一快乐哈，我们知道这个干文旅的十一期间我们都服务别人了哈，也希望你呢抽空休息，辛苦了。
1: 好，辛苦了。
0: 好的好的，拜拜
2: 拜拜。那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听着这个好玩的地方哈，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拿起手机了，要么开始点心，要么开始收藏了，也给大家一些这个自我调整和选择的这个时间。那稍后呢我们来继续分享吉林省内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周深的心事陪伴大家来欣赏，安静一会儿。

每一片飘落的叶子都是吉林写给秋天的一封情书。G331边境公路上，鸭绿江的水映着对岸的山，千年崖城里古砖墙缝中长出倔强的野草。这个十一来吉林读一封大地的情书。

0: 北京时间呢10:2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吉林旅游广播，和我们分享吉林省内好吃好玩好看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要带着大家走进老秃顶子山。听到这个山地名，好像有一些人确实存在一个陌生感哈。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让这个我们熟悉的朋友和大家去介绍一下啊。
1: 好的，下面我们来有请老秃顶子景区的朱经理。朱经理您好。
2: 哎，你好。
1: 首先来介绍一下哈，咱们这个地方在哪里呀？
2: 我们老秃顶子呢是在吉林省白山市的临江市花山镇。
1: 花山镇，它所处的位置是在一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是不是？
2: 对，花山国家旅游风景区内。
1: 花山国家森林公园里边，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来。简单介绍一下它整体的一个概况，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这个老秃顶子景区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值得我们去来好好的逛一逛。
2: 好的。我们老秃顶子呢，它的海拔呢是1438米，然后春天呢就是山花烂漫，然后夏天呢翠绿温凉，秋天呢就是这种五花山的感觉，然后冬天呢就是白雪皑皑的。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呢，就是从山下到山上走的路途当中呢，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漫山遍野的这个红叶，这个红的黄的绿的交织在一起，就是非常美丽。然后我们这个老秃顶子呢，最值得观看的呢就是日出和云海。就是那个日出云海特别壮观。
1: 是的，那我在这个网上看到哈，有这样一个形容，说咱们老秃顶子景区被誉为东北的小阿勒泰。因为那个前段时间那个阿勒泰，我的阿勒泰这个电视剧特别特别的火，大家都被新疆阿勒泰的那种
0: 一望无垠的那个
1: 粗犷的感觉所震撼哈。那么老秃顶子景区被誉为东北的小阿勒泰，那个景色那个壮观的程度是什么样的？您给我们形容形容。
2: 因为我们这个老秃顶子吧，山上就是变成这个草原了，有18万平方米的草原，
0: 高山草原哈，
2: 高山草原。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牛马。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游客呢来到这儿可以跟这个牛马近距离的这个接触拍照，然后满眼的都是这种绿色，就感觉像那个阿勒泰的感觉一样。
1: 这18万平方米呢，到底有多大呢？其实啊，大概相当于20多个足球场那么大，所以一望无际的高山草原。然后呢，大家可以3-4点钟就可以上山去看这个云海了，是吗？这个日出云海。
2: 基本上我们山下呢就是3:30开门，然后大家车程是20分钟的时间可以到达山顶。
0: 那我们也问一下这个朱经理哈，因为我们知道有些景区它可能不是全天开放，包括这个也不是一年四季开放的，那咱们老秃顶子景区它的这个开放时间有一些限制吗？
2: 我们开放的时间呢一般都是5一到11，11小长假之后基本上就是关闭的状态。
0: 所以提示大家哈，想去的这两天我们抓紧还能再看一下这个日出云海。的确这个因为我有幸也到过咱们这个老秃顶子山，它的这个日出云海真的是非常壮阔，热爱摄影的朋友这是他们的天堂。然后这个时间段确实可能需要起个早，所以呢提示
2: 还是注意观看一下就是这个天气预报。
0: 不是每次都能赶上的。
1: 对对对，
2: 下雨或者阴天的话，它的那个能见度是比较低的。然后我们这个山路吧，它是也是比较崎岖的，然后注意这个行车安全。
1: 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因为咱们是整个一个登山游览的一个过程，包括还得起早哈。那个朱经理，您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如果我们要是开车去的话，包括这个车辆啊、准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个人的装备呀、一些器材什么的，您给我们做一个提示。
2: 如果咱们从临江出发的话，就是我建议这个时间11期间，咱们2:30就从临江出发。
0: 我上次就起晚了，
2: 对对对，
0: 开到那儿
1: 还得再
0: 太阳蹦出来了，突然。
2: 然后行车到我们山门的位置，大概也就是50分钟的时间。然后从山门到山顶的车程呢，大概是20分钟。
0: 留出这个70分钟的时间哈。
2: 咱们这个因为这个山吧也很好，就是徒步也是比较方便的，所以这个老年的孩子呀，或者是这种亲子的，咱们就穿一个运动鞋就可以。然后老年人的话，咱说可以拄一个就是这个拐杖，
0: 登山杖啊。
2: 对，登山杖。穿这个季节穿就要穿一些这个冲锋衣啊，或者是这个棉服。
0: 对，抓绒了。
2: 对，山上山下的这个温差呢，大概40度呢。
1: 现在咱们山上的温度大概多少？
2: 现在的话应该是在5-6度左右。
0: 其实它山上我觉得最主要你一定要穿防风的，它风大。
1: 风
0: 因为它山上就是都是那个草原嘛。
1: 空旷的地方。
0: 对
2: 对对。如果就是夏季的话，就是那个咱们可以在山上露营。就是看这个，就是不用起早，在山上露营可以。
0: 就是赏云海，赏一望无际的那个景，然后你就在山上露个营，喝点小咖啡，听听小音乐，哎，那也是非常惬意的啊。
1: 那它的这个全年最佳观赏季节是几月到几月？
2: 7-8月份，然后再就是11，因为11吧，就是看这个云海，它的那个云层啊，就是能更厚一点。因为前一天下雨，如果第二天晴天的话，咱们那个感觉是更好一些。风景是更好一些的。
0: 主要是为了赶这个云海哈。那还有就是，咱们刚才说了，我们穿着，然后我们开的车，因为大家可能有的人也会考虑到说，你看他要是山上开车，用选那种SUV， 是不是咱尽量别开轿车，车底盘啥的不太行？
2: 建议就是说，对。方便的还是这个，就是 SUV 越野
0: 以上的啊。
2: 对，然后但是自己家的这个小轿车也有开的，也很方便啊。
0: 好，
2: 就是慢点开，然后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就行。
0: 嗯，
2: 然后同时就是说，我们这个老秃顶子它还是这个一些电视剧的这个取景地。比方说这个人世间，还有这个归队，都在我们老秃顶子取过景。
0: 也是非常有名的
1: 这个
0: 打卡
1: 地
0: 啊。那这个
1: 取景
0: 地
1: 这块儿，咱们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设置呢？我们到那能找到？
2: 咱们有那个提示牌儿。
0: 它就一条道儿，往上开你就看着了。
1: 然后还可以拍一个同款的这么一个图片啊，照片。
2: 对对，然后咱们山上吧，还有一个亭子，也是可以打卡拍照的。
0: 在那亭子坐来休息啊，吃个饭呐、什么的。但是提示开车自己家轿车可以，但是你再往上的车型不行了，是吧？它限制车座吧？因为我感觉那个路不是非常宽，你要开个什么中巴啥的，那可好像够呛。
2: 中巴比没问题，
0: 中巴还能上去。
2: 35座，40座左右的车，就是这种团队的都没问题。
0: 哦，我上次自己开 SUV，我这个车技我都够呛，分人开要是。
1: 所以说这路面还可以哈。
0: 好的哈，这是驾车的问题，还有就是食物，提示大家是不是得自己多带一点？
2: 带点这个就是比较便捷的吧，因为山上风比较大。
0: 但山上没有那种就是采购的地方是吧？
2: 有，我们有一个这个服务中心，然后也售卖一些就是比方说我们当地的一些文创产品呢、土特产呢，然后一些简餐。
0: 那不用带太多，反正咱们随时补给也有地方是吧？
2: 对对
1: 对，还有就是要这个特别提示各位游客哈，我们因为在山上，在自然环境当中一定要注意防火，另外呢随手带着一个垃圾要随手拿走。
2: 对，再有呢，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山上有一些牛马嘛，都是散养的，然后大家开车的时候或者拍照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
1: 好的，
0: 这人与自然我们要和谐相处啊。好的，也感谢这个朱经理的介绍哈，让我们走进了老秃顶子山，在临江那面。我们住建议，因为确实在临江，我们尽量住在那儿，第二天早上上山去看日出会方便一些。
1: 是的。
0: 而且临江的住宿呢也很方便。我们提示大家哈，在这个临江可以选择老秃顶子山。而且呢，我们这次的旅行呢是在11前后，如果在11之后你要去之前，建议大家提前打个咨询电话，看这个景区开放到哪天。
1: 是的，因为在自然环境当中游览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好这个天气的变化啊。另外随身带好衣物，检查好自己的车况。感谢这个朱经理带给我们的详细的介绍。
0: 那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稍后呢为大家继续来分享吉林省内啊，我们最后这一两天我们还能上哪儿溜达溜达哈。

城市里的秋天是落叶扫进垃圾桶，吉林的秋天是五花山色铺满整个山谷。十一假期，关掉手机通知，去南溪湿地听鸟叫，去雕塑园看光影和秋叶跳舞。大自然永远比你先知道，秋天来了。

0: 个十一别在朋友圈里看秋天，来吉林把 G331 国道开成你的专属画廊，让长白山的红叶做你的背景板，让松花江的风成为你的画笔，秋日吉林闪耀五彩秋天。小时候秋天是姥姥织的毛衣，长大了秋天是吉林漫山遍野的斑斓。这个十一带上家人去松花湖坐缆车看红叶，去二道白河镇喝一杯椴树蜜拿铁，有些温暖只有吉林的秋天能给。城市里的秋天是落叶扫进垃圾桶，吉林的秋天是五花山色铺满整个山谷。十一假期关掉手机通知，去南溪湿地听鸟叫，去雕塑园看光影和秋叶跳舞，大自然永远比你先知道秋天来了。
1: 最好的旅行不是去了多远的地方，而是找回了久违的松弛感。在吉林，滑雪场的缆车秋天也开着，载你去看漫山红遍。 G334 国道旁的百年金矿藏着比黄金更珍贵的时光。这个十一来吉林，把日子过慢一点。
2: 有人说吉林的冬天是长白天下雪，越下越想家，但你知道吗？吉林的秋天是长白叶正红，越看越心动。层林浸染的不是风景，是这片土地藏了一整年的热情。十一来吉林，赴一场关于金色的约定。
3: 每一片飘落的叶子都是吉林写给秋天的一封情书。 G331 边境公路上，鸭绿江的水映着对岸的山，千年崖城里古砖墙缝中长出倔强的野草。这个十一来吉林，读一封大地的情书。
4: 我们总在寻找诗和远方，却忘了远方也有人间。在画店的白桦节上听一场露天音乐会，在蛟河的红叶谷里和陌生人一起惊叹同一片晚霞。吉林的秋天让陌生变成熟悉，让远方有了温度。

0: 北京时间10:4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3，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十一特别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
1: 上午好，我是袁博哈。我们今天上午的主题呢，带大家玩的就是通化。通化被誉为吉林省的山城，其实有很多好玩的景区景点啊，值得我们来关注。往常我们都会关注松原呐、关注这个延边呐、包括这个长春啊、吉林市啊。通化可能相对来说少一点哈，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如果说呢您觉得合适的话啊，还有两三天的这个假期，大家也可以去通化去感受一下山城的魅力。
0: 没错，有的时候我们的确在这种长假期会选择比如说路线设计的远一些，然后七天五天这么玩。但是我这个假期可能也是随着年龄的变化吧，也感受到了把这个假期拆开，然后就在周边每一个地方去个三两天也挺轻松的。你可能你想咱们一共是七天假嘛，那我可以选两个目的地，然后每个地方去个两三天，然后其他的时间我在家还能歇一歇，这样的话呢假期也挺轻松。你说我走没走，我也走一走逛一逛。
1: 对，
0: 然后不去那个特别火的那种打卡地，因为
1: 一定不要去特别火的哈，一定咱们找一个相对来说小众一点，然后呢人相对少一点，这样的话游玩的体验感会更好。
0: 没错，那像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比如说这个临江的老秃顶子山然后他可以去看个日出，
1: 是
0: 在当地逛一逛，感受一下这个临江你可以早上起来还可以赶他的早事儿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烟火气，
1: 是
0: 也是不错的。
1: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通化吧。其实通化这个时候啊，北国山城迎来了一年当中最为绚烂的一个季节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个专属的游玩的攻略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在通化市区一定要游玩的地方就是龙兴里文旅小镇，它被誉为呢城市会客厅。啥是城市会客厅呢？就是不管是本地的市民还是外地的游客哈，在这个地方都可以哈感受到吃住行游娱购的全方位的体验。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词儿，它是复古和潮流的交汇地。它整体的这个建筑是民国风情的，但是呢里边的各个商铺啊，各个参观的一些纪念馆啊等等，都是很有潮流现代的一些特色。所以在青砖灰瓦之间，特色美食啊，文创小店呢，还有夜晚的时候灯光秀，绝对是不虚此行哈。很棒啊、
0: 无论你是打卡呀，然后还是想到当地品味美食啊，这都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另外呢还有一个叫童家江旅游度假区啊、在这个通化呢我们可以它相当于叫城市中心的水岸画廊，我们俯瞰下去好像一幅油墨画，真的是可以泛舟观江景，漫步这个彩虹栈道。秋季呢芦苇摇曳，也特别适合亲子骑行或者是露营野餐这么个地方哈。
1: 对，可能这个地方更加适合于这个通化本地的朋友哈，四周都是水，水岸，然后中间是绿地，所有的甬道都是被五彩斑斓的颜色所覆盖着，所以感觉好像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一样，很有意思。我们还可以去这个通化的玉皇山公园，在这里呢因为它是山，所以说您可以登高，而且在秋天的时候可以赏秋色啊。整个这个山呢真是五彩斑斓，各种颜色的这个树叶啊，真的是非常有层次啊，有这个橘黄的，有黄的，有绿的哈，反正就是五彩斑斓的。然后呢您可以登玉皇阁来俯瞰通化全城。山间是红黄绿交织，秋意非常的浓烈。
0: 这都是一些近郊的，咱们就是不用走很远。还有呢近郊的自然奇观，奔赴秋色盛宴，这个叫云霞洞哈，也是东北罕见的溶洞奇观。洞内呢有钟乳石它也是光怪陆离的这样的一个景象，与洞外的秋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当然了大家都知道一到溶洞呢会温度有些低，
1: 是，
0: 所以呢建议大家哈带个外套走到这个溶洞里面，温度会降低同时呢我们要穿这个防滑底的鞋，因为我们在走这个石阶的时候钟乳石嘛，然后包括它这个道有部分 阶梯会有这种湿滑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来到这儿呢，你想洞外是秋色正浓，洞内呢是万年沉淀，一场穿越时空的旅程就此就开始了。
1: 还有就是拍照的时候啊，一定不要用闪光灯啊
0: 吓人不？
1: 对对对，那就是这里边呢可能会有一些需要保护的东西哈。
0: 嗯，
1: 另外我们再看看四方山啊，都说山城通化，那么在通化呢还会有一个以高山平地、草甸和绚丽的五花山景观闻名的地方哈。登临这个山顶呢，就可以看到怪石嶙峋和广阔的林海，秋日色彩非常的斑斓。这个地方是叫四方山，这个地方呢很有意思哈。四方山怎么个四方呢？您可以看一看到山上，哎，还有很多这个散养的一些牛啊，包括可以看这个云海啊，就是刚才我们在连线的时候给大家介绍的那些哈，老秃顶子景区啊，这些地方都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当中。
0: 嗯，没错哈，但是提示大家哈，我们十一期间抓紧去观赏，
1: 哎，
0: 因为在十一过后呢，可能随着天气情况啊，老秃顶子山这个景区会随时的关闭，到来年的开春，然后它会再度的开放啊。我们去景区之前一定要先了解一下景区的这个营业时间，以免扑空。另外我们确实这个现在旅行，我都不是选那种我单一的一个地儿，我得选一个我这儿能玩，然后我其他地方呢我还能再玩，然后呢前前后后的我能穿上几个地儿的，那比如说我们要去通化了，你看刚才说的这些都是近郊的可以选
1: 的，
0: 那我路途当中或者路途前后还能连什么呢？比如说离它差不多车程2个小时左右，也是非常文明的吉安，
1: 吉安真的好，塞北小江南呢，
0: 而且就是它真的是那种烟火气很浓的地方哈，也提示大家呢我们在这儿也可以跟它串联起来，就是在吉安啊，可以在这儿去跟大家呢一起分享一下，比如说当地的美食，高丽的这个火盆儿啊，然后世界文化遗产探秘将军坟儿、好太王碑，感受历史厚重，顺路呢打卡中朝边境鸭绿江啊，这一趟穿下来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线路哈。
1: 边境小城哈，风光旖旎哈。另外呢还会有一个地方，就是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啊，这个名气很大了哈。五女峰有什么特点呢？三个特点，一个是奇峰，第二个是秀水，第三个是美峰，这个峰呢是枫树的峰。你离远了之后，你看到整个这个漫山遍野真的是五彩斑斓啊，
0: 五女峰真的是太美了，
1: 太美了，绝对是摄影爱好者和徒步爱好者的天堂。
0: 好的哈，这个都可以穿起来，穿成线哈，按照你的这个方向前后可以搭上的。那前后搭上的还有这个辉南龙湾群森林公园，真的这一趟线你就开去吧。
1: 哎呦，太美了，
0: 就是真的是
1: 有山有水，这通话真的是太美了哈。
0: 然后举起手机随拍都是一个美景，随拍都是一个明信片啊。它是这个火山湖群如明珠散落，秋日的湖光山色相映，适合徒步吸氧。火山口湖湖呢也是邂逅深秋，碧水映彩林，仿佛是走进了童话的世界啊。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景区景点确实是非常的火，在全省都有知名度的。接下来这个地方呢也在通化境内，但是呢它的知名度可能没有其他的地方那么大，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感受一下。这个地方叫柳河深香水街，深是人深的深，这里呢充满了关东风情和人深文化的一个水岸街区啊，它就是一个类似于文旅小镇这么一个地方，大家可以品尝人深美食，然后购买特产，体验独特的深香文化啊，这里边就像一个江南水乡一样，但是呢又融合了东北的风情哈，包括人参文化。大家呢可以漫步在深香水街，品味秋的这个丰收，然后在古香古色的街巷当中哈，闻着淡淡的人参香味儿，来尝一碗滋补的参鸡汤，把这百草之王的祝福带回家。
0: 好的哈，在这也提示大家哈，为什么时刻提示大家要自己随时穿着看看上哪儿呢？
1: 是，
0: 但随时也看看导航，因为确实呢， 就是有的时候你拿不准，你以为这个地方很火，他人会很多，
1: 是，
0: 但是可能大家都是这么想的，然后他这个假期他人就没那么多，
1: 嗯，
0: 所以我们也不要就是一根筋哈，咱们就是走走看看停停。为什么说让选近途？近途就有这个一个好处，你自驾然后近途，你就随时可以觉得哎那面没那么喧嚣，人没那么多，没那么密集，那我就转站去那里，
1: 嗯
0: 啊，反正都是周边嘛，然后大家可以随时来调整自己的路线哈。刚才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些点。穿成线呢，那就靠大家了哈。有几个小提示哈，一个呢就是，山区它肯定温差较大，需要准备防风外套啊，或者是我看有很多愿意随身带那个，就一团就团成团的那个轻羽绒，我觉得那也挺好，它也不占地方。然后你要冷的话，随时就穿上。
1: 对，
0: 你别说这个季节穿羽绒也不热。
1: 应该哈，喜欢旅游。这个旅行包括徒步的朋友哈、大家去这个店里边去选购的时候啊，应该有一套这样的服装和器材。然后呢，
0: 你要自驾你就扔后备箱，
1: 对，非常非常方便哈，随时用，然后随时就拿。
0: 嗯，
1: 包括呢，我们这一趟当中，大家一定要品味的是高丽火盆要吃哈，还有白鸡峰的冷水鱼，冷水鱼的肉质呢会相对紧致一些，因为它生长周期长，然后味道非常的鲜美。另外还有吉安的明火烤肉。都说这个火盆，但是还有一个明火烤肉也要体会一下。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朝阳镇的烧烤，通化有很多地方烧烤的很有特色，包括这个梅河口啊，他们那个烧烤都很有特色。
0: 豆皮儿
1: 啊，对，
0: 豆皮儿跟咱不一样，跟长春不太一样，可以尝尝啊。
1: 还有一个到通化葡萄酒啊，名扬天下呀，这一定要尝一尝。
0: 带个伴手礼啥的回来和家人分享分享哈，不同味道的，然后含糖不含糖的咱都尝尝。
1: 哎呀，这品种特别多哈。
0: 白葡萄酒红葡萄酒，就是你想到葡萄酒之乡了咱尝个够。
1: 对。
0: 好的，
1: 反正也不花钱，都尝一尝。
0: 然后有好的咱给家人都带着一起分享分享。
1: 是是是。
0: 那好的，上午时段哈，时间真的是很短暂啊，因为咱俩就是你想搁嘴说这一会儿哈，都时间过去了，所以大家呢也是听完之后马上实施到行动啊，付诸到我们的行程当中。
1: 我们刚才是过了嘴瘾了，您是过了这个耳朵瘾了哈，接下来咱们就开始亲自的到实地去感受，那种感受那是不一样的。
0: 那还有哪些好吃好玩好看的，咱们稍事休息，在下午的4点整袁博和柳婷继续陪伴大家。
2: 小时候秋天是姥姥织的毛衣，长大了秋天是吉林漫山遍野的斑斓。这个十一带上家人去松花湖坐缆车看红叶，去二道白河镇喝一杯椴树蜜拿铁，有些温暖只有吉林的秋天能给。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之间，眼前出现一大片水源，总算看到了希望啊。但如果告诉你啊，这水呀不是随便就能喝的，你必须花大价钱才能够喝得到，那么这个没钱的人怎么办呢？啊，在沙漠当中难道就直接渴死吗？治病也是一样，现在有了新方法，有了治疗慢性病的生物医学，有了生物新药肽类药物，只要能用上，你像心脏病、脑中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老慢支、支气管哮喘、老胃炎、老肠炎等一系列过去的慢性细胞病都能康复。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肯定不能眼睁睁看着条件不好的患者等死，不能因为家庭条件的原因，明明知道有先进的治疗方法能治病，哎，却治不了，最后啊，眼睁睁看着病人离世。所以呢，我务必要倾尽全力，研发出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肽。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啊，我提取出了乾隆长寿膏，这其中呢，哎，包括尿基肽、胰岛活性肽、链基肽、基肽释放肽、PQQ 生长肽、胃蛋白肽等等在内的100多种活性多肽。这个科研成果研发成功之后，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呀。因为它和国外的这个肽类药物它都不一样，它是多种肽类药物合一的复合肽，哎，在治病上非常的全面啊。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就好比是一个消灭疾病的高手，高手啊都是身怀绝技呀、啊，18般武艺样样精通啊。国药乾隆长寿膏，大家记住。100多种活性多肽，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像胰岛活性肽可以有效的降血糖，胃蛋白肽专门针对啊胃肠道疾病，能够修复再生胃肠黏膜细胞。玻璃酸肽治疗风湿骨病的效果好，基肽释放肽那就更厉害了，它能降血压、降血脂，还能溶栓。虽然呢，看上去一克乾隆长寿膏不起眼儿，但是科技含量非常高啊，一克啊就能够治疗多种疾病啊，啊，可以说是以一敌百。而且呢，乾隆长寿膏分子量只有60到80个道尔顿，药性更强，药劲更大，3秒钟穿透细胞膜，30分钟症状缓解。实现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正是因为有如此好的效果，我们国家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缩小和有钱人健康方面的差距，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定价为2块钱一克。回过头你再看看市面上其他的肽啊，价格是多少，您可听好了啊。抗菌消炎的胶原蛋白肽需要1900块钱一克，治疗心脏病的心肌肽要1300块钱一克，治疗骨质疏松的玻璃酸肽至少要1100块钱一克。比较起来，乾隆长寿膏的价格可以说是很低很低了。但是呢，就这个价格对于经济条件困难的患者来讲，还是承受不起。要想实现全面普及、全民应用，难度太大呀。所以呢，我们才有了这次啊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在体验活动期间，只需要2块钱。那咱们就能够体验到最先进的医疗科技。有关部门呢，为我们做这些措施，想这些办法，为了什么呀？就是为了所有人都能够没有任何经济负担，体验到生物新药，用上生物新药。说实话，走到一线之后啊， 我了解到我们国内的重大慢性疾病患者啊都不太容易啊，往往都是什么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我是个科研人员，朋友们，我能力有限，如果从经济上帮助大家提高生活质量，我做不到，真的。但是我能做到什么？把我的科研成果拿出来，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好一个是一个。说到这儿啊，我得提醒大家，这次的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我们的机会不多了。那些常年被疾病困扰的，像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朋友们，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一方面，错过了这次体验活动，恐怕以后大家再想用就得多花钱了。咱们老百姓生活不易，赚钱不容易啊，谁的钱呢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能省则省。再一个呢，万一这次体验活动结束以后大家再想用，恐怕呀就没有机会了。我们大家伙都病了这么多年，痛苦了这么多年，千万别错过最后的机会，留下后半辈子的遗憾。好了，那么讲到这儿啊，也差不多了啊。那么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抓住宝贵的机会啊，抓紧的报名申请。好，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然后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王老师。
0: 久等了，这位朋友，您是什么情况啊？啊，
4: 我是吉林松原的老患者。王老师，这次我用咱们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这就用对了。我现在已经用了12天了，身体变化特别大，效果让我太惊讶了。这不我听着现在2块钱这个体验活动就剩1-2天就结束了嘛，进入倒计时了嘛，我挺着急的。现在在您这儿。

0: 乎乎的，迷迷糊糊的，就像是不清醒睡不醒似的。另外吧，我还有脑动脉硬化，这记性吧也差劲，一天到晚了稀里糊涂的。有时候自己吧还会突然忽悠一下，就像那头晕似的，胳膊腿吧吧一点劲儿都没有，人也懒也不愿意动弹。我没用咱这乾隆长寿膏之前吧，说话感觉还有点说不太清楚，舌头吧就总杂卷就不利索。
1: 哦，
0: 完了不知不觉的还往下淌那哈喇子，偶尔还流口水。
1: 嗯，
0: 另外吧我的关节也疼，就走到费劲。检查出来吧有骨质增生，膝盖这块吧还有积液，走到特别费劲，上下楼就觉得自己腿发沉发皱没劲儿。这药呢也没少用，说中药也没少喝，喝的我像都觉得反胃呀、啊、就感觉这一脑袋像是中药汤的味儿。西药呢就更不在话下了，止疼的啥的没少用，膏药也贴过，这按摩也做过，全都不起作用，就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那阵就怕，就怕我这病越来越重，以后不得瘫痪呢。再加上这脑袋也不好使，这血压又高。
1: 嗯，哎呀，听您这个介绍啊，您那个时候最大的问题一个是什么？风湿骨病，有骨质增生啊，会带来瘫痪、致残的风险。另外啊，您最严重的是什么？有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而且伴随高血压，那会带来脑中风、脑出血、脑梗，甚至于啊丢掉宝贵的生命啊。啊，
0: 是啊，我就害怕这个事儿呢。我这钱没少花，你说效果都没啥改善。后来听您讲课我才明白，我的方法就没选对。没错，就是没从这个细胞上治病，没找到病根儿。那不花多少钱不都白花吗？咱那个乾隆长寿膏100多种活性多肽，全身细胞全都管，一种药就能治好全身的病。我觉得您讲的有道理，我就马上用上了。我用了第一个7天吧，最大的感受就是脑袋瓜子比过去轻快了。用到15天吧，血压就开始下降，血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现在用了30天，走道啥的，我觉得我这胳膊腿儿都比过去有劲儿了，说话也不流口水了，膝盖这块疼也都减轻了，也不感觉那么胀的难受了，我都不怕了。要不以后我就自己的生活不能自理，那得多给家人添麻烦呢。
1: 嗯，是啊，你看这效果多好啊！啊，确实不错，用了之后啊就有改变啊。另外你看看小分子药物的效果，它就是特别快。是不是？
0: 真是王老师，真的是你救了我，没有你我现在还不知道啥模样呢，我就害怕得的脑血栓，现在我这些症状基本上全都减轻了，我就不害怕了。
1: 嗯，好，这位朋友啊，您刚刚啊用了30天啊，咱们就见到这么好的效果，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那么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当然呢，您刚才讲了分子量小，分子量精微啊，我们高效吸收，快速利用，见效快，有的患者当天见效，绝大多数患者在使用2-3个小时之后就见效，效果来得快，这没得说。我们呢有技术支撑，但能有好的疗效，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你用了乾隆长寿膏，通过其含有的100多种活性多肽，针对我们的细胞进行8项治疗，直接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的病变。肽是非常重要的活性物质，补肽就是补命、补健康，补肽就能够解决一体多病、多种慢性疾病。我跟您讲，咱们100多种活性多肽非常厉害啊，就相当于啊100多颗生物导弹，能够专门解决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啊，咱们说一点问题都没有。乾隆长寿膏里面100多种活性多肽，那也是各司其职啊。比如说针对于脑病治疗的有脑蛋白肽，针对于糖尿病治疗的有胰岛活性肽和胰腺肽，治疗老胃病的有胃蛋白肽，治疗肺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有抗胆碱肽，这些肽分工明确啊，各种肽治各种病，解决了一体多病的问题啊，这才是真正解决

0: 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我介绍到这儿啊，是在给大家讲一个朴素的道理。什么道理啊？就是打哪来的病，打哪去治。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变带来的啊！你补充了乾隆长寿膏，就能够解决从头到脚细胞的病变，所以呢，取得了好的疗效，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这位朋友，你听我讲啊，你坚持使用啊！我过去讲过很多次，100天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康复，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100天细胞更新。另外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当您使用到2个月左右的时候啊，2个月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血压是平稳的，明白吗？
1: 哦，那王老师，那我现在这个情况没啥风险了吧？以后就不能再犯这些毛病了吧？
0: 实质上来讲啊，你从用上第15天，就是第15天开始就没有风险了，不会再出现脑中风这类问题啊。
1: 那行，谢谢你，王老师。那我自己去申请名额，要不然一会儿申请不到了。
0: 我再次叮嘱您啊，现在呀、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已经倒计时了，欧美发达国家57美金一克的乾隆长寿膏，咱们现在2块钱就能用上，家庭条件不好的也能用上，让你们真正看到希望，战胜疾病啊，这是巨大的福利呀、啊！千万不要错过，错过了一克就得57美金，是不是？嗯
1: 嗯，好，谢谢你，王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
0: 好，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再见了。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3: 你好，王老师，直接向你问声好啊。
0: 你好，你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3: 呀，王老师，我已申请那个上那个以上那个2块钱那个体验活动了，说是2块钱一克啊，但是眼看那都是倒计时了，这个月费也没有给我送过来。我是河南开封的刘学妹，太着急了呀！你看别到时候变成57美金一克，那我就负担不起了呀。
0: 嗯，是的啊，我说几句啊。第一，只要你成功申请了，肯定就错不了啊，还是一克2块钱，让你用得起用得上。你叫刘雪梅。啊，河南开封的，我记一下啊。下了这档节目之后啊，我呢就给场外打个电话，就你这个事儿，我单独的督促跟进一下啊。就是这样，保证你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收到，好不好？你放心。
3: 哎呀，我也知道，确实申请的人也多呀，赶上省这笔钱那个机会呀、啊，真是不容易啊，谁也不想多花钱。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呀，我最信的就是你了。
0: 嗯，我让你啊，哎，踏实啊，我让你放心。嗯，
3: 这国药乾隆的长寿膏，你说这个100天大变呀，我现在用了2个月了，效果就是特别好啊，你真是说到做到。
0: 那必须说到做到啊，这是做人的根本呢、啊、您是什么情况，做个介绍我听一听啊。
3: 我都75了，我有冠心病，我还有心梗啊，在支架呢已经做了2年多了，从做完1个月开始啊，就感觉这个气不够用， 身上一直都给发力呀，浑身给没力劲。要是稍微呀、啊、多动，或者是多说几句话呀，这个喉咙啊，它都塞呀、啊、塞呀、啊、的。心脏也憋得慌，说不出话来呀。这个越来它是越严重，又开始那个犯那个心绞痛了。三两天的都犯一次，那胸口啊，它就像一个大石头给压着去，都开始像针扎的疼的，我都受不了啊。你说之前我都做了三个指甲，效果也不好。做指甲那个时候啊，女的都要拿钱，因为这个事情啊，我一想起来我都闹心了，他们都快打起来了呀。他还说拿的少，到现在呀我都不怎么联系了。现在我做指甲我也不做了，反正是也没有人给我钱了，我想想我都心闹得慌啊。
0: 支架的价格非常昂贵，您刚才讲啊，说之前做了三个花了不少钱，你就说实话，咱们老百姓能有多少个积蓄呀、啊？啊，老百姓不容易呀、啊，而且呢还造成了家庭的矛盾。说句心里话，我看到慢性病患者呀，真的太难了，太不容易了，由此引发的经济纠纷、家庭矛盾啊，挺多的。真是那句话呀，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啊。
3: 对对对呀、啊，只要这个呀、啊，我还有那个左偏头疼，十天半月才都要疼一次。这一疼啊，它都是一天呐、啊。乾隆长寿膏是我们邻居给我介绍的，人家那孩子们在医院上班，说这个开了药指定的效果都是好啊，还说这个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则。这些是大厂家的，说的呀可都明白了呀，我都用上了。可是这两个月下来我完全都不一样了，这个不太呀真是不明啊，这效果呀这可真算是体会到了。
0: 刚才你讲了啊，说补太就是补命，我再说一句啊，还有一句话是补太就是补健康。那么这两个月下来收获了哪些健康，您跟我讲讲啊。
3: 哎呀，我的心里啊，我的心里这呀、啊，它这也不压慌了，就像胸口那个大石头都被搬走了一样，这个上下呀，它也都畅通了，这心里一舒服，这身上也就有劲了。
0: 好。
3: 往年呢，我就是想那个收拾屋子，自己也没有力气，这个老头子的，他收拾的天天不干净，我就觉得他打扫那个院子，他都是扫不彻底。也不能光说男人不好，就是有时候粗心呐、啊。这个粗心做手是看那些不干净，我这个自己也没有力气，都也不敢了。这段时间呢，我就感觉我这个心里啊畅快了，我这个身上也有劲了，就开始收拾屋子，把床架那个杂物啊我都倒过出来，用墩布啊擦了一遍子。就那个床帘子、被罩子、褥子都给它洗干净了。干了一天呢，晚上躺在床上，我就觉得我这个心里都干净了，可痛快了。那天我还没有啥事啊，晚上啊呼呼的一睡，睡得挺香啊。这个王老师，你是不知道啊，我要是用上这个乾隆长生之后啊，这个心绞痛一次都没有犯过。现在要是不去啊，我真是都忘了我还有心绞痛啊。这心绞痛不犯了，你说说我还有啥担心的？我还担心啥呢？心梗。这以后我这不用做指甲了吧？
0: 我跟你讲啊，咱们心绞痛不发生啊，就不会引发心梗了。心梗不发生，咱们的命就保住了，那更不需要啊，哎，支架搭桥了，是不是？
3: 这个因为啊，我这个偏头痛天没有犯过了。我就觉得整个人那个浑身上下可舒服可得劲了，这就像换了个人似的，那个太感谢你了，你真是呢救了我的命啊。这回你说说我这个条件，再反正我真是就得等死啊，我没有钱做指甲了，给搭桥了，现在那个两块钱那个感冒药都不够，就能治好病啊。这次啊，所以我这次我就想多备点。
0: 这位老姐姐，刚才啊你做了很好很详细的介绍， 您呢收获了健康，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啊！用上乾隆长寿膏啊，实质真的是保命保健康，能够让大家健康长寿，活出精气神。我呀再说一件呢不高兴的事儿啊，就在我刚才节目之前，我接到了一位患者家属的电话啊，这个患者已经离世了，是他儿子啊给我打的电话，表达了感慨。这个患者呀是个糖尿病患者，病了五年了啊，并发了冠心病。他说他父亲呢在家里边啊就听我的讲座，琢磨来琢磨去啊，就是想用还是不用呢，犹豫不决。后来刚刚下定决心啊，说必须得用，结果就发生了人间悲剧啊。他父亲呢因为这个急性心梗发作，连救护车都没等到，人就走了。他呢就把这个电话打过来向我表达感受啊，我听了之后啊，这嗓子一下子就疼了，上火了啊，真是太可惜了啊。你不可惜吗？犹豫什么呀啊，有时候咱们呢也不能怪他，可能过去治病也上当受骗过，遇到好药也不敢下决心，就在那琢磨，就在那想。他儿子说，就是琢磨着用还是不用，在犹豫之间就丢掉了宝贵的生命啊。老姐姐，我说句实话，只要他当时能够及时的及早的用上这个乾隆长寿膏，我绝对让他宝贵的生命延续下去，再活30年都没问题啊。但是呢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是不是啊？啊，
3: 可不是嘛，说实话呀，这什么事都能等啊，这治病的事了不能等啊。现在社会环境多好啊，人呢活一回不容易，咱就得高高兴兴健康的长寿啊，这个跟邻居们团圆在一起它不够吗？
0: 嗯，对了，我跟您说句实话啊，现在咱们比什么，比钱比房子，我觉得都是次要的，那些都是身外之物，过眼云烟啊，那么什么都带不走。咱比什么呢？咱比健康，比谁活得长久，比谁活得有质量。60岁现在人生就是及格线，满分100分，那你得活多少？活100岁啊。咱们说实话，别等到最后痛苦不堪的躺在病床上绝望，给子女添麻烦啊，思来想去觉得活着没有意思。我还是一句话，您做出了这个决定啊是非常正确的，把这个钱咱们花在刀刃上，是不是？你过去呢是花在手术刀上了啊。
3: 是的，那我都后悔过呀，要是早用这个乾隆长寿膏，我也不用做指甲了。
0: 因为有健康啊，人活着才叫资产，对不对？没健康，人没了那叫遗产，是不是？我就讲这个道理啊，健康很重要啊，人活一辈子，首先为自己负责，第二为家人负责。我还是希望各位啊能够转变观念啊，我讲的这番话咱们琢磨琢磨，思考思考。您现在多好啊啊，我觉得高兴。等你全面好了之后，把儿女啊都召集回来，家庭团圆，乐乐呵呵的逢年过节在一起，多开心呢 啊。
3: 哎呀，是的，你说到我心里边去了。那一会儿了，我就不都催一催，我现在等着着呀。
0: 没问题啊，我记住您的事儿，您放心，我给你催一催，好不好？
3: 呀，好好，啊，我们再见。
0: 好，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好的，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好，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您好。
0: 久等了啊，我是王老师，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呀，王老师，我是河北省秦皇岛的。
0: 哦，您身体怎么了？嗯，
4: 哎，你看我的7年前啊，得脑梗，后来又。

0: 犯两次，三犯了。
1: 别着急啊，您刚才说有脑梗三犯了是不是？那么你第一次发病距离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0: 哎呦，七年了，七年前是第一次，中间又有第二次、第三次。第三次发作脑梗之后吧，说话就不清楚，走路也不方便，还总扶着东西吧，栽跟头，尿频、尿急，还有便秘。
1: 您当时血压高不高？有没有糖尿病？
0: 我当时血压不高，也没糖尿病。
1: 那你记忆力好不好？
0: 不好，啥事说完就忘了。吃药都记不住吃过没吃过。
1: 哦，这个记忆力非常不好啊，就连自己吃药啊吃过没吃过都记不住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您已经用上乾隆长寿膏了是不是？
0: 是，用上之后吧，三天就感觉身体轻巧了，脑袋也清楚了。
1: 那您用这个乾隆长寿膏多长时间了？
0: 整个21天了。
1: 21天了，那你现在这个感受是什么？
0: 我现在就觉得脑袋吧清醒了，尿频尿急也正常了，便秘给我解决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啊，你之前说走路不好，用了21天，现在走路怎么样？你现在还需要扶着东西吗？还栽跟头吗？
0: 哎，不用扶了，也不栽跟头了。
1: 你现在能走多远？你给我形容一下。
0: 反正走个100来米没多大问题吧。
1: 哎呀，太好了，这21天你能走100米多好啊。你不光是身子轻巧了，肢体运动功能都恢复了啊，真的太好了。
0: 是，我之前说话啊别人听不懂，现在说话也不是很利索，有点打舌头，还是有点障碍。但是至少我跟你们交流，你能听清楚了，能听明白了。
1: 是的，这么说吧，你说话呀，我能听懂，啊，交流没问题呀，你别着急啊，王老师啊，我给你打保票，你坚持用，说话肯定没问题。我跟你说啊，就你现在身上的中风后遗症，全面彻底消除，指日可待，你就相信我。在乾隆长寿膏的作用之下，一定让你说话清楚，生活自理，没有问题的。
0: 哎呀，王老师，我还喝了国药保元泰，喝了之后也管事儿啊。
1: 哎呦，老人家你太幸运了，你还用上了国药保元泰了是不是？啊，
0: 对对。
1: 要不怎么说咱们短短的21天就能走100多米呢？这和这个国药保元泰的使用啊有绝对的关系。因为国药保元泰能够提高细胞灵敏度，配合乾隆长寿膏使用啊，能够让疗效翻倍啊，产生这样好的效果。我跟你这么讲吧，老人家，你之前走路栽跟头根本走不了，但现在用了21天的乾隆长寿膏，再配合国药保元泰能走100米啊，这是巨大的变化呀，这和使用国药保元泰有直接的关系啊。
0: 是是是。
1: 当然了，老人家，您选对了方法啊，方法选对了。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要是啊早用上乾隆长寿膏的话，就不会二犯，不会三犯了，也不会啊有这么多中风后遗症，而且你的病啊早就好了。
0: 哦，
1: 这是最先进的医疗手段，要记住，是高科技，是新疗法，是现代生物医学最优秀的代表，解决的是一体多病，大病、重病、危病，您能用上非常好，而且啊，还很幸运地用上了国药保元泰，多好啊！时间的关系，老人家，我就跟您交流到这儿啊，听我的，您坚持使用，配合治疗，一定啊，能够全面地战胜疾病。好不好？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
0: 哎呀，谢谢王老师，也谢谢您，再见，王老师啊！
1: 好，好，好，我们再见了。
0: 再见，王老师。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

0: 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一克两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呢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2: 哎，您好，王老师。
3: 哎，我就是王老师啊，您有什么问题呀、
2: 啊？王老师，终于和您通上话了，找你的人太多了，能和您通话，我真的太幸运了啊！
3: 哎呦，首先您太客气了啊，我理解大家的心情。那大家呢都想和我唠一唠啊，都想得到我的指导、
2: 嗯、
3: 但是呢我说句实话啊，我们场外的所有的指导老师啊，无论从医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到临床的实践经验，可以说是造诣颇深，能够满足每一位听众每一位患者的需求。你们呢都可以跟他们联系，多跟他们沟通，一样啊能够得到专业的指导。毕竟啊，话说回来，我每天接待的患者数量是有限的啊。好了、
2: 哎、
3: 这位朋友，既然这个咱们通上电话了，我就问一下啊，找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多大年纪了啊？
2: 好的，我65岁，山西大同的，我就想找您啊，给我看看病嘛。
3: 嗯，好，看病啊是我的职业，是我的专长啊。我好好给你看一看、
2: 嗯、
3: 瞧一瞧，您是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
2: 我糖尿病我20年了，刚开始我医院给我开的是二甲双胍、小口啊这些啊，刚开始还用还挺好的，后来血糖就控制不住了，后来又换成那个小糖零，中间也换过不少的药啊，都是好一段时间我就挺不住了。我现在吃的是拜糖平和那个诺和龙，血糖怎么也控制不住。
3: 那为什么刚开始有效，后来就没有效果呢？实质啊，就是这些方法不治病，导致病情啊不断发展恶化，造成啊控制不住，控制不住就得换药扎胰岛素，是不是这样啊？啊，
2: 是的，是的，嗯，
3: 那您现在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2: 我现在的空腹血糖吧，就16点多了，到了产后2小时啊，就得20多，哎呀，我感觉是太高了，真的，我没招了。我就想让您啊帮我看看，解决一下这个血糖高的问题嘛。
3: 好好好，我帮你解决啊。你现在吃的是拜糖平和诺和龙对吧？你这个拜糖平啊是怎么吃的？告诉我。
2: 一诺一片是嚼服的。
3: 那诺和龙是怎么吃的？嗯，
2: 诺和龙啊是这个饭前吃，1天3顿。
3: 好，我再问一下啊，身高体重是多少？嗯，
2: 我体重是108斤，身高是1米57。
3: 我再了解一下啊，你得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啊、
2: 嗯、
3: 你的体重啊是胖了还是瘦了？
2: 哎，瘦了。
3: 哦，瘦了多少你告诉我。
2: 我感觉吧，这个糖尿病啊和这是关系不大。因为啥吧，就是5、6年前吧，我得的是腰突了，在这个腰突之前我可胖了，得了腰突1个多月以后，哎呀，体重哎突然就掉下来了，你说这有关系？
3: 那我再问一下啊，就是你得腰突之前的体重是多少？
2: 那会儿是我记得是126到136之间吧。嗯，
3: 哎呦，腰突怎么能够造成这个体重下降呢？嗯，
2: 反正我得腰突的同时吧，我还有胆结石，他就吃不下饭，到医院吧。

0: 人家大夫让我做那个胆结石的切除手术了，哎呀，我是不想做嘛，因为原来我们单位一个同事啊，就把胆给切了，切完以后啊，我看他也不咋好，我就没切嘛，没切他就是疼，我就一直这么挺着。
1: 哦，你没有切，那这个胆结石长满了没有？
0: 好像没长满。
1: 哦，没长满啊，那还不是很严重。那你现在啊，是疼还是不疼啊？
0: 他现在不疼了，就是打了半个月这个青霉素消炎针嘛，就把炎症给消下去了吧。现在有时候啊，就是这胆的这一块吧，有点不舒服，你吃点那个消炎利胆片就行了。嗯，
1: 好好好啊。基本的情况呢，我了解了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有一点是完全可以确定的，就是从得了糖尿病开始到现在，你呀药用的比较多，胰岛功能呢肯定下降的很严重，这是事实。啊，那这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啊，咱打比方啊，你健康的时候啊，胰岛功能是100，得糖尿病之后呢，就降到了80。那你现在的胰岛功能呢，可能就只剩下30了，说明啊，你自身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在下降。现在呢，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个是直接给你配合使用胰岛素啊，直接给你配胰岛素，第二个是我试着给你啊调整用药，调整完之后半个月之内血糖还不达标，那你还得配胰岛素啊。这个呢你自己决定，反正就是你是想直接配胰岛素啊，还是先调药试一试，你说。嗯，
0: 你要假如说你要调药怎么给我调呢？
1: 哦，好，首先呢第一个事情你记住了，不按照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啊，不能吃诺和龙了，它对你效果不好。我建议你吃什么呢？吃亚莫利。这个药你吃过没有啊？
0: 啊，没吃过。
1: 好，你记住啊。用这个亚莫利配合杰诺维，再配合拜糖平，三种药一起吃。亚莫利呢，早一粒，晚一粒。我说的慢一点，你记住啊。亚莫利是早一粒，晚一粒，记住是空腹吃。而且在饭前10分钟吃。拜糖平呢还是三餐吃，第一口饭嚼服，然后呢再配一片啊，杰诺维。杰诺维怎么用呢？早饭前20分钟空腹吃一粒儿，一天只吃一次，就吃这一次，一粒就可以。你用这三种药，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啊，能够啊帮助你在短时间之内让这指标啊降下来，但是呢能不能达标还得看情况，这是我跟你讲的第一点。第二个事情我还得问一个关键的问题，你现在这个血压是怎么个样子？
0: 血压是比较正常的
1: 啊。血压比较正常，那血脂怎么样？血脂
0: 我现在吃的是那个兴发他汀片嘛，还有一个事儿啊，我想告您了嘛哈，想让您帮我解决，就是我的两个脚呀，这个大拇指，这脚趾甲盖啊有点发黑了。
1: 哎呦，大拇指脚趾盖发黑。那这个脚趾头皮肤的颜色有没有改变？疼不疼？肿不肿啊？
0: 皮肤颜色倒是没变，它不疼也不肿，就是那个打到那个指甲啊，它变黑了。
1: 哦，是这样啊，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啊，这是什么？这是糖尿病的神经系统病变。讲到这儿啊，我还得给你加一种药。你吃什么药呢？吃甲钴胺。
0: 甲钴胺、
1: 甲钴胺，这位朋友啊，咱们刚才啊，给你进行了药物药量的调整啊，能够帮助你在短时间之内啊，让你血糖降下来，改善糖尿病带来的高血糖症状，但是有一点无法全面根治啊。说如果啊你想根治，记住了，必须马上用上国药乾隆长寿膏。 听懂了吗？
0: 哦，听懂了，王老师。这个天龙长寿膏啊，我昨天给申请上了。我从您讲课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听，一直听到现在。之前啊，我就没打通电话，哎呀，把我急的呀。本来想让您指导申请完成了，我看不行，2块钱体验活动都进入倒计时了，我就赶紧申请了啊。
1: 嗯，好好好，申请上好啊。你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我给你点赞。但是啊，
0: 谢谢，
1: 咱们说话要实事求是，要落地啊。我必须要告诉各位，为什么乾隆长寿膏能够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我在这儿呢，再次通过电波提示所有的糖尿病患者，乾隆长寿膏目前在糖尿病治疗上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它功效非凡呐、啊，它的功效是非比寻常的，因为它能够解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发病的根源。很多朋友不懂什么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根源呢？就是以胰岛细胞为代表的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损伤和死亡，从而引发机体代谢紊乱呢、啊，出现各类并发症。记住了，咱们要想从细胞根源上解决问题，只有包含100多种人体自愈性活性多肽的乾隆长寿膏才能做到啊！啊，
0: 对，
1: 你就像其中所含有的胰岛活性肽，解决的就是糖尿病患者胰岛细胞受损的问题，含有的 PQQ 生长肽对糖尿病引起的多器官损伤有强大的修复和再生功效，所含有的脑蛋白肽、神经活性肽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解决啊糖尿病脑中风患者的各项功能问题，以此类推啊，解决的是什么、从头到脚所有的并发症问题啊。100多种人体自愈性活性多肽啊，咱们说国外的肽呀、都是单一的，价格非常昂贵，咱们是100多种活性多肽，听我的，你放心大胆的用乾隆长寿膏。我在这告诉你，仅仅一个月坚持使用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血糖平稳，没有问题的啊、
0: 哎呀，王老师那个太好了，说完了我的心里头就有底了。
1: 别客气别客气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乾隆长寿膏啊，它不是传统的治疗手段，一定能够给你带来一片新天地。
0: 哎呀，太好了，王老师，我也等着这一天了啊！
1: 嗯，好好好，我们共同期待。我在此啊，也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0: 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4: 好，北京时间的15:02，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5: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4: 周五了啊，这个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
5: 这就周五了，
4: 我还觉得这周过得慢点呢。
5: 我感觉元旦刚过完呢。
4: 你看着下周过得更慢，为啥呢？到年根了，对吧？越到年底过得越慢啊。
5: 你这么看的话，还有两周就过年了，
4: 是，
5: 是不是？
4: 很快，真的很快。今年过年早点啊，我觉得大家这时候心里多少、
5: 哎、
4: 跟长草一样，
5: 真的，
4: 真的跟长草一样。
5: 就今天在办公室嘛，我们不是这个抓这个
4: 过年期间值班，
5: 对，过年期间值班。哎呦，我就突然间感觉，妈呀，过年好像真要来了，
4: 是吧？一年一年的就这么过去了，多快啊！
5: 真是，
4: 其实
5: 太快了。
4: 我其实说实话，就是人原来我不觉得这个时间过多快啊，
5: 嗯、
4: 这两年尤为明显。再有就是啥呢？我觉得跟年龄段有直接关系。
5: 嗯，
4: 就是人呢，真是老爷们儿，就是到40岁的时候，你会有这个中年危机的。
5: 真有吗？
4: 真有，就是从我的心态来讲，我觉得我怎么能40了呢？
5: 嗯，但实际上你自己觉得自己并不像40岁。
4: 我觉得我好像应该30来岁啊。
5: 那所以如果说要是你40岁的男生跟你30岁的男生的话，让你在选车的时候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心理变化吗？
4: 那肯定会有啊！你这个时候可能就觉得自己毕竟这个年龄段了，你不能选择太激进的车型。
5: 嗯，
4: 或者说你不能选择、
5: 就是、必须得兼顾家用了。
4: 对，那也你就哪怕你自己开，你可能有些车型你不会看了。对吧、
5: 啊、
4: 就特别潮的那些车、
5: 啊、
4: 比如说极客的车，你说我会看吗？我
5: 会妥协了，
4: 是不是啊？
5: 嗯，
4: 我觉得可能我就不会看这种车型了，可能我还是觉得哎这岁数的你。
5: 那你会不会觉得委屈呢？
4: 那倒不觉得。
5: 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老婆委屈了呢？
4: 那不存在吧，我这不是那样人啊。
5: 对，你不是。
4: 对吧？
5: 所以你不是啊。那大家如果在大卫这个40岁的年龄的话，还想买啥车呢？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啊，包括你有什么年前想买的车辆啊，
4: 对，
5: 包括呢想咨询咨询新车的情况啊、价格呀、啊，都可以来咨询啊。两
4: 其实人有时候总骗自己啊，
5: 咋
4: 就是其实正常逻辑来讲，我今年正好40周岁，
5: 嗯，
4: 东北人讲虚岁吗？
5: 对呀、啊，那
4: 你虚岁等于我41了。
5: 嗯，
4: 但是我
5: 不想说。
4: 对，原来你像去年的时候，谁说我40了？我说我这不差一年的吗？
5: 嗯，
4: 对吧？今年的我说是啥？你看我还没过生日呢。
5: 那你说过完生日之后咋整啊？没有啥借口了，
4: 那拉倒呗，
5: 那就承认自己是40。
4: 对啊，那彻底承认呗。
5: 哎呀，可
4: 所以你看现在我都等啥呢？等奥迪 A6 的e-tron了都。是不是啊？原来我能看 A6 车吗？
5: 对呀、
4: 啊，
5: 对呀、
4: 啊。现在我都研究 A6 的这个纯电版本了。
5: 哎呦妈呀，开始4张了，搭档，太可怕了，
4: 挺吓人哈，
5: 太可怕了。
4: 起码这一辈子过了一半了。
5: 嗯，差不多。你
4: 人要
5: 算的话，
4: 现在要是说能活到80，我认为算是高寿了。
5: 那可不。哎呦我天，太吓人了！哎呦，别说年龄了，我焦虑了，
4: 焦虑了、啊，
5: 我恐慌了。还是说过年的事儿吧，还是说开心的事儿吧。
4: 可不咋的，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跟大家分享个新车型，
5: 嗯、
4: 是年轻人贼拉喜欢的一个新车啊、特斯拉的 Model Y， 千呼万唤，人家上市了
5: 啊，上市了。
4: 对，新款车型，新款的 Model Y， 26万8000。完了，我又忘了，26万4800吧，
5: 嗯，
4: 还是3800、5800、5800吧，26万5800，
5: 这么突然上市了？
4: 对，但是呢，你现在订车可以，但是得等到3月份才能交车。
5: 哦，啊、
4: 嗯，
5: 就是可以预定了呗？
4: 对，现在预定了啊，价格公布了，我看了一下车身尺寸的各个方面的没有任何变化呀。
5: 内饰呢？
4: 内饰也没啥太大变动。
5: 外观呢？
4: 外观呢，就是前面那个灯啊，变成一体式贯穿式的大灯了，屁股后的呢，变成贯穿式的尾灯了。
5: 嗯，
4: 这是两个最大的变化点。还有呢，续航呢是增加了35千米。
5: 嗯。
4: 再有就是啥？没有其他的。再变化最大就是价格，因为现款价格是249900。
5: 23万
4: 那是不是官方指导价优惠1万吗？
5: 哦，对对对，
4: 对吧？
5: 对，
4: 那指导价是249900，那现在等于说是贵了10000多块钱，
5: 嗯、
4: 不到15000吧？那如果说你加上10000优惠的话，等于贵了25000，
5: 嗯，
4: 对吧？说句良心话，哥们儿，要是我也买，我只得买老款的。
5: 当然了，哎，它内饰没我都没关注这个事情，就它内饰也没有什么大变化吗？不像 Model 3那个时候。
4: 我现在看网上图片变化并不是特别大，
5: 嗯，
4: 真的变化不是很大啊，所以说我真觉得特斯拉改个款呢，好像就跟糊弄人一样。
5: 再有什么呢？就是你说特斯拉这个价格一再降，它是不是也想回收回收利润呢？
4: 嗯，我觉得 Model 你知道吗 ？Model Y 是所有 SUV 车型当中、
5: 嗯、
4: 全加上啊
5: 最赚钱的，
4: 是最销量最高的
5: 啊，是的，
4: 一直是第一名，
5: 是的，
4: 对吧？那利润肯定不用寻思，利润也高。为啥说利润也高呢？其实你看 Model Y 它的制造成本比 Model 3是 高不了太多的，
5: 对
4: 对吧？还有就是你，我就觉得今天上午，然后我看那个特斯拉的 Model Y 新款发布价格了啊，发布了之后，我就寻思一件事儿，哎呦我去，人其实有的时候国内的车企啊，特别是一些半死不拉活的一些车企，你跟人家特斯拉学一学，
5: 嗯，
4: 真的连个发布会也没有，直播也没有。啥也没有，
5: 所以
4: 直接在官网上直接说了我们新款发布了，
5: 所以嘛我都不知道他喵么圈上市了，
4: 是不是、啊、然后结果呢你看很多媒体就转载了这那的了、
5: 嗯、
4: 你看我就刷到了吗、
5: 嗯、
4: 是吧，那你看看在其他的国内的一些车企整个车上市不管啥车上市吵吵把火的钱没少花，效果必定有啥效果，
5: 嗯，
4: 对吧、
5: 嗯、
4: 今天谁上热搜了你们知道吗？
5: 谁呀、啊、
4: 雷老板又上热搜了，
5: 咋了？
4: 就因为特斯拉 Model Y 新款上市了吗？
5: 然后呢
4: 很多人爱他，他回了俩字儿，
5: 嗯，
4: 好的回了俩字好的上热搜了，
5: 这么淡定，就是因为特斯拉 Model Y 上市之后呢可能直指它的这个小米
4: 初期
5: 啊，预期，对，预期啊，
4: 那意思点点雷军你的预期别涨太贵了，
5: 嗯，
4: 是是、啊、
5: 看你价格多少呗，
4: 哎呀，所以我真觉得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啊，要么你就做极致了，
5: 嗯，
4: 对吧，像特斯拉一样，要么呢你真的会懂得营销啊，像雷老板这样似的、
5: 嗯、
4: 我认为雷老板是绝对会懂得营销的这么一个人，
5: 是的，
4: 对吧，会蹭流量的这么一个人，就开年的他那个雷军那个演讲你看了吗？
5: 看了，
4: 是吧？我觉得他
5: 说的
4: 几点挺逗，我也没全看啊。就是第一点呢，就是小米苏七定价的时候，
5: 嗯，
4: 到底定多少钱？
5: 嗯，
4: 卖多少钱合适？对吧？很多人都说不行啊，不能定太贵呀、啊。那全网都叫149,900，你定太贵了，肯定卖不动啊。
5: 嗯，
4: 是吧？
5: 挨骂呀。
4: 对啊，后来雷军直接定了个219,900，全场鸦雀无声。谁都不吱声，全把头头低下了。
5: 嗯
4: 啊，然后后来谁也不吱声，咋整个休息吧？然后直接边上那另外一个总经理说：“那大家休息吧。
5: 嗯”
4: 然后后来就这么的定这么个价格。
5: 就大家可能觉得价格确实是有点
4: 高了点，
5: 高了点。对对对，如果因为大家期待的可能不149,900，可能太夸张了。就我们媒体人的话呢，可能才比如说20万以下。
4: 对
5: 啊，19万多、18万多都是有可能的，但他就是差那么1万多。
4: 嗯，但是现在小米苏七也有权益了啊，
5: 嗯、
4: 是大概给了1万块钱左右的一个权益。
5: 嗯，
4: 反正你别看现在车定不着，是吧？得3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交车，但是我觉得小米呢今年会优惠，
5: 是的，
4: 今年会现金优惠，而且小米我认为今年除了预期要上之外，它肯定还在研发其他的一些车型，
5: 嗯，
4: 知道吧？就国产车它更新换代的时间节点是比较快的，你们呢其实我觉得不要着急啊，就今年呢你放心，新车会大批量上市，真的不要着急，就是补贴今年是全年一直到年底的，知道吗？地方性补贴政策你放心，就像咱长春一样，现在地方性还没出吧？
5: 对，
4: 你别着急，3月份以后肯定还会有
5: 必有。
4: 对、
5: 啊，所以今年想买车的话呢，也别着急，咱们1、2月份的话呢，观望观望。
4: 没错，
5: 我们还是那句话，别非得提个新车回家过年。
4: 嗯、
5: 如果说你特别着急提车的话呢，一定是会多花钱的。
4: 对啊，再回过来，咱再说，今天刚刚发布新款的特斯拉 Model Y，、
5: 嗯、
4: 值不值得看啊？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价格对于它所改变的一些东西来讲不值。
5: 太少了，
4: 对吧？真没啥太大变化，续航提高了35千米，等于没变化而已、
5: 嗯、对
4: 吧？车身尺寸轴距没有变化、
5: 嗯、
4: 车身长度稍微长了点，宽啥的都是一样的，对吧？内饰配置方面有提升，但是提升也不是很明显的，
5: 没像 Model 3提升那么大吗？
4: 我起码看图片我没觉得啥变化呀、
5: 嗯、
4: 就哪怕有变化你改款你提升点很正常啊，
5: 对，
4: 所以我认为你们等等特斯拉的 Model Y 你放心啊、我认为不会超过半年，肯定要掉到249,900以下，
5: 就大概还得掉1-2万。
4: 对，肯定得掉到15,000以下的啊、
5: 嗯。
4: 所以说，你们想买这车的年轻人们不要着急，等一等啊。我更期待的是啥？我告诉你，我更期待两点。第一点就是 Cybertruck 卖啥钱，
5: 嗯，
4: 对吧？第二点呢，就 FSD 它在今年能不能真正在中国市场落地？
5: 是的，
4: 这两个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可以重点考虑考虑。
5: 没错啊，来吧，马上给各位来解答新车问题。大家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两部直播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除此之外呢，我跟大卫的视频直播也开通了，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各大新媒体的短视频直播平台上的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也行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哈叫想念，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二位主持人呢，想问一下 CRV 长春现在多少钱能落地呀、啊？CRV 的话呢，从去年大概10月份开始吧，就是我们觉得它就有点摆烂了。就是当时的 RV4 的话呢，可能贷款呢优惠6万多，它可能才优惠4万多，所以呢1月份的政策也没有特别好。现在如果你正常买车的话，全款大概就是3万5，如果你贷款的话呢，大概也就是4万5。当然了，我说这个价格呢是没算你的置换也好、报废也好、种种补贴，只是经销商正常的优惠。那再算上其他政策的话呢，你自己算一算，你拿到这个车大概是多少钱就行了啊？
4: 落地咋地得15-16个了？
5: 肯定是的，
4: 最低配肯定
5: 它会比现在的荣 放要贵大概10000块钱左右吧。
4: 对，
5: 是这样的啊。
4: 没错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奇瑞的 V23 跟

0: 两个都差不多，但是 iCar 的 V23 点在哪儿？我告诉大家，就 iCar 的 V23 它的整个的通过性啊，包括它的越野能力肯定是要更强的，
1: 嗯，
0: 知道吧？就有人说，哎呀，这小车能有个什么越野能力呢？你们上网搜一搜他们做的一些测试视频，知道吧？就是它的底子就是 iCar 03的底子，
1: 嗯。
0: 啊，底盘结构各个方面都没有太大区别。这小车我原来也觉得没有任何越野能力可言，但是真正我们当时在沈阳做测试的时候，发现它的爬坡能力、它的通过性各个方面，还真就是比同级别车型好的不是一星半点。
1: 就是还是有越野能力的。
0: 对
1: ，iCar V 二三。
0: 所以说这个车主要是以玩为主嘛，
1: 嗯，
0: 对吧？你看很多人年轻人买这个车，真就是为了玩嘛，
1: 相中外观，
0: 对，
1: 然后为了玩，它又不贵，对吧？但是呢，这个车辆的缺点你也得知道哈。现在来看呢，目前的市场保有量不算特别高，价格虽然不算贵呢，但是它的续航很短，嗯、所以
0: 301公里起，
1: 对，非常短。所以说这些东西如果你都能接受的话呢，为了玩没问题，但是家庭用车的话呢，这种车辆尽量不要看了。
0: 自己开行，这玩意儿因为内饰你看一看，反正 iCar 的 V 二三吧，内饰还能强点。那零三内饰老次了，
1: 对，
0: 内饰配置我觉得做的很一般啊。V 二三还可以吧？那你买这车呢？你99不用寻思了，403公里的都卖到120,000了，
1: 嗯，
0: 对吧？你要整503、501公里的，那就可能就更贵了啊。我觉得如果说纯市区代步的话啊，南方朋友300公里的可以看，不是不能买啊。那你要是北方的，都别说东北了，就北方的必须上400公里的，
1: 嗯，
0: 啊，500公里的我觉得也犯不上了。就年轻人就是市区代步嘛。对吧？你自己天天充电能咋的？
1: 没错，
0: 也不出远门，可以看啊。
1: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奥迪 A 六的四五啊，奥迪 A 六四五的四驱现在落地多少钱了？奥迪 A 六的价格其实年前年后没什么变化，
0: 嗯，
1: 就大家可能都觉得一月份价格是不是会涨？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价格没有涨。就因为如果说奥迪再涨下去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也自己很担心自己的销量吧。因为现在奔驰和宝马的话呢降的也很多，所以如果他要是再涨价的话呢，他确实是没有什么余地可看了。所以现在来看呢，奥迪 A 六的四五四驱，我估计落地的话呢，也得是33左右吧。
0: 33落不了，
1: 不是落那个指导价，对，裸车，差不多大概是这个价格。如果落的话，大概也得35、36左右吧。这些我们说的都是没算补贴的政策。如果说你要是有报废或者置换的话呢，另议，你自己去琢磨琢磨。
0: 对，尾号3109说，比亚迪的夏180公里续航顶配和腾势 D9的低配差了30,000块钱，怎么选？用不用加钱选腾势？嗯，看自己的经济能力，不差钱的上腾势，
1: 必上腾势。
0: 对，差钱的。我就觉得下性价比就要更高，但是你买顶配，哥们儿，我说句良心话，犯不上，
1: 嗯，
0: 知道吧？就这车你整不整顶配啥意义啊？包括老 MPV 选不选四驱，我说实话，我都觉得意义不是特别大。我要你，我就买25.98万那款，贵10,000块钱，
1: 也是100公里那个，
0: 100公里，就是你寻思一件事儿啊，就180和100公里这事儿，咱们分析一下子。
1: 对，
0: 就你想啊，
1: 嗯，
0: 就是你哪怕180公里，
1: 嗯。
0: 你在市区开，
1: 我也就是代步呗。
0: 你一天能干多少公里？就是你180公里和100公里的唯一优势，可能我就是少充2回电。
1: 对，
0: 没有其他优势啊。
1: 但
0: 因为你想，你这个车你能上高速你去充电去吗？
1: 嗯，那不可能。
0: 你只要这车上高速，肯定就加油行驶了。
1: 对，
0: 没电就拉倒了。
1: 对，
0: 对吧？但是如果说你在市区代步呢？
1: 嗯，
0: 我100公里的，你信不信？我也天天充电。
1: 对，那确实是，
0: 对吧？
1: 所以你的，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0: 天天把它当做电车开，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对吧？你100公里也好，180公里也好，你都把它当电车开，
1: 嗯、
0: 但是你180公里比100公里的贵了好几万块钱，
1: 贵30,000，
0: 你认不认这30,000块钱？
1: 所以当时我就特别犹豫。昨天有听众问我，到底是买100公里的25.98万的，还是买180公里的28.98万的？他俩差30,000块钱吗、
0: 嗯？对啊，
1: 大家都很犹豫这个事情。
0: 但是你合计一件事儿啊，那25.98万那个，那你要是同配置的话，等于是39.98万那个。
1: 对呀、
0: 啊，那你差5万的等于。
1: 所以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你们要是在南方的话，你可以看看180公里的、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在南方的话，如果说你要是每天的公里数比较小，然后受温度影响比较小的话，你可能2天一充电呢是 OK 的。但如果你在北方的话，你说它俩意义就不大了，确实是因为冻完之后差不多。
0: 就我觉得在哪儿都无所谓，就看自己经济能力、
1: 嗯。
0: 如果经济能力一般，
1: 我要在南方的话，
0: 推荐你买100的。为啥知道吧、
1: 嗯？
0: 就你为啥你这么推荐的？
1: 为啥？
0: 因为你没开电车。
1: 嗯。
0: 为啥你知道吧？
1: 嗯。
0: 因为你像我开了这个电车之后，我就发现其实你2天一充电，
1: 嗯、
0: 5天一充电没区别。为啥呢？你自己家屁股后头就插着充电桩，
1: 随时充。
0: 我车停那儿就怼一下子，1秒钟完事儿了、
1: 嗯。
0: 那有啥区别呀、啊？我也不用管，手机 APP 设置好了，对吧？我晚上11点开始充电，
1: 嗯、
0: 充满了就拉倒了。
1: 嗯。
0: 就完事儿了。
1: 所以你的意思是100或者180的话都选

0: 要每天或者每两天充一次电，然后他俩差那几十公里就无所谓
1: 了。我这差五万块钱，我那多香啊！我何必我就等就多了个啥？就多了个充电的这个时间节点问题吗？
0: 嗯，
1: 对吧？我多充会儿电吗？
0: 嗯嗯嗯。
1: 你180公里有啥优势啊？其实作为我来讲，起码对于我这种人来讲，没有任何优势。
0: 嗯，
1: 你说你180公里在市区开，除非啥情况180公里有优势？你一天干150公里，
0: 嗯，就是、
1: 一天干100公里左右，
0: 看你的距离吗？
1: 对你正常逻辑来讲，你如果这个车市区代步的话，一天就是30公里。50公里的，
0: 嗯，那是在长春，在南方肯定是多一点。
1: 南方，那你看使用环境呗。
0: 所以为什么这个车上市那天咱俩说的时候，我说它一共俩缺点嘛？第一个缺点呢，就是100公里的续航，入门版本太次了。第二个缺点的话呢，就是这个25万9千八和28万9千八中间100和180公里的话，差3万块钱，差太多了。
1: 嗯，
0: 它要是差2万，我觉得我都能接受。差3万的话，我觉得确实有点差太多了。
1: 就是它主要还是考虑制造成本。那在制造成本来讲的话，
0: 也不至于吧？
1: 差了几度电，
0: 也不至于吧？嗯、
1: 有点夸张了、啊。
0: 我觉得也是。
1: 但是我认为啊。我真认为啥呢？就是比亚迪汉上了，夏上了之后又汉去了、
0: 嗯嗯。
1: 比亚迪夏上了之后啊，多多少少会分一部分腾势第九的市场份额。
0: 嗯，
1: 就是有些人原来可能想买腾势第九的，现在一看，哎呀，夏挺香的，配置啊、空间的各个方面差不太多，
0: 还便宜，
1: 性价比挺高的，还便宜，真是不行，我就整个夏得了。
0: 嗯，
1: 指定有这种人，
0: 有，
1: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我比较看好夏啊，我认为夏上市之后呢，它的销量会挺高，
0: 嗯，
1: 有可能破万啊。但腾势第九现在来看，12月份的销量是4700多台吧？
0: 对，
1: 新款上了，我估计销量会提升一些，但是我认为不会突破6000台。
0: 嗯，我觉得
1: 不会像原来干到9000多甚至10000，不可能
0: 了。对，1月份的。这个销量不乐观，而且整个2025年的话呢，腾势第九的销量应该都不会特别乐观啊，
1: 是吧？
0: 包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 MPV 呢，也帮我说说腾势第九和 GL8 该怎么选择呗？那如果你要是跟腾势第九来对比的话呢，别克的 GL8 你应该选择的是前段时间刚刚上市的 PHEV 版本，一定是这样的。
1: PHEV 版本的 GL8 没其他。缺点就是贵，
0: 对。
1: 那但要不贵的话，我觉得这车挺好。
0: 其实，如果你要选择腾势，你要如果选择别克 GL8 PHEV 版本的话呢，你要那个价格的话，其实你能看腾势第九的高配，而且是四驱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呢，就看你是怎么想的。你即便你别克的 GL8 你选择 PHEV 版本，它的内饰啊、空间呐、啊、舒适度啊，确实是都没有腾势的那么。夸张，但如果说你想自己开着得劲儿的话，其实还是别克的 GL8，因为它毕竟是燃油车的底盘，它的操控性啊，包括它的稳定性，包括它的通过性，我个人觉得会更好一点。所以看你要啥吧。啊，
1: 嗯，雷奥啊，这个听众说，吉利的星越 L 跟长安的第四代 CS7 Plus 两款车怎么选择？家用兼顾到工作啊？哎呀，那这两个车其实说句良心话，你如果兼顾到工作的话，我觉得星越 L 要更适合一点。就是它适合在哪儿呢？第一点，星越 L 的空间尺寸比第四代 CS7 Plus 稍微大一圈。第二点，其实你看看它整个设计配置方面比 CS7 Plus 也要强。
0: 那当然了。
1: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现在买第四代的 CS7 Plus 不合适，因为现在贵，知道吧？因为第三代和第四代同时在销售，第三代现在嘎嘎便宜，9万9千块钱，对吧？那你 CS7 Plus 第四代呢，干到11万多了。啊，那你看看啥情况？当然，星越 L 价格贵啊，人起步 2.0T 啊，你那个第四代的 CH Plus 起步 1.5T，
0: 嗯，
1: 对吧？还是两个性质，所以你要是能上星越 2.0T， 预算够用的话，我倾向你还是看看这玩意儿啊。星越 L 这车还是不错的，而且连续好几个月销量突破10000台了，
0: 嗯，
1: 销量各个方面也不错。我看吉利现在靠着星越 L 撑着呢，
0: 就靠星越 L
1: 是吧？销量真的靠它撑着呢。
0: 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3: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2: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3: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4: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说，给媳妇儿买一台小米苏7啊，家里呢还有台理想 L8， 行不行？太行了，对不对？理想 L8 讲话了，就是奶爸神车了，
0: 对，
1: 是不是？ 啊，然后呢，你这个小米苏去给自己媳妇开，媳妇还挺得劲儿的，挺好啊。但其实最早的时候吧，包括我妹在内，我最早的时候我就推荐她在去年的时候买小米苏七。
0: 嗯，
1: 后来她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也认同。
0: 说啥？
1: 我买个小米苏七，总觉得哥
0: 太张扬了。
1: 不是张扬，哥好像就是我买不起保时捷，然后嘚嘚嗖嗖的，还得往上够一够。
0: 买了个仿品。
1: 对，买了个山寨版的这个保时捷泰坦。后来我一听也有这道理。
0: 我跟你妹一个想法。
1: 是吧？
0: 所以我说实话，我对这台车。车咋说呢，就是一般。
1: 后来买啥了呢？我妹买了个 ET5。
0: 对，未来 ET5。
1: 未来的 ET5 啊，
0: 你妹挺有品位的
1: 是吧。
0: 嗯，
1: 其实她也想买保时捷泰坦，买不起啊。对不对？
0: 所以连仿制品都不想买。
1: 对，我说实话啊，虽然我有这种心理这个障碍吧，
0: 嗯，
1: 对吧？肯定多多少少，嗯，像我这岁数人多少有点那个心理障碍吧。但是其实你看你怎么来看，
0: 嗯，
1: 真的分怎么来看，就是有的时候人是这样的，你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这样一个思想在里面作祟。
0: 怎么讲？
1: 你比如说，大家现在如果说某一个车型卖的跟 BBA 一样的价格，
0: 嗯，
1: 比如说有某个国产车啊，
0: 嗯，
1: 卖的价格跟 BBA 一样价格，
0: 嗯，
1: 咱们就会骂的臭不要脸。
0: 嗯，
1: 为啥骂的呢？你说，哎，就你那车，
0: 你也不是 BBA， 怎么卖这么贵？
1: 你还跟卖 BBA 一样的价，你凭啥呀？
0: 啊，
1: 对不对？那为啥呢？大家觉得 BBA 更高级，哦，
0: 懂你的意思了，
1: 就
0: 是，
1: 对吧？
0: 就这些品牌
1: 现在，你国产车你做的再牛，你就像比亚迪，
0: 嗯，
1: 你做的再牛，
0: 嗯，
1: 你不应该跟 BBA 卖一样价，你就应该比别人便宜才对。
0: 因为你叫比亚迪。
1: 对。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对吧？你看，就几个简单例子啊。
0: 嗯。
1: 然后网上现在骂啥呢？
0: 嗯，
1: 就小米苏七出了一个那个叫啥粉色
0: 粉
1: 是吧？叫煤粉色哈，
0: 嗯，
1: 就是这个色儿，我觉得小米苏七有的时候做的事儿有点过于绝了。
0: 嗯。
1: 就是人家保时捷泰坦刚上。上了个梅色那个粉色上了个粉色吧，人家加99000才能选装这个颜色，
0: 嗯，
1: 然后小米苏七就上了这个颜色，
0: 嗯，
1: 加9900就能选，
0: 嗯，
1: 你太狠了，你这明摆着事儿吗？
0: 赤裸裸的模仿，
1: 对吧？关键我要说啥呢，保时捷泰坦99000选个颜色你们不骂，
0: 嗯
1: 啊，小米苏七9900加个颜色你骂的不行不行的了。
0: 人的档，关键是人群不一样，就是能加99000选保时捷泰坦那个煤粉的话呢，他没有闲工夫骂这个人，也没有闲工夫吐槽这些事儿，哎，对吧？他也不差钱儿。但是呢，你小米苏七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本身价格就便宜，
1: 嗯，
0: 对吧？所以说确实是定位不太一样。
1: 但该说不说，现在小米苏七市场认知度非常好，
0: 卖很好了，
1: 啊。就包括你没发现，今年这个下半年，特别年底的时候啊，我觉得现在厂家这个宣传呢，这个用的可绝了，
0: 嗯，
1: 绝到什么程度呢？你看小米苏七，比如说他很认可我，
0: 嗯，
1: 大卫，
0: 嗯，
1: 然后给我提供一台车，
0: 嗯，
1: 让我开着车全世界可哪撩，
0: 嗯，
1: 到欧洲各国家去，走到哪儿老外就瞅，问这是啥车？哎，这车太漂亮，太好了，然后把这视频精简一下传到网上，
0: 嗯。
1: 啊，就觉得你看我这车不管走到哪儿大家都很认可很认同。小米苏七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第一个玩这个的啊，但是现在很多品牌都开始这么玩了，包括坦克系列。
0: 嗯，是。
1: 这
0: 我记得去年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大那个哎，法国巴黎的大街上全是中国车，
1: 啊，是吧？然后很多人还问我呢，说大卫，他这个车真是车主就开着去的或者咋地？我说你们寻思啥呢？咋那么天真呢？这不是纯属明摆着软性广告宣传吗？
0: 造势呢呗，
1: 对吧？
0: 嗯
1: 嗯，但是说句良心话，现在国产车的设计已经是 number one 了，无人能超越了。
0: 嗯，
1: 真的，我真这么理解的，真无人能超越了。你看小米苏七，你们知道小米苏七车设计师是谁吗？
0: 谁呀？
1: 小米苏七的设计师是宝马最早的时候设计师，
0: 哦，
1: 那个设计师
0: 哦，
1: 但是后来宝马不用了，他给聘过来了。当然这是其中之一啊，据说小米当时找了好几个设计师。
0: 嗯
1: 啊，
0: 就跟比亚迪现在用的一个设计师应该是原来保时捷的。
1: 是吧
0: 是吧，应该是那个。
1: 肯定的，他肯定会请很多的设计师进行综合设计的。
0: 嗯，
1: 但是现在来看确实是国产车颜值这方面做的绝对是 number one。
0: 对，
1: 你别说模仿不模仿，我倒不是特别反感小米苏七模仿保时捷泰坦这事儿，
0: 嗯。
1: 为啥呢？天下文章一大抄嘛。
0: 对。
1: 对不对？谁能说谁不模仿谁呀，啊，
0: 都有点像。
1: 对啊，
0: 都有点像。
1: 你就不用说别的，前段时间最火的是啥你们知道吗？
0: 嗯，
1: 是大家说那个长安的深蓝，
0: 嗯，
1: 模仿谁呢？模仿理想。
0: 那个太像了。
1: 是吧？
0: 那个太像了，真的。搭档，
1: 当时很多人都在爱的谁，爱的理想，说理想你评论一下的。后来我看现在理想现在学尖了，低调了，
0: 不吱
1: 声
0: 了。他咋不像雷军一样发一个好的，
1: 是吧？
0: 就完事儿了。
1: 这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嘛，抄来抄去都那玩意儿。你们现在来看，你新能源车也好，还是传统燃油车也好，可改的空间真不大。
0: 对，已经是玩出花来了，
1: 对，
0: 真的就已经追求到极致了啊。来吧，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吧。平台这位听众叫浩瀚星空，问了好几遍了，想问一下二位主持人哈，说星越R的8AT和昂科威 Plus 后期哪个维修保养贵？ 哪个维修保养贵，哪个省心和省事儿，哪个隔音效果好，长期家用能不能推荐一下？保养它俩价格我感觉应该差不多。
1: 嗯，
0: 是吧，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呢昂克菲 Plus 现在还有没有那个八年十六万公里的发动机变速箱超长质保了？好像没有
1: 了。没
0: 了。是不是就那阵儿有、现在也取消了。所以它俩的后期的维修保养成本的话呢是差不太多的啊。然后呢哪个省心和省事儿，其实现在来看呢我个人觉得它俩都还行。但是呢如果说你要是这个追求极致省心的话呢，因为昂克菲 Plus 用那个 9AT 变速箱的话呢之前它是有一些历史原因存在的。所以你要担心这个的话呢那你就看星源的 8AT 就行了，哪个隔音效果好，其实我觉得它俩都不错。然后长期家庭用车的话呢按照你的需求，我估计啊可能你大概率应该会选星源 8AT
1: 试驾一下啊。你们记住了，你们买车一定要试驾一下，自己亲自开，不要说不敢开，知道吧。他一般试驾路线选的都是没啥车的路线，
0: 对，
1: 你就干到底啊，干个100来迈，知道吧，咋地得100公里以上，你别开个60-70公里的啥也看不出来。
0: 嗯
1: 啊，这个时候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到底啥样了，隔音呢各方面都感觉得到了。我告诉大家，70-80公里以下隔音效果区别
0: 不
1: 是很大，
0: 对，看不出来，感觉
1: 到。对，一般都你像跑高速的时候要更明显一点啊。
0: 没错。
1: 尾号5243说，大卫，我有台2017年底买的荣威 ERX5 电车。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哎呦，你这
0: 第一批啊？
1: 那你真是你这很有勇气，这南方朋友吧，是不是啊？这车东北都见不着啊？
0: 没有。
1: 对吧，那说句良心话，就这车当时也没卖几台。
0: 嗯。
1: 这当时咋想的买这车，多便宜买这车了。他说现在是不是可以报废零补贴买新电车。
0: 18年12月31号之前，他是17年
1: 的。他是17年的。
0: 可以。
1: 17年的可以。
0: 对。
1: 你这车其实现在如果报废的话啊，你看看他报废给你多少钱。知道吧，还有就是你这车如果单纯卖的话能卖多少钱，我估计你这车单纯卖不值钱了。
0: 嗯。
1: 但你报废的话，新能源车像你这个电车报废给的钱多。因为你电池值钱
0: 哦，
1: 据我了解，再便宜，你的电池也能值7000块钱以上
0: 哦。所以报废和卖，他这车真说不准，
1: 是吧？
0: 真说不准。
1: 那你所以说你看看啥情况？当然，你零补贴肯定是一点问题没有。像你这车如果再买新能源纯电的话，20000补贴到手了。
0: 对，报废补贴在对于新能源的这个规定的话呢，是2018年12月31号之前
1: 啊、
0: 哦。咋了？
1: 当时花了280000买的。
0: 哎呀，我的妈！
1: 因为他们当地限号。
0: 哎呀，我的天！
1: 那大哥。2017年买的，现在是2025年，你是几年？8年时间，
0: 8年不到8年呗，
1: 不到8年，
0: 7年多，
1: 280000等于给你剩下30000块钱吧？
0: 哎呦我天哪，我的妈！
1: 大城市有大城市的烦恼啊！
0: 天哪，我太受不了这事儿了。
1: 真，大城市有大城市烦恼。我今天再说个事儿啊，就我妹，
0: 嗯，
1: 我姑家孩子，
0: 嗯，
1: 我小姑家孩子在北京工作很多年了，
0: 嗯，
1: 一直租房子住，
0: 嗯，
1: 然后结果去年的。冬天年底的时候，就大概2个月前呗，对吧，10月份的时候他妈去了趟北京，
0: 然后
1: 一看他姑娘住的跟狗窝一样，
0: 嗯，
1: 高低现在张了钱，那个给他凑个首付买套房子，
0: 当妈的不忍心了，
1: 首付160多万，
0: 哎呦我
1: 买个50多平的老破小，
0: 他有那个什么吗？他有那个叫属于购房资质吗？
1: 那肯定有啊，他能买吗？
0: 嗯，
1: 车子都签了，昨天晚上我才知道
0: 50-60平买个老破小，首付160万，
1: 对，
0: 哎呦我天，
1: 就是我当时，当然四环以里的房子啊，我说句良心话，就是大城市啊，是个吸血的城市啊。
0: 哎呀妈呀，
1: 这为啥说是个吸血的城市？你想想，年轻人毕业24-25岁，
0: 嗯，
1: 到那工作，
0: 嗯，
1: 工作个7-8年的都不会超过10年，
0: 嗯，
1: 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0: 嗯，
1: 对吧，你能不能买得起房子？
0: 就是啊，
1: 买得起房子你可能在这个城市能继续生活下去，
0: 嗯，
1: 买不起房子滚蛋，
0: 基本上
1: 到2线城市、3线城市，回家再找个工作，结婚生子了。
0: 那就你姑家条件应该还挺好，不然
1: 拿首付。我昨天我姑跟我说句话，说啥呢？我这一辈子攒点钱全给他了。
0: 他一个月挣多少钱？他能不能还起贷款？
1: 还肯定是能还，但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我的思维可能是有局限性的，但我真觉得没有必要说偏得往这个1线城市去钻呢。
0: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在2线城市待
1: 生活惯了，
0: 对，生活惯了，就是我们比较习惯这样的节奏。你比如说以你的这个资质和年龄的话呢，如果当初毕业就在北京工作的话，你现在的年收入可能就不能说现在这样的话了，
1: 是吧？那也有可能啊，
0: 对，一定是因为大城市它毕竟机会多，赚得多。
1: 你说我们这听众，你说啊，2017年买的车280000多，现在这车报废，
0: 天哪，
1: 然后就是因为一线城市没有蓝牌，你摇不到号，
0: 太简直了。
1: 你说咱这讲话了，280000买啥车？你现在
0: 可不咋的，
1: 你就280000，你整个奥迪 A4、
0: 哎，
1: 你现在这车 A4 能不能卖5万？现在2017年的
0: 太能了
1: 吧，
0: 不止啊，8-9万差不多得。
1: 哎呀，
0: 所以没招。但你想啊，如果他要是买一个蓝牌的话，确实是便宜了，然后呢保值率也很好，但是他租牌照得多少钱？
1: 你看
0: 里外里算价格差不
1: 多。我们这听众我不知道是哪个城市的啊，就给我们反馈条信息说，当时标的 EV 四百啊，纯电400公里呗，你的意思啊？当年可以实际啊实际。这是啊，当年实际跑400公里是吧？28,290块钱，你这是价格呀还是啥意思啊？没懂啊。他说现在只能跑178了，大哥你这剩的挺多了。
0: 七年，
1: 我告诉你，就北汽出那玩意儿，现在你要是北汽的话啊，七年前呢能跑70-80公里吧？
0: 对，他标的当时标300-400呢。
1: 你这就不错了，证明荣威最早那批电车造的还行。
0: 它是宁德时代电池吗？好像也不是，
1: 不是，
0: 是吧？
1: 都不是。
0: 哎呦我天哪，有勇气。不是七八年前的时候，这个价格区间没有别的车辆，你也可以选特斯拉呀。
1: 你现在28万都能整汉兰达了，像
0: 当时要是买特斯拉 Model 3的话，也不至于这个价格吧？
1: 哎呀，咋说呢？第一点吧，汉兰达就不用寻思了，人家北上广深啥的，你必须得买啥？你必须得买这个新能源。你不买新能源，你整那个蓝牌摇号，谁能摇上啊？
0: 对。
1: 对不对？基本摇不上，所以说大城市真的压力太大了。你都不用说买房子，刚才我举个例买房子，你说咱买车，对吧？你现在买车，现在还行，有个绿牌政策。你说过两年再没绿牌政策了，你再买车再摇号去、啊？
0: 马上了，上海不已经开始试行了吗？
1: 然后
0: 就是绿牌的摇号，
1: 北京也是，天津也是，
0: 绿牌的摇号了。
1: 啊，那不是绿牌摇号，就是说你买，比如说理想的增程，买混动的
0: 都不行了，
1: 不行，你不能享受相应政策的，
0: 得纯电。
1: 对。
0: 啊天哪！也就是说，我买理想这种增程车辆，虽然上绿牌，但我也得摇，是这意思不？
1: 天，你看我们听众有一位听众说那时候都是被洗脑了，做了环保急先锋了。
0: 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二位主持人，博越 L 这车怎么样啊？能买不？现在啥价格啊？博越 L 这个车现在的价格优惠力度不知道是多少，但是这车因为本身它指导价格不算贵，所以说在市区的话，在这个四 S 店的话呢，大概就优惠10,000多块钱吧。如果说你再算上补贴什么的，大概能来到2-3万块钱啊。这个价格你自己去算一算。车辆本身的话呢，我跟大卫都觉得空间挺大，动力挺好，然后配置也挺高，但是呢它可能在同级别车型当中呢，没有比如说哈弗 H6 呀啊，然后瑞虎8 Pro 啊，包括长安4i75卖那么特别好。但这车呢，如果要是优惠力度大的话，它性价比挺高，小问题小毛病呢有点儿，但是呢说实话不算啥，它那点毛病不是特别大的，比如说发动机变速箱那种毛病那没有。
1: Oh, 没错没错啊，我更正一下的啊，刚才我们听众说那个荣威那个纯电车标的400公里，实际呢只能跑280，我们车主提示我，那你现在是不是80也跑不上了？真跑不上
0: 了。他的意思是当年400只能跑280，
1: 那你现在呢280都上不了了是吧？
0: 400按照多少衰减呢？七年。
1: 那不用想，就是电池的寿命，就锂电池的寿命，其实它就是7-8年左右。
0: 对，
1: 过了7-8年以后，衰减的会一年比一年明显。
0: 所以人家为什么今年在报废补贴当中，把你2018年12月31号之前买的新能源车让你报废了呢？就是因为你的电池可能也到期了。
1: 另外听众问秦 L 能不能出手，现在随时买吧。秦 L 呢，我觉得没有啥降价的空间啊，就你认可这个车的话，你就可以出手了。10来万块钱，我认为性价比挺高，因为颜值配置各方面是够用的啊。作为比亚迪的一个畅销车型来讲的话，看看没毛病啊。但是呢，不建议东北地区啊，不建议买那个短续航版本的。整个长点的，为啥呢？大家记住了，只要是新能源车，它都有20%左右的电，它是这个自动保电的，那你是用不了的。
0: 就给你标600，你自动减20%。
1: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啥呢？还有就是你东北地区的气温对它这个纯电续航的影响非常大。你现在就100公里续航的车，你现在也就能开个40公里、50公里，撑死撑死到头了。
0: 跟玩儿似的
1: 呢。那40-50公里那就天天充呗。
0: 是不是跟闹着玩似的？
1: 那没办法，那你咋整
0: 啊？秦 L 的话呢，现在已经开始优惠了啊。秦 L 的话，
1: 10,000块钱。
0: 对，已经能优惠10,000块钱了，然后再加上如果你有置换呐、啥的，我觉得还是挺合理的。
1: 对，这价格短期内我认为不会有太大的价格变动了。那如果说等秦 L 再低于现在这个价格的话，年底吧，是吧？
0: 也就这样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吧，听首歌。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大家如果还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持续的来锁定我们吉林旅游广播。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最后十分钟左右，大家还有啥这个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两部热线呢，大家着急的事儿啊，有着急的事儿也可以给我们打啊，热线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啊。
4: 没错，我们来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问题啊。赵启超，我们的老听众了，想问一下，说传祺 M8 的大师纯油版行不行？妈，这车买纯油的可少了。但说实话，纯油的价格确实是比混动的价格低。你要买纯油的话呢，就需要注意它的油耗了。2.0T 的传祺车辆的话呢，你这个 M8 油耗在市区，咱不说得有14.5吧，但是。

0: 三四是绝对得有的，
1: 对，
0: 是不是？保守说，看你脚轻脚重吧。嗯、但这车辆的话呢，大势，说实话啊，你现在能买大势纯油版那个钱的话呢，配置确实高，然后呢，开空间确实大，舒适度确实好。但我要是你的话，我依然会，如果自己开的话啊，我可能依然会买一个 G28 的652，它俩价格差不多，但是 G28 的底盘我觉得还是，虽然没有653那么好吧，但我觉得还是比那个 M8 大势的要好一点，开起来要得劲儿一点。所以看你自己开，还是说图空间舒适度更好一点吧。啊，
2: 没错啊，伟哥啊，说 E211 1.6 自吸的，用 0W40 的机油行吗？就是用它呀。对吧 ?E211 那大众的那个发动机，你像 1.6 自吸的，没猜错应该是速腾，是吧？老速腾，老速腾就 0W40 机油就完事儿了。
0: 或者 5W40 都行。
2: 对，就东北地区 0W40, 5W40 都可以了。现在的 5W40 的机油就是基本上能达到零下35度以内用都没问题啊、
0: 嗯。
2: 包括刚才有个听众朋友问迈腾，他告诉我是 B8, 你 B8 也不一定。因为你后出的 B8, 你像现在上市的 B8,
0: 现在卖的 B8 就是。
2: 去年 B8。
0: 对。
2: 那都是带颗粒捕食器的。都是国六 B 的，
0: 从二几年，22年开始，
2: 记不住了。反正你就记住啊，迈腾的 B8，只要是带颗粒捕食器的国六 B 的车，都得用0W20低混分机油。
0: 嗯，
2: 啊，如果说你说我是老 B8啊，比较早的，不是国六 B 的，最早那匹，那你就用5W40或者0W40的机油。
0: 嗯，
2: 啊，所以还有就是一点啊，就是我觉得。算是给大家提个醒，就你车在质保期之内去四店保养的时候，你跟售后小孩聊聊一聊，唠一唠，你起码了解我这个车用啥型号机油啊，
0: 对，
2: 这个你心里得有数啊。
0: 包括如果不知道的话，上网查一查，或者说呢，看看的保养手册上都有啊。
2: 对啊，
0: 来，我们继续看下一个问题。
2: 5243，这听众说，刚才我们天津那位听众啊，
0: 嗯、
2: 就是荣威那个车主啊，荣威纯电车主，说我打算把荣威置换买一台智界的 R7。
0: 哎呦我的妈！哎，他那个城市就是必须得买电车，
2: 对，
0: 要不然限号，
2: 除非你家里有这个蓝牌，他、是摇不到号啊，
0: 对，摇不到，
2: 对吧？
0: 对，摇不到。
2: 你很多人摇了多少年也没有，
0: 嗯，
2: 据说北京、天津租个牌照一年好几万块钱，
0: 对呀、啊，6-7万，我之前不跟你说了
2: 吗？是吧？
0: 我朋友俩牌照一年租是好几十好几万，
2: 躺赢了，
0: 对呀、啊，可得劲儿了。
2: 你一年10万块钱到咱长春花不了，
0: 那当然了，
2: 你起码你别浪费的情况下，一年生活费绝对够用了。
0: 太够用了，
2: 是吧？太够用了，
0: 太够用了。话说回来啊，就是你刚才说你这个车辆的话呢，卖必须得卖了，
2: 嗯，
0: 对吧？报废也好，置换也好，就必须得给它弄掉了。
2: 我告诉你，就这政策，明年不一定有，我认为明年很难了。
0: 对，然后呢，你说你要换的智界 R7， 那重点就是说，让我们跟你说一说智界 R7 这车怎么样，
2: 嗯，
0: 对吧？很多人看平台这位听众说了，智界 R7 不能黄吗？我们再说一遍，智界 R7 的话呢，它是鸿蒙智行旗下的。
2: 你看那背后股东都是谁？
0: 对，它背后是奇瑞。又是华为，你觉得它可能黄吗？我就这么告诉你们吧，就所有鸿蒙智行带介字辈的四个品牌，目前来看的黄的可能性都很小。所以说的话呢，你们就真的是没有必要担忧这个东西。你们担忧担忧那些乱七八糟的品牌能不能黄是可以的啊、
2: 嗯。
0: 这个车辆本身的话呢，挺适合年轻人开的。我不知道你年龄多大啊，它很个性、很时尚、很运动、很洋气。然后包括呢，它的智驾功能也很棒，内饰也很丰富，开起来驾驶感受是非常好的，包括零百加速也很快。如果说你喜欢的这些东西的话呢，这车辆没问题。还有就是这个车辆呢，会比同级别其他车辆，比如小米苏7什么的，后排空间要大一点。所以说你要家庭用车的话呢，后排空间也是 OK 的。
2: 但是我建议你等一等，
0: 价格贵。
2: 嗯，对，主要是价格贵。还有一点呢，现在市场反馈出来一些
0: 小问题，
2: 负面的问题，
0: 对
2: 啊，就做工啊、细节方面的事儿，就不用寻思啊。你就哪怕奇瑞出的东西，就是你讲话了，奇瑞老板也吹得挺那啥，
0: 嗯，
2: 对不对？三那回直播那回，我觉得看现在老板都能吹啊，
0: 嗯，
2: 那嘎嘎的，一个比一个能吹。
0: 关键是这个风于老板带起来
2: 是吧？
0: 原来他们都不这样
2: 的。对，但是我就觉得吧，就是你第一批车，你不管咋地都会有这样那一些小问题，
0: 嗯，
2: 后期都要改的啊。所以说，智界 R7 的话不是不能买，我建议你今年下半年搞，
0: 嗯，
2: 下半年的话它逐渐有问题的话都解决掉了啊。还有就是价格这方面肯定就有优势了，
0: 没错没错，
2: 对吧？啊，胖哥啊，想问啥呢？说这车很久都没有人问我们了，
0: 啥
2: 是啥呢？是东风风神的浩瀚混动，
0: 我的妈！
2: 还有吉利的银河 L7 哪个好？不用寻思，你看 L7 吧，
0: 赶紧看 L7，L7
2: 现在卖嘎嘎好啊。
0: 真的 ，L7 现在呢，市场终端能优惠8000块钱，然后呢，你再加上有点置换补贴啥的，这些钱大概加一块将近20000块钱。
2: 关键 L7 我认为性价比不错呀，
0: 小车挺好看，性价比也很高，用的东西也很好，售后还有保障，买什么风神浩瀚呢？
2: 我告诉大家，就是东风系列啊，包括特别是风神系列出的车型，你注意一个事儿， 就是你这个浩瀚这车过两年还能不能找着了，
0: 就是
2: 你看东风他坐那个大货车卡车啥的都没毛病，他坐这个乘用车你看看过两年那些车还在不在。
0: 东风旗下现在除了跟这些比如东风日产东风本田这些合资合作之外的其他国产车型有一个算一个，
2: 就蓝图现在来看算做成功了
0: 啊、哦，算是
2: 是吧，
0: 对，算是算是。
2: 其他的你看看有成功的吗，
0: 剩下其他都不行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这位听众哈，大庆的啊，想问一下说传奇的 E8 有混的怎么样，降音和降噪做的咋样呢？说实话哈，就这个 E8 的车辆你看一下，起步价格169,800，这车的话呢我还真在高速上开过，从长市开到吉林，你要问我它的降噪降音怎么样呢，我只能告诉你它比艾力绅奥德赛强。
2: 嗯
0: 啊，但你要说跟其他车辆比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比不了。
2: 这几个车反正我开我觉得隔音效果最好是蓝图平衡架，
0: 是
2: 嗯，你们试驾一下，
0: 是
2: 其次腾势D9，
0: 对
2: 啊，其他车的隔音
0: 关键价格也贵呀、啊，
2: 对，都
0: E8才多少钱呢？嗯、对吧
2: ？E8卖个性价比吧，
0: 就是卖性价比，不要求太多。
2: 但是那个夏上了之后，夏我还没开呢啊，
0: 嗯、
2: 夏上了之后，我认为对E8是个挺大竞争。
0: E8便宜啊，
2: 是
0: 俩差不少呢。
2: 但你便宜，我跟你讲，很多人可能既然200,000都花了，我再加个5万6万的，
0: 不差那点钱了。
2: 对啊，他肯定会抢一部分他市场份额、嗯。
0: 所以啊，真的在节目当中，衷心希望啥呢？衷心希望下一定要把品控做好，第一批车卖出去之后，别反映出来太大问题。这是
2: 大问题，我估计不会有，因为你看它的 1.5T 发动机，
0: 嗯，
2: 电池。电机
0: 都是老东西，
2: 全是腾势D9的，
0: 对，全是老东西，没有，
2: 全是腾势D9拿过来就用的，
0: 都很稳、
2: 啊、
0: 没有啥新东西、啊、
2: 对，所以说我现在关注点在哪儿，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关注比亚迪的就是它那个叫什么天神之眼呢，
0: 啊，智能高阶驾驶辅助系统，
2: 对，我估计就是应该去年我这个时候试驾那套东西
0: 啊，
2: 当时它一直上说年底上，去年根本就没上，
0: 完了
2: 到现
0: 在
2: 上
0: 了，上了
2: 到现在上了，我估计肯定还是有 bug 的、
0: 嗯、
2: 它后期把一些 bug 完善掉了、嗯、不知道啥样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华为的，包括理想，我认为现在理想这玩意儿做的也挺好，不知道有他俩比较一下能怎么样？
0: 等你去试试，到时候回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2: 因为当时我说实话，我在深圳试驾之后，我觉得挺好啊、
0: 嗯，
2: 但是
0: 跟理想比呢？因为理想你也试过，你觉得跟理想比呢？
2: 嗯，照理想的丝滑程度还是差一点，
0: 差一点是吧？
2: 对，
0: 嗯，所以还是需要进步的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我们问题就先解答到这儿。大家如果还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在下周一的下午3点继续来咨询。同时呢，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留言，你搜索"大卫砍车"、"小南爱汽车"就行了啊。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卖了5年的一款燃油深度清洗剂，叫做利比妥。你看我们都没有介绍，就有很多人问这玩意儿怎么用，这玩意儿怎么加。如果你是我们的老听众呢，应该都知道这个产品呢已经卖5年了，没有任何的反馈是不好的，所以如果你想给自己的车辆呢清洁积碳的、吸喷油嘴的、吸三催化的，又想选择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靠谱的、性价比高的东西，你就认准在利比妥就对了啊。
2: 这两天我们不做节目的时候，比如说今天上午啊、
0: 嗯，
2: 包括晚上的时间，其他时间段
0: 都有人自己拍，
2: 有很多听众在下单。
0: 嗯，
2: 我估计可能跟这个要过年了有关系、啊。
0: 是的，
2: 就大家过年了，可能都得出个远门，走个亲戚访个友，甚至回老家，是吧？你可担心加一些杂质多的汽油，或者说担心加了一些私油。啊，这个小加油站的油，然后出现发动机爆能亮黄灯的问题，或者说出现堵了喷油嘴三元催化的问题，你就加我们利比妥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
0: 嗯，
2: 特别好使，就哪怕你已经亮了，你再加它也能给你干灭它，知道吧？它因为它用了两种原液啊，不光用了路不润原液，还用了85的原液，所以它就有这个特点，就是不光能够给你的车清积碳。整个发动机缸内整个油路积碳全能洗掉，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催化。所以说大家记住了，你用我们这个产品等于每年给你省了1000多块钱，你就不用单独再到修配厂去，你花1000多单独洗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都用不着了、
0: 嗯、
2: 因为这个东西完全给你洗干净了，知道吧？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说你信得过我们，前提是相信我们啊，是我们的老听众，你觉得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推荐东西错不了，你敢尝试一下你就去用去啊。再有就是你是个爱车的人，你车短期内不卖我不换车，我车想常开，哎，我这车把积碳看住了，小毛病少，故障率低，我少修一次车什么钱都省回来了，然后再加上我加完它之后确实能降低油耗，对吧？我靠省油钱都能把我花钱买这个产品钱省回来，你是这个心态你去用去，满意了接着用啊，不满意随时找我们退钱，我们无条件无理由退款。
0: 没错啊，你看平台这位听众说前两天加完了，检车过了，太开心了，谢谢你俩。
2: 我跟大家讲，真的就是现在很多老车啊，检车之前你怕尾气不合格的，你用我们利比妥。
0: 嗯，
2: 用完之后有用一个不吱声，用一个不吱声，你就用完之后你会发现检车尾气不带不合格的。
0: 没错，而且的话呢，我们是给大家做个承诺，是无效退款的。就如果说你要是觉得这个产品效果不好的话呢，你拿回来，我们二话不带说的，直接就给你退了。你放心吧，有这样的承诺，你看看全网有几个？为什么我俩有这样的信心呢？是因为第一呢，它是带国标认证的，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检验的，是做过台架实验的，所以这个产品的话呢，我们考察了很久才拿到一个省级广播电台当中卖，任何问题目前看都没有啊。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用的是聚酰胺成分。

0: 聚棉成分唯一的缺点就是贵，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缺点，都是优点。它可以有效的、缓慢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把你的积碳清除掉。但市面上现在卖的那些其他产品，99四瓶啊，对不对？100块钱五瓶的那种，基本上他们都是没有这个国标认证，没有通过国家质检部门检验，没做台价实验。同时的话呢，他们用的是甲醇成分，有强酸和强碱的腐蚀性。所以我们建议各位啊，这个意识如果你要有的话，你就加的话呢，一定要选择正规产品，选择好一点东西。如果说你要是就图便宜的话，你就不如不加了，知道吧？
1: 就是国标来讲，对燃料添加剂算是一个门槛啊。就像昨天我们还有个听众给我发了张图片，大卫，这个东西能不能用？我一看，是不是？我一看小瓶不大点儿，能用我两个手指头粗啊？没有两手指头粗的，我觉得
0: 那么点儿，
1: 对，可能也就10多毫升啊。我一看也没有任何的国标认证，反正我说我不好评价别人的东西啊，你慎重用吧啊！真的是这样，就市面上燃料添加剂现在太多了，真上万种啊！就是你就记住一件事儿，国标是个这个执行标准呢，是一个门槛啊，不是所有人都符合国标认证的，因为真的做台价实验，这种不行的含甲醇的全都露馅了啊！但是我们这个产品，我们卖5年多，一直挂的是国标的执行标准、国标的认证啊，所以说你就放心，我们毕竟是个省电台汽车栏目，你这玩意儿不行，我们也不敢随随便便推荐给大家。
0: 没错，关键说实话，这玩意儿也不贵，知道吧？138块钱一瓶，我们现在的话呢，电台特供价格呢是拍3瓶给你发4瓶，相当于是赠送你一瓶，同时呢还会赠送你3样赠品，赠一盒玻璃水泡腾片、一瓶玻璃膜清洗剂和一个玻璃虫胶去除剂。这3样产品的话呢，你可以去我们的这小程序当中看一看。我们正常售卖的话呢，大概价值也得值这个100块钱左右吧。所以说呢，你拍三发四是414块钱，到手的话呢是4瓶，每瓶可能才合90多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你跟其他那些市面上卖了70-80的、40-50的产品，我跟你讲，别把他们跟我们来比。
1: 没错啊，我们说一下使用方法啊，方法很简单，就是大家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把它直接加油箱里就可以啊。但第一次用的话，你得按照公里数加，5000公里到30000公里的加一瓶，3到6万呢就连续2箱油，连续加2瓶，6到9万加3个，9到12万加4瓶，12到15万加5瓶，15万公里以上的车你就连续6箱油，连续加6瓶，这么用啊，就记住1箱油加1瓶，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觉得效果不错，以后还想用，以后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瓶就行了，这样的话就只会保证你这车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啊。汽油版的汽油车你就拍汽油版的1号链接，柴油车就拍柴油版的2号链接啊。但是我们直播间没挂柴油版的啊，柴油版的咋买？我告诉大家，统一说一下，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微信的最上端右侧有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砍，说车的车啊。你1号链接记住的是汽油版的蓝色瓶子的啊，那么黄色瓶子2号链接的就是柴油版的。柴油版的呢，你一箱油，哎呀，你要油箱大得多加呀。你像我们前两天有个听众说的油箱800升，
0: 哎呦，基本上柴油车可能都是那种大货车，
1: 是吧？那你就算吧，一瓶我看柴油版顶上写的是最多一瓶兑120升柴油。
0: 哎呀妈，
1: 那你要800，对，至少得加7瓶啊。
0: 对，你多拍吧。
1: 对，反正你就多加点吧啊，第一次肯多加点，以后呢就少加点就完事儿了。
0: 没错啊，来吧，大家如果现在购买的话呢，我们稍后5点钟左右就都给各位韵达快递包到家了，按照我搭档所说的方式去下单就行了，就可以享受我今天所说的政策了啊。来吧，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们下周一下午3点钟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最好的旅行不是去了多远的地方，而是找回了久违的松弛感。在吉林，滑雪场的缆车秋天也开着，载你去看漫山红遍。G334国道旁的百年金矿，藏着比黄金更珍贵的时光。这个十一，来吉林，把日子过慢一点。

我们总在寻找诗和远方，却忘了远方也有人间。在画店的白桦节上听一场露天音乐会，在交河的红叶谷里和陌生人一起惊叹同一片晚霞。吉林的秋天让陌生变成熟悉，让远方有了温度。

0: 北京时间的16: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1特别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柳婷。
1: 下午好，我是袁博哈。我们上午和下午的时段呢，实际上呢分别有不同的景区景点，包括城市要向大家来推荐哈。我们下午呢主要面向的呢是喜欢拍照的，喜欢自然风景的，喜欢赏枫叶的，所以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呢来好好体会一下 G334 沿线的蛟河红叶谷啊。在这儿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第25届蛟河红叶节相关的一些活动，非常的丰富多彩。
0: 嗯，那同时呢大家也会想知道，我刚才我和袁博聊天的时候还说呢哈，你看今天是5号，那我们的假期呢现在已经4点了，再出门肯定是来不及了，但是我还可以谋划一下6号7号。
1: 嗯，
0: 那如果是长春附近的朋友呢，我们肯定就比如说2日或者是1日甚至能游玩的这样的地方。
1: 对，
0: 那你在长春附近，然后咱们能看到的红叶谷其实算一个地方，
1: 挺近的，
0: 包括它这个沿线哈，
1: 嗯，
0: 看看赏赏这个红叶呀，然后吃吃美食啊。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呢这个时间段其实也可以是一个种草的时节。
1: 是的，
0: 因为你像有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然后他这两天去溜达，看到的好地方，你现在有的可能偏远一点的，但是呢他发现了说哎这地儿挺好，那咱们呢就可以种草了，比如说来年的五一呀，下次的11呀，咱就可以去了。别到你临时出发之前又拍脑瓜门说哎呀上哪玩啊。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一是我周边再找找，二是我多听听别人这两天溜达的这个反馈意见，我种种草。
1: 我觉得凡事都要提前做好准备，比如说每一个大假的时候，你玩一两个地方，你再备一两个地方，
0: 没错，
1: 这备一两个地方呢，当前这个假期可以进行更换，或者说呢您下一个这个假期的时候可以再次的这个圆梦哈。
0: 你种草的时候你还不断在印证这个食住行怎么安排更妥当，然后再听听别人的意见。
1: 是
0: 的，你像临江的这个老秃顶子，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目前来说，如果对长春的朋友来说，它是一个种草的这个方向了。因为如果明天出发的话，稍显这个路程会有点赶，
1: 相对远一点，而且还得起早。
0: 然后我觉得这个种草呢，因为它还是看这个日出的。日出临海，那你明年的11或者51，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那究竟那面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景呢？包括这个我们即将要跟大家种草这个红叶谷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

有人说，吉林的冬天是长白天下雪，越下越想家。但你知道吗？吉林的秋天是长白叶正红，越看越心动。层林尽染的不是风景，是这片土地藏了一整年的热情。十一来吉林，赴一场关于金色的约定。

0: 北京时间的16:09，欢迎大家锁定吉林旅游广播。那大家好，我是刘听。
1: 那么大家下午好，我是袁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走进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估计很多人都听过，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呢，并不是很熟悉啊。
0: 说白山大家都能记住，但那一片儿，咱再细分起来啊。
1: 是的。
0: 我们来到这个，把镜头导到这个临江。上午呢，和大家说了老秃顶子山。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其实跟它是一个片儿区的哈，这个西谷九区，这有山有水儿啊、这样的一个景区呢，我们两个说的不是那么权威哈。我们让这个西谷景区的沈经理和大家介绍一下啊，临江的西谷景区。沈经理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也很好奇哈，在这个临江啊，有一个西谷景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包括这个十一我们的游客情况怎么样？和大家介绍一下。
2: 那个临江市西谷风景区位于白山市临江市华山镇，距离临江市区大概是25公里，也就是车程30分钟左右的样子。
0: 离市区不远哈。
2: 对，离市区不算远。然后景区森林覆盖率达98%，是一个天然氧吧。咱们景区最大的亮点

0: 的这样一个路程哈，那也算是方便。那我们比如说要去那儿，需不需要带一些这个食物啊？那面旅游服务区什么的，买水呀、啊，买比如说方便的食品呐、啊，方不方便？还有呢，就是在那儿温度怎么样？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咱们景区自驾是非常的方便，因为景区内的道路状况非常的好啊，而且景区外部的道路也是非常的通达。导航咱们直接搜索长白山西湖景区，可以直接自驾到达。然后咱景区内部呢是12.5公里的路程，需要全程开车自驾上山的。然后咱们走那个 G331边境自驾线的朋友呢，也可以把西湖作为重要的一站。然后咱们景区上面呢，就是到山顶上是有一定简餐的这种，就是比如说烤肠啊、手抓饼啊，这些是有的，但是确实是没有饭店。如果要是咱们自己想野餐的话，也可以请游客朋友们自己携带一些便利的食品之类的。
0: 但是提示哈，森林是防火的，不可以有这个明火出现哈。
1: 对的对的，这个您说的非常的对。然后咱们秋季如果要是来游览的话，需要给咱们准备前来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些游玩的提示。一个是咱们山顶上面海拔比较高，气温呢平均比山下低5到8摄氏度，然后咱们一定要做好保暖。然后再就是有的那个游客他们是要来看云海日出的嘛，然后咱们早晚温差比较大，需要做好保暖，做备好厚外套。然后再就是刚刚您说的那个山区林间，请大家注意防火，爱护生态环境。然后其他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注意的了。
0: 其实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老秃顶子，他们两个的路径大概是一个什么关系？应该我们先到西谷，然后再到老秃顶子，还是我们先，因为他的时间，老秃顶子一般是我们先早上起来看日出嘛，然后下山的时候咱是不是就可以到西谷打卡？他俩可以穿成一条线儿。
1: 对的，咱们可以穿成一条线，尤其是从白山市区往那个临江市区开的这个路上，可以陆续经过我们两个景区。先是到达老秃顶子景区，然后再经过西谷景区，最后到达临江市区，这样的一个路线是比较合理的，不走回头路。
0: 好的哈，大家也可以参考这样的一个出行方式。那我们也知道了，你看大家自驾啊，完全是没有阻碍的，因为有的时候自驾大家会担心这个导航导不到，信号不是很稳定，但是确实因为我去过咱们临江那面，越往上开信号会偏弱一些，所以建议呢大家也可以就是导航啊包括地图啊两个相结合啊，然后另外呢我们的这个衣物啊，确实到了十一的时候咱都东北的啊，知道会偏凉一些，车上可以备个轻薄的羽绒服，然后从简餐的角度讲，我觉得像上这种林区咱们赏景为主嘛，有个简餐其实是够用啊，但是山下咱也问问临江有啥美食，我们可以先上山玩，然后咱带点简餐应个机然后但是我们吃美食咱可以回临江市区嘛。
1: 对的，咱临江最出名的是挨着鸭绿江嘛，然后所以这边的江鱼是非常的出名的，咱们可以去尝一尝鸭绿江全鱼宴，可以去尝一尝本地的特色大煎饼。
0: 好像还有山野菜火锅，现在有吗？
1: 这个季节的话可能只能吃到冻的，因为
0: 有点晚了
1: 的一些。对对对，然后春天的话可以吃到山野菜火锅。这都是本地的一些特色菜。
0: 好的哈，那我们也感谢陈经理和我们介绍哈。住宿我们其实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刚才说了离市区很近，那咱们就可以住在市区了。主要呢是上到这个西谷可以赏景哈。
1: 是这样子的。
0: 那好的，那我们也感谢沈经理的分享，也祝你十一快乐，我们身上再见。
1: 好的，谢谢，再见，大家再见。
2: 哎呀，这个刚才沈经理给我们介绍的这个西谷景区哈，实际上跟我们上午说的那个老秃顶子景区是邻居哈，因为他们都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当中，然后有几个核心的看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高山草原，这里呢它的海拔大约是1260米，山脊上的近百亩的自然草坪啊，非常的一望无际，很开阔，而且还有一些牛羊啊悠闲漫步。另外第二个呢就是枫叶谷，秋天这里是最美的季节，现在正是赏秋的季节。第三个就是鸟瞰观景台，您可以登上海拔1260米的观景台，远眺长白山的老岭山脉啊，真是有一览众山小的这种感觉。最后呢就是原始森林，覆盖率达到98%以上，所以是森林氧吧啊，一路走一路洗肺，非常的惬意。
0: 好的哈，那大家可以种个草哈。

这个十一别在朋友圈里看秋天，来吉林把 G331 国道开成你的专属画廊，让长白山的红叶做你的背景板，让松花江的风成为你的画笔，秋日吉林闪耀五彩秋天。城市里的秋天是落叶扫进垃圾桶，吉林的秋天是五花山色铺满整个山谷。十一假期，关掉手机通知，去南溪湿地听鸟叫，去雕塑园看光影和秋叶跳舞。大自然永远比你先知道，秋天来了。

0: 欢迎大家锁定吉林旅游广播收听十一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刘婷。
1: 好的，大家下午好，我是袁博哈。刚才我俩在这个听歌的时候就聊，
0: 俩人开始讨论清岭活鱼。
1: 对呀、啊，说到这个红叶谷，你就得说说这个。
0: 你再说美景，那、都不如美食吸引人，你发现吗、
1: 而且记忆力特别的强。
0: 就我
1: 吃过一回，你就能记住。
0: 我这一段行程，我就必须得先查查有啥当地有啥特色美食。我虽然可能就是这一路开奔那个目的地开，然后上午再溜达、但是我心里的支撑点是我中午要去吃那个美食，
1: 对，必须不跑空，是不是？
0: 对，但要那个美食没吃好，我就老闹挺了。
1: 那咱们介绍这个红叶谷，那我觉得应该先说美食吧。
0: 你就从长春往那儿开，你路上你就路过庆岭，庆岭的活鱼呢。你想，你早上起来开，反正你看你几点出发呗，你可以掐着点儿嘛。你一天你看你是按两顿饭还是三顿饭？三顿饭你就卡中午，然后你要两顿饭，那你就等。你要是早上去晚上回，你就等回程吃也行。路过庆岭那个服务区的时候，那路过服务区，我跟你说，你只要一过服务区，你都开不过去。你只要下高速走到服务区，那都拦挥手。活鱼活鱼上我家呀，
1: 饭店太多了哈，都是在那个公路两旁，一家挨着一家。
0: 我一开始都懵了，你知道吧，就有人指引、我心想说这是要上哪儿。你就跟他这一走，你就上他家吃鱼去了。
1: 我对于庆岭活鱼吧一直没有太怎么说呢，太这个深刻的印象，只是传说当中哈、说这个特别特别好吃，一次没吃过。然后他们传的呢说神乎其神的那种啊，就比如说这个饭店后边有一条小河啊、这种山泉水什么的，然后呢河里捞，捞完了之后用这个水呢洗鱼，洗完了之后用这个水呢来做这个鱼汤。另外一定要再抓一把草，我不知道这个草是什么，是蒿子还是什么东西，
0: 我们叫艾蒿
1: 啊，艾蒿，然后放到这个鱼汤里边，这个就是庆岭活鱼的灵魂，就因为有这个草的这种香味儿、
0: 我们叫把蒿，艾蒿整错了，把蒿，
1: 然后就吃到了这个鱼的那种鲜美味儿，而不是咱们东北一般炖鱼拿
0: 我就才知道居然有人
1: 没
0: 吃过把蒿。袁博说他没吃过把蒿，
1: 没有印象，而且尤其是没有在鱼当中放过这个东西。
0: 那确实就是因为我们老家银边那面的，我也不就是确实从小就吃，所以没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的东西。有的时候小时候家住平房，后院就都种那个小把蒿草，然后炖鱼的时候就薅一把就扔里了、
1: 你看看跟这个手法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长春这块
0: 就很随意，
1: 对，
0: 就像放香，就像你们放香菜似的。你不是做完菜然后可能撒一把香菜吗、然后我们可能是鱼炖完了都炖好了，然后撒一把把蒿，我们叫把蒿，不知道是它学名叫啥。
1: 所以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等我请你吃，
1: 真的是家的附近就有所有做这个美食的食材啊，就特别近。
0: 有点还有我们延边的那个就是包肉吃的，哎呀，我忘了，苏子叶，你们以前也不吃是吗？
1: 不吃。
0: 然后、就是、
1: 很少有卖的，你知道吗？所以根本就吃不上，不知道。
0: 你看这就确实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对，而且现在也很少有卖的，好像。
0: 那确实就是在延边当地，我们会苏子叶也会很
1: 常
0: 吃、
1: 常见
0: 、对对对，因为就是包肉的话，烤五花肉什么的就一定会拿那个苏子叶包，就比那个生菜包就感觉有味儿。你们能吃惯吗？
1: 我能吃惯。
0: 你是喜欢苏子叶还是喜欢生菜？
1: 我喜欢苏子叶，生菜都可以，而且我苏子叶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尤其
0: 是
1: 做那个
0: 清香，
1: 对，尤其是做那个牛肉汤饭，然后加点苏子叶、把它变成那种苏芥酱，放在这个牛肉汤里边，风味特别好。
0: 那你就可以演化成想一下鱼啊、再加上那股清香的把蒿味儿、它是确实是另一种味道，
1: 真是。
0: 然后再加上因为你活鱼和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市场买的它有的已经死了的鱼，它那个新鲜程度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炖鱼是用泉水嘛，它那个肉质，刚才袁博问我什么味儿，我说就是它那个肉确实是鲜嫩一些，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咱们买的那个市场那个土腥鱼，有的时候弄不好会有一股土腥味儿、然后那个肉呢会觉得有点柴，但是你要是这个纯的庆岭活鱼新鲜程度够的话，你说白了，因为刚才袁博也说加炖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你就是降焖呢，
1: 你看在东北其实可能大多数情况，尤其像你说的这个，比如说淡水一般比较土腥味比较大，所以我们一般都降焖，然后把鱼肉本身的这种鲜味就给盖住了。再有一个，如果说我们要吃这种清蒸的话，一般都吃清蒸海鱼，像鲈鱼是、
0: 海鱼会
1: 对
0: 会觉得稳妥一点，
1: 对，但像庆岭活鱼这种淡水鱼，然后做 清淡口味的确实比较少，
0: 但是它如果是够新鲜的话啊，然后呢再加上你处理肯定也得先去腥，处理的这个手段反正我烹饪不太会，我会吃、
1: 嗯、
0: 然后家里人可能 会做一些，然后他就会把那个腥味去掉，然后那个肉真的就是尤其是肚腩那块那个肉就特别的鲜嫩，就和、
1: 哎、
0: 和你市场上买的真的是不一样，市场上买那个肉你就会觉得那个白肉有点柴，
1: 是的，
0: 哦，
1: 一定是的，
0: 所以大家就可以、嗯、我说再多都好像语言有一些匮乏，
1: 就是很鲜嫩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很鲜嫩，有点偏这个粤菜那种感觉，
0: 当然庆岭活鱼
1: 食材本身的味道
0: 它也肯定是以就是酱焖为主，因为它可能考虑到咱们东北、啊
1: 嗯、对对对，口味
0: 重
1: 点
0: 啊，怕这个清蒸咱们可能吃不惯、
1: 嗯、
0: 包括处理不到位的话它做法要不慎的话会有腥味，所以
1: 但是它的这种酱焖跟我们日常的
0: 酱焖
1: 还不太一样是吧，相对轻一点是不是这意思，
0: 嗯，味儿也口味也挺重的，但是那个鱼的鲜肉的鲜质肯定
1: 是
0: 很好吃
1: 的，还
0: 是
1: 保留的
0: 啊，然后包括你里面炖的那个豆腐都很入味，然后还有那个宽粉条都很入味的、
1: 哎，宽粉条蘸着一个鱼汤最香的
0: 啊，对呀，所以就是这另外提示大家哈、啊，就嗯，他那菜码都贼大、
1: 啊、
0: 你吃不完别不好意思，你就打包，你打包回来再搁那个咕嘟再放点豆腐，哎呀那就更好吃了，
1: 嗯，
0: 千顿豆腐万顿鱼，
1: 对
0: 啊，就别不好意思，因为有的时候咱吃完了你说
1: 浪费呀、
0: 啊、我还提溜着，我还打包，
1: 对，
0: 你打包拿回去你再炖更好吃，嗯，这就是庆岭活鱼在路上的一段美食，嗯，还有呢就是美景也等着大家可以去欣赏哈，那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咱再说美景。

0: 医生健康宝贝一一，下面的几个最佳时间你能答对几个呢？
1: 吃水果的最佳时间，
0: 饭前一小时，
1: 刷牙的最佳时间，
0: 饭后三分钟，
1: 饮茶的最佳时间，
0: 用餐一小时后，
1: 锻炼的最佳时间，
0: 傍晚，
1: 散步的最佳时间，
0: 饭后45分钟到2个小时，
1: 喝牛奶的最佳时间，
0: 睡前，
1: 关注健康的最佳时间，
0: 随时。
2: 最好的旅行，不是去了多远的地方，而是找回了久违的松弛感。在吉林，滑雪场的缆车秋天也开着，载你去看漫山红遍。G334国道旁的百年金矿，藏着比黄金更珍贵的时光。这个11，来吉林，把日子过慢一点。

0: 有人说吉林的冬天是长白天下雪，越下越想家，但你知道吗？吉林的秋天是长白叶正红，越看越心动。层林浸染的不是风景，是这片土地藏了一整年的热情。十一来吉林，赴一场关于金色的约定。
1: 小时候，秋天是姥姥织的毛衣，长大了，秋天是吉林漫山遍野的斑斓。这个十一，带上家人去松花湖坐缆车看红叶，去二道白河镇喝一杯椴树蜜拿铁，有些温暖只有吉林的秋天能给。
2: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北京时间呢16:4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吉林旅游广播，收听我们的特别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柳婷。
1: 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袁博啊。接下来呢，我们接着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吉林长白山的一张名片，颜色名片啊，红叶谷，蛟河的红叶谷。
0: 这个时候啊，真的就是要拿上我们的手机呀，各种这个摄影摄像的这个装备哈。
1: 是的。
0: 我女儿就经常管我要那什么大疆啊，就是现在好像都愿意出门拿个那玩意儿，然后就可哪儿拍，
1: 对，
0: 完了回来剪小视频，我就觉得谁家出门没事能带那玩意儿，我估计就买第一次能带着新鲜吧。
1: 生活需要仪式感嘛，
0: 除非
1: 光靠手机，
0: 纯热爱摄影的，然后你会发现你买的各种设备，最后用的最多的还是手机。
1: 那倒是，
0: 你走着走着，
1: 它是最方便的，
0: 因为就沉呢，你就可能就不用了，
1: 对
0: 所以啊，就。别想那些，你就走出去带着手机随手拍，其实是最方便的哈。而且呢，就是红叶谷，我们从长春有哪怕是明天后天去也是来得及的。
1: 是，这个而且这个红叶谷啊，我之前只知道它非常的火，但是呢看了这个资料之后啊，发现它是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十大秋色之一的啊，是和我们非常熟知的九寨沟啊、喀纳斯啊、米亚罗是并列入选的。而且当地人呢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说秋天不来一次红叶谷，就不算真正见过东北的秋天。
0: 哦，
1: 非常非常非常高大上的一个评价。
0: 对，我刚要说你这高大上啊，下次我带我爸妈出去去看红叶谷的时候，我就得跟他，因为是这样的，蛟河其实离我的老家敦化特别近，
1: 很近，是不是
0: 啊？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敦化也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嘛，
1: 是
0: 那个小城它非常的干净，然后景也是很美的，
1: 是。
0: 但是我总想带他们俩走出来，然后比如说11、5、1的就开车周边游一游，那走远的他俩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出去，就周边我就想开车咱们转悠转悠嘛，
1: 是。
0: 然后比如说我要去红叶谷，红叶谷就在我们家边上，并不远。但每次他俩至今没去过这个红叶谷。
1: 是因为什么呢？是
0: 就是
1: 不想去啊，
0: 灯下黑嘛。然后每次邀请他俩，他俩说我上那儿看红叶呢，就是觉得因为我
1: 离我家太近了，想去就去，是不是？
0: 就我家也临区嘛，就是觉得那我大敦化还没有临区了，也都挺好看，也有什么韩葱岭什么的，确实景也很美。但是这样的每一个景区它有不同特色。
1: 对，
0: 刚才这个一形容啊，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十大秋色之一，就这句话我得复制粘贴背下来给我爸我妈听听。你看啊，
1: 而且
0: 九寨沟啊，这个喀纳斯米亚罗并列入选，你就在家门口的这么这十大秋色之一，那你得去呀。
1: 而且你像九寨沟、喀纳斯，那可不是中国级的，那是国际级的景区，
0: 世界级的哈，
1: 对吧？国际级的景区。
0: 而且呢，虽然说咱们周边就家啊、也有，比如说也会看到红叶，但是呢，它是很盛大的这种，有红、有黄、有绿三色在同一个画面里交锋，就像大自然亲手打翻了调色盘，也像呢这个黑土地最为这个秋是晚秋，现在算晚秋了哈，穿上三色的盛装，那个壮阔、那个面积、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其实你刚才提一个关键词，就是它很壮观，它面积很大。我们在自己的家乡，那吉林肯定都有层林尽染这样的好地方，但是你在我们的蛟河红叶谷看到的是非常壮观的一个景象，它的面积非常大，所以你会感觉到哇天，满眼的五彩斑斓，满眼的红黄绿三色，就像打翻了一个调色板一样，像你刚才说的一样，所以这是一个让人感觉视觉冲击力很强的一幅画，而且你每到一个地方都是一幅美景，你站在哪儿，哎，背景都是特别好的一幅油画，你站哪儿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拍照的打卡点，是这样的一种存在啊。
0: 还有就是这里的秋天它是有节奏的，不是被批量复制的，你每次来然后每一个时间节点它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红黄绿三色这么交织在其中，它不是一整片的红，
1: 是
0: 那样的话就没有单调了嘛，是吧？但你是这样一层的，分层次不同的，然后是一个立体的画卷。
1: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每一年365天，只有那20天，只有那二十天，
0: 就抓住这
1: 20天
0: 是吗？
1: 就是9月末和10月初，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间。这个时候看是最美的，
0: 它是巅峰时期。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呢，一天之内的这个光影上看，它上午入园，光线是最柔和的。
1: 嗯。
0: 然后它逆光之下，这个叶片的通透特别适合拍特写和逆光的人像、
1: 嗯、
0: 啊，记住吗？上午是适合拍特写和逆光的人像，然后午后到傍晚。它是侧光更强、
1: 哦、侧光、
0: 啊
1: 嗯、
0: 适合呢拍这个山谷的大景。
1: 嗯，
0: 所以这个叔叔阿姨，我阿姨们这个季节就是拍人像的好时节哈、啊
1: 嗯、
0: 咱可能得早点出门。
1: 哎，
0: 上午这光线柔和，拍人物特写啊，人像啊，能更好看一些啊。
1: 你看啊，如果啊是咱们这个蛟河这个地方呢，属于东北，东北纬度比较高，
0: 嗯，
1: 天亮的就早，
0: 嗯，
1: 所以说早上清晨五六点钟这个时候的天色就很适合取景了、
0: 哦、
1: 可以拍晨雾还有空谷，
0: 但就是得起早、
1: 哎、那必须起早，因为只有这个时候
0: 来说早起不是问题。
1: 对，没有问题啊。
0: 嗯，
1: 包括咱年轻人也是，因为你去一次那肯定想看这个景区景点最美的一个景，
0: 就你就别睡到自然醒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当然每个人的理念不一样啊、
1: 哎、我对，我发现咱们今天介绍这几个地方哈、啊、都得、嗯，适合早起，能看到独特的景观，别的地方看不到的。
0: 但可能也是因为我岁数大了吧，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嗯、真是觉得我出门旅游我干嘛还要早起、
1: 嗯、
0: 我是度假。但是确实你出门之前你要给自己一个定位，
1: 是的，
0: 你看你是什么心态，你如果是想度假，
1: 嗯，
0: 那你就随缘吧，
1: 是，
0: 你别看攻略了，因为攻略呢大多数是希望你能把最美的景看到。
1: 嗯，
0: 那如果你想把最美的景看到，
1: 嗯，
0: 或者最好的美食尝到，
1: 嗯，
0: 那你 就要
1: 付出一定代价。
0: 对，你就得根据景的那个点和美食的那个点和人流量的那个点去设计攻略。
1: 嗯，
0: 那么你就要牺牲你的时间。
1: 对，
0: 如果你是想度假，那么你就别想又躺着舒服睡到自然醒、
1: 嗯、
0: 然后到景区又不挤、
1: 嗯、
0: 然后到景区又能看到那个最美的景。
1: 嗯，
0: 度假是啥呢，就是随遇而安、
1: 嗯、
0: 看着啥算啥。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心态你要摆好。
1: 对，
0: 那你如果就还是那句话，你又想把美景都尽收眼底、
1: 嗯、
0: 又想错峰出行，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得做攻略，你就得起早贪黑跑半夜。
1: 对，我觉得如果要是度假的话，可能选择一个地方待上几天什么的，不着急走啊，这种情况呢会比较舒服一点。但如果说呢，因为我们中国太大了，世界太大了、
0: 嗯、
1: 可能你去一个地方你下一回去还不一定去不去了，可能这辈子不去一次。
0: 你说太悲观了，
1: 是不是？很可能啊、嗯、我们去一个地方可能至少十年
0: 之
1: 内就
0: 去一次。
1: 反正
0: 去之前你想好，你看你，
1: 那你既然就去这么一次，你为什么不把它做的攻略细一点呢？
0: 我就想休息。
1: 嗯，那也
0: 可以、啊、我就想轻松。
1: 那也可以，因为在一年当中你可以有很多次旅行嘛。
0: 嗯，
1: 你可以有的时候哎做细一点，有的时候呢就翻懒一点。
0: 嗯，
1: 可以这样。
0: 所以就是这就是你出行之前
1: 松弛有度呗，
0: 你要给自己定的这样一个目
1: 目标。
0: 你别还想松弛，你到那儿堵车了，你说哎呀这地方咋，
1: 嗯，
0: 我总能在景区听到这个声音啊你比如说正排队呢、
1: 嗯、
0: 热热闹闹的一群人啊、
1: 嗯、
0: 后面就传来哎呀妈咋这么多人呢、
1: 嗯、
0: 咋都得给你让道啊，这个声特别不和谐。
1: 是，那你挑这时候来他就是这种情况啊，
0: 你也想来我也想来，然后人多你咋你不满意呀、啊、
1: 对对对对，
0: 那你就忍着呗。然后有的时候人多在景区里，我们这个心态要调整啊，稍微挤一下就听着有人滋儿哇一声啊、
1: 嗯、
0: 哎呀妈呀别挤了，咋你怕挤，怕挤回家躲着就你别出来。
1: 这个吧，尤其你在这个早晚高峰你要坐公共交通的时候，
0: 嗯，
1: 不管是公交啊还是这种轻轨地铁啥的，人特别多，那你既然选择这个时候出去、
0: 啊、你就别矫情、嗯、
1: 对、嗯、那你选择这个时段它就是这样的情况。
0: 还有一个办法，
1: 互相理解，
0: 你买 VIP 呀、啊、
1: 有时候 VIP 人也多啊比如说你去那些主题公园什么的，
0: 嗯，
1: 相对来说也还
0: 有快速通吗？什么优势？
1: 是是是
0: 之类的，
1: 花个大几百什么的
0: 啊？对呀、啊，你包什么 VIP 的车？
1: 对，
0: 总是有办法，你多花钱行。那你既然选择了你想选物美价廉的、性价比的，
1: 嗯，
0: 那你就放平心态，
1: 对，
0: 挤点就挤点，人多点就多点，各有各的玩法，你别叽叽喳喳，
1: 是
0: 影响心情。
1: 说到这个交通啊，我们再看看，如果去这个红叶谷的话呢，您呢可以 在导航当中搜索蛟河红叶谷景区。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从长春出发的话呢，大约是两个半小时，从吉林市出发呢是一个半小时，
0: 嗯，
1: 从蛟河市区出发呢是40分钟，可以走洪湖高速，在庆岭出口下高速，这个山区呢弯道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
0: 嗯，
1: 公共交通的话呢，可以乘坐高铁到蛟河西站，出站转乘景区专线大巴。你看景区有自己的大巴，单程是10块钱，直接到达景区，
0: 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对，也可以呢在蛟河市区啊打车，或者换成当地的短途车啊，都是比较可以的。
0: 嗯，好的，那怎么去？我们的方式也推荐给大家了，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哈。其实我们传递的理念是什么？可以去的地方有很多，然后我们的出行方式有很多样，美食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是最好的？适合你的是最好的，所以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出行心态。祝大家十一快乐！还有2天的假期，要抓紧时间计划了哟。
1: 好好规划一下哈。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到这儿就跟您说再见了哈。大家呢可以待会儿哈，吃顿好吃的。
0: 没错，
1: 又到了饭点了，然后呢好好计划一下最后的2天，我们既要玩好还要休息好，
0: 松弛一些哈。好的，那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秦琼让哥几个在院子等着，秦琼迈步上台阶就走进了报事房。他刚一进来，里边就有人问：“你是哪来的呀？把贺帖礼单交上来吧。”秦琼抱拳拱手，深施一礼：“我们是山东济南府镇台唐将军派来的。”说着话呢，就把礼单跟贺帖文约一块儿交上去了。这个人看了看秦琼：“你呀，带着你手下人到二层院子里去，就等候验收受礼吧。”“
2: 是。”
1: 秦琼出了报事房，带着这哥几个压着受礼就来到了二道门。走进来往院子里瞧，挺大的一座院子，里边有不少人。秦琼呢，就带着大家伙来到南墙根底下等着。往院子里一看，有几溜大长桌，旁边有椅子有凳子，上边坐着的人呢，都是各外州府县送寿礼的官员。桌子上沏着茶水，还有一个人呢提着水壶来来往往的

往各个桌子上蓄水。秦琼心里就琢磨，他们这些送礼的差官就有座有茶水喝，怎么我们就没有呢？他拿眼睛一学嘛，就看见三道门的左门台阶上头站着一个人，穿着一身青缎子的衣服，扬眉吐气的往里叫人，叫到哪一处的，哪一处的差官就压着寿礼，又打东边角门进去，一会儿的功夫就打西边角门出来了，带着手下人就离开了越王府，一波一波的往里走。秦琼这哥几个在这站着，等了半天的功夫也没人理他们。那个滴了水壶来回蓄水的人呢，给各个桌上蓄水的时候，走过来走过去的，就一眼一眼的斜着瞧秦琼这哥几个。秦琼正纳闷啊，辰时进的越王王府，等到快到午时了就没人理。秦琼就低低的声音问王伯当，我说伯当贤弟，怎么没人理咱们呀？是啊，二哥，我也觉得新鲜，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呢？咱们可都是人，咱们都会出气儿，怎么人家晚来的？进门就有人招待，一会儿的功夫叫进去，交完寿礼就走了，咱们可等了半天了。柴少乐了，二哥呀，您呐，跟那边坐着喝茶的人打听打听。对，秦琼走过去就朝着坐着喝茶的一个人一抱拳，辛苦您。这个人也一抱拳，啊，辛苦辛苦，请问您是从哪地方来的？啊，我是山东莱州府的。听您的口音也是咱们山东口音，您是哪府的？啊，我是济南府的。您有事儿吗？我有一事儿要跟您讨教讨教。哎呀，别客气，有话您尽管说。我们可比您来得早，早来半天了。您瞧您没样，我们这几个都在南墙根底下等着呢，怎么老不叫我们呢？有比我们后来的已然交了寿礼都走了，唯独我们就没人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我跟您讨教讨教。嗨，八成您是头一趟来越王府吧？是啊，平常啊都是我们别的伙计来，今年我是头一趟，那怪不得呢。您小点声，我也低低的声音，您听我慢慢的告诉您。好好好，这个莱州府的差官拿眼睛一扫，秦琼顺他眼神一看，这个人看的是谁呢？就看着滴了水壶蓄水的这个人。您看见这个人没有？他呀是这儿的小管家，刚才站到三道门往里叫人的那位是个大管家。您呐，得拿出10两银子送给大管家，再拿出5两银子送给这个小管家。银子一过去，跟着就给您预备座位，茶就给您沏上了。这小管家到后头跟大管家一说，一会儿的功夫就把您叫到后头去，礼也交了，差事也就完了。这呀叫门包，您怎么不懂啊？哎呦，感情这里边还有这些事儿呢。咱们可都是当官差的，我跟您说一句心里话呀，您要是不递门包，您蹲到夜里4更天也没人叫您呢。哎呦，多谢，多承您指教。秦琼回到南墙就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了。王伯当说，二哥，我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怎么办？怎么办呢？递门包，没别的说的。嗨，谢应登说，不就是钱吗？这算不了什么。秦琼就取出15两银子，分成2包，一包10两，一包5两，在手上一托，奔这个小管家就来了。管家请了。这个小管家眼睛一斜，嘴一撇，请了。你们是哪儿来的呀？管家，
我是山东济南府镇台衙门唐璧唐将军派来的。哦，唐将军派来的，请问您贵姓？在下姓秦，有事儿吗？有点事儿，烦劳您在大管家那儿替我通禀一声，我这儿呢有一点薄礼，这个包呢求您递到大管家手里，这个包呢是我对您的一点小意思，我是初次来到越王府，请您分身受累。啊，这个小管家一瞧这银子到底是挤出来了，脸上似笑不笑，哈，秦爷，您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就没瞧见您呢？秦琼心说：“废话，我站了半天了，你会没瞧见我？”但是只好满脸带笑，随着话往下说：“啊，我呀是刚到。”秦爷，您倒挺好的呀，您瞧瞧，我们家王爷这个千秋，哈，劳动你们这么远的道。我跟您说呀，您这个大包我替您送给我们大管家，这个包我可不能要，咱们弟兄可不能过这个。不，我已然拿出来了，您要是不收倒叫我脸上不好看。说着就把这小包的银子放在这小管家的怀里。嘿嘿，那可就不合适了，我收着。可咱这么说，咱们就是这一回，下不为例。来人呐，赶紧搬桌子，拿过几把椅子来啊！把我那好茶叶拿来，给这哥几个沏上。秦爷，您在这喝着，我到里边给您言语一声去。说着，这小管家就走了，跟着有人搬过桌椅，有人沏茶。秦琼就把这哥几个叫过来，落座喝茶等着。王伯党把嘴一撇：“二哥呀，钱能通神。”连神仙都爱钱呢，嘿嘿。咱们单说这个小管家到了后头见着大管家，就把这银子包递上去了。这是济南府的送上来的。我呀早就知道他们来了，得了，叫他们带着寿礼进来吧。小提呀，我叫他们呢。小管家答应一声，赶紧出来，来到秦琼的面前。秦爷，请您交礼去吧。好。秦琼就跟王伯党说：“你们哥几个在这喝着茶等着我。”喽啰兵们就把寿礼挑起来了，跟着小管家往里走，进了左边的三道门，就来到东配房。小管家就把秦琼带到屋里了。用手一指，秦爷，这是我们的大总管。秦琼赶紧上前施礼，拜见大管家。罢了罢了，你是济南府的秦琼啊。不错，正是下邑秦琼。你这个文约礼单跟贺帖我早就见着了，你把寿礼搬进来，叫他们按着礼单验收吧。是，秦琼这才叫喽啰兵把这五挑寿礼搬进屋里，由打挑子里一样一样的把寿礼起出来摆在桌子上。越王府有人按着礼单的号头一样一样的验收完毕，打上收签的木戳，秦二爷心里这才踏实，这场差事总算办完了。大管家叫手下人把寿礼收起来，然后就跟秦琼说：“你呀，叫你们的人在外边等着啊，我带着你到后边去领回文。”秦琼让喽啰兵出去，自己呢就跟着大管家进了西配殿。大管家就把这礼单贺帖交给了一个先生：“先生，给秦爷开收礼的回文批上银。”秦琼一看这店里头有不少的人在桌子上办事儿，当中间这张桌子有一位先生，大管家呢就把自己的贺帖跟礼单就交给当中间这位先生了。这个先生开着回文批了赏银，抬起头来：“谁是秦琼啊？”
秦琼走过来说了一声，我就是秦

以为有什么事儿呢，转身形就回到这大管家面前，请问还有事儿吗？有事儿吗？还有事儿爹呢？秦琼听声音再一看这大管家，这大管家就插着腰瞪起眼睛来了。我说秦爷呀，这笔赏银你可真拉得下脸来全拿走。管家，这不是赏给我们下邑的吗？你全拿走吗？秦琼一听就一愣啊。管家，请您多多的指教，因为我今天来到越王府，这可是头一趟啊。头一趟那可就难怪了。我跟你这么说吧，这笔钱我们府里坐地就是37丈。秦爷，你也是衙门里的官人，这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出海豆，我们和府里上上下下100-200口子人可全指着今天半寿挣俩钱儿呢。哦呀，原来如此，我可真不知道，请您原谅。秦琼一听37丈，就把这100两银子里拿出30两银子往桌子上一放。大管家拿眼睛一瞧，秦爷好大方，您这30两是给我们的吗？管家，您不是说37丈吗？这不是30两吗？不对，告诉你，到37，我们70，你们30。把二爷秦琼气坏了，有到37的吗？秦琼把这100两银子全放在桌上了。这么着，管家，您独得10成，我们不要了。秦琼一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位大管家也觉得不太合适了。他秦爷，您要这么办啊，可不太合适吧？合适，太合适了。秦琼说完气昂昂往外就走。有意思，这位大管家收起银子不客气走了。就在这时候，秦二爷就听见身背后有人叫了一声，秦琼，你给我站住。二爷秦琼回头一看，身背后站着正是那位开回文批赏银的先生。请问先生，您叫我还有事儿吗？请你压言。秦爷，我问问你，你是不是今天晚上要逛灯啊？对呀。先生您想一想，我们远路进京的，有能不逛今天晚上的花灯吗？先生，您问我这件事干什么？请问秦爷，你现在住在何处？我们住在东门外店里头啊。秦爷，以我良言相劝，你赶紧收拾东西回转山东，不要在长安逗留。如果今天你要逛灯，今天夜里你必然会有一场杀身大祸。哎呀，秦叔宝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先生，你怎么会看出来我有一场杀身大祸？秦爷，我研究相法多年了，我看你满脸的煞气，说出来听不听可在你呀。旁边人是不少，你赶紧去吧，但愿得你听从我的良言相劝。秦琼莫名其妙，秦琼就走了，这位先生就回归屋中了。那么这位先生到底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个人姓李，名静，字药师，他是3原人士。隋朝的上柱国韩秦虎是他的亲舅舅，是他的亲舅舅韩秦虎把他举荐到越王府。

0: 到这儿来当这管账的先生，暗含着是监视越王杨素。还有呢，就是东海之外有两兄妹，哥哥叫张仲坚，人称秋然公，妹妹叫张初晨，绰号叫红拂女。这兄妹俩干嘛来了？来到中原也打算刺杀越王杨素。现在呢，这位红拂女已然投到越王府当了一名歌妓。咱们后文书就能说到李靖跟这兄妹俩人称风尘三侠。那么今天这个李靖为什么偏偏对秦琼说出这几句话呢？因为李靖他不是平常人。今天他看着二爷秦琼仪表非凡，刚才让这大管家一气，这位秦二爷妹妹叫张养银全都给了大管家了，秦琼脸上就带出怒气来了。李靖心说，你秦琼憋着这么大的气，今天晚上来逛这花灯，可这长安城正月十五花灯之夜得有多少不平之事，你要是侠肝义胆要管呐，碰巧连命都得搭到里边。所以他假托看相，拿这几句话指点秦琼。秦琼听了之后呢，一抱拳，多谢先生指教，告辞。他一边说着一边出了西配殿的门，他就走了。来到外边，秦琼看见这哥几个，二话没说走。王伯党就看着秦琼面带怒容，二哥，这公事您交代完了？交代完了，走走走，赶紧走。大家一看秦琼生气，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事儿，就跟着二爷出了越王府，一直回到客店。伙计把门开了，大家到了屋里。这王伯党就问呢，二哥您怎么了？得了，半天都没吃饭了，咱们一边吃一边说。王伯党呢就赶紧让伙计把酒饭摆上，酒饭摆上之后，大家落座吃饭，一边吃一边说话。二爷秦琼就把越王府大管家盗三七账的事儿跟大家说了。弟兄们，这点钱不值得一谈，这叫人生气呀。柴少说话了，二哥您何必生气呢？您想一想，有打越王杨素这说，他就是贪污的首恶，下边啊养着一帮子恶奴豪仆。我跟您这么说吧，二哥，不是我咒他，大隋朝马上就要完了。王伯党站起来了，二哥呀，我还以为您为什么事生气呢，叫他们花，早晚有他们花不了的那一天。对，我也不生气了，咱们喝酒。喝着喝着酒，秦琼突然间想起越王府管账先生嘱咐的话，就跟这哥几个一学舌。柴少一愣，二哥呀，您说的这位管账的先生是不是长得相貌奇伟，仙风傲骨啊？
1: 对对，
0: 一点不假，是这么回事。我一看他我也一愣，当时我可就没回过味儿来。这个先生确实长得相貌不俗，贤弟你认识他吗？
1: 二哥，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他姓李名静字药师，我认识他。
0: 他呀，你别看他在越王府当这管账的先生，可是我总觉得他不是越王府的人。
1: 为什么呢？
0: 您要问我为什么，我也说不出什么原因来，我也说不清楚。据说呀，他的舅舅是上柱国韩擒虎。

潘秦虎会跟越王杨素勾搭在一块儿吗？王伯党搭茬了。二哥，即使这么着，这个李靖呢也不会无缘无故跟您说这几句话。看起来长安城不是平安之地呀，咱们呢今天甭出门。齐彪不干了。不出门？哈哈，盼星星盼月亮盼了这么多年了，好容易跟二哥来长安，这灯不逛不成，甭听这先生胡说八道的。李豹说，这么办，今天咱们去逛灯，有人问咱们什么事儿，咱们就一摇头说不知道，遇见什么闲事儿，咱们装看不见，咱们不管。二哥，咱们哥几个装的比大姑娘还老实，这还能有什么娄子吗？秦琼说对，咱们就按李豹的话去办，绝不会惹出什么麻烦。哥几个要去逛灯，几位英雄大闹花灯，七煞返长安，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天儿已然黑了，秦琼、秦叔宝跟柴少还有王伯党、谢影灯、齐彪、李豹这哥六个出了店房，就奔长安城东门走。哥几个抬头一看，碧天如洗，星斗交结，一轮明月高挂天空，浩渺万里。这时候一阵晚风吹来，觉得身上是透体的寒凉。等进了城一看，哥几个就把这寒风给忘了。城中三街六市人似潮涌，家家户户悬灯结彩，这鞭炮声是震耳欲聋。街道的两旁，商铺的门脸全都高悬各种彩灯，争奇斗艳，银花火树是缤纷夺目。大家走着走着，突然间齐彪右手一指，哎，二哥您瞧，那边有一个大龙灯，真好看。大家伙往西边一看，果然有一个大龙灯，就跟一条火龙相仿。嘿嘿，李豹说，二哥您快瞧，哎，这挂着一大西瓜灯，真好看。哎，这还有八人台的轿灯。这两个人是头一次上长安逛花灯，这眼睛就忙不过来了。柴少说，二位哥哥，这儿的灯可不算稀奇呀，讲究逛灯，长安城是三个地方，一个是五朝门前边有一座鳌山灯，哎呀，大得跟彩山殿似的，一个就是越王府门前的百寿朝林灯，另一个就是西门里丞相府前有一座百鸟朝凤灯，要逛啊就逛这三座灯。齐彪说对，好，你头先带路，咱们呢就逛逛鳌山灯。哥六个一边走着一边说着一边聊着，就看街上逛灯的长安城的老百姓扶老携幼，热闹非常。哥几个走到十字街往北拐一看，前边围着一圈子人，里边灯光挺亮。齐彪右手一指，哎，二哥，这是干什么的，咱们进去瞧瞧啊。好吧，秦琼点了头，哥六个就分人群挤进来了。到里边一看呢，是一座席棚，席棚的前脸敞着，外边挂着各种灯，什么四轮的、八角的、仙女的、美人的，这灯非常的漂亮。在这席棚的外头挂着一块横匾，上边写的是无字灯虎棚。在这匾的左右呢，配着白纱灯，上边有红字，四个字是以文会友。哥几个再往席棚里头一看，有一座幔帐，在这幔帐前头摆着一张八仙桌子，桌子后边有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人。嘿呦，这人怎么长这样，头上戴着一顶葱心绿的纹身公子巾，迎面上千美玉遮天，软翅颤巍巍，五鹰钩双搭珠穗。

身上穿着莺歌绿的大氅，上边绣着五彩的四季花，下身呢有桌子挡着看不清楚。再往这人脸上一看，青须须的一张脸，脑门特别窄，而且嘬腮帮，两道眉毛就跟秤钩似的往上一打卷儿，一对三角眼，这双三角眼呐，透出的寒光让人觉得那么别扭。塌鼻梁小鼻子，可是鼻子小大红鼻子头，薄片的嘴，一嘴的碎芝麻粒牙，海下无须，看这样呢也就20岁刚刚出头。在桌子左右一边站着两个家人，桌子上摆着酒菜，这小子一边坐着一边摇头晃脑，撇唇咧嘴，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他是自斟自饮。书中暗表，这个人是兼相宇文化及的三儿子，叫宇文成祥。长安城的老百姓大部分全都认识他，有名的花花太岁。那么他为什么在正月十五要摆着一座无字灯火棚呢？表面上他在这破灯谜，实际上他坐着喝着酒，拿眼睛学摸着哪个大姑娘好看，哪个小媳妇俊，只要他看上了，他一努嘴儿，这帮恶奴家将往上一扑，就把这个漂亮的女子抢进丞相府，就归他了。长安城的老百姓见着他行出这样的坏事来，是敢怒而不敢言，因为他的父亲是当朝宰相宇文化及，他的哥哥是经营节度使，在京城掌兵权的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可以说天下第一的把式，隋文帝杨坚赐金牌，横勇无敌大将军呐，谁敢惹呀？那么外来的、四郊来的、上长安城看灯的，有不认识他的？看见他这模样，也知道这小子根本不是好人。宇文成祥在这喝着酒，往四下学摸着。这时候他就瞧着无字灯虎棚前边已然人山人海了。这小子把这酒杯往这一撂，我说诸位，这天儿也不早了，逛灯的人可也不少了，你们知道我这是干什么的吗？我说说让你们众位也明白明白，我这叫无字灯虎，又叫以文会友。我呢学识渊博，就想结识一些学问高深的人做朋友。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佳节，我在这儿摆一宿的灯火棚，跟诸位朋友见见面，玩一晚上，咱们大家伙快活快活。我说小子们，旁边四个仆人赶紧答应一声，伺候公子爷，来呀，把咱们那个头一手的灯火拿出来吧。是吧？有一个人赶紧跑到幔帐里边，秦琼这时候就问柴少，贤弟，有字的灯火我倒是明白点，这无字的灯火是怎么回事啊？二哥呀，有字的灯火是写出字来让人猜，猜的人用嘴一说就行了，您看这无字灯火啊，是编的人不用纸写出来，摆出一件东西来让你看，叫你猜，猜的人呢也不拿嘴说，而是拿出自己的行动形容出来，猜这灯火，这就叫无字灯谜，也叫无字灯火。二哥，咱们先别走，他不是上里边拿下来吗？我猜一个，您瞧瞧。好吧，这哥几个兴致勃勃在这等着，时间不大，那个仆人又打幔帐里端出一个四方的灯笼，这个灯笼四面糊着白纸，里头点着一支蜡，他就把这灯笼

往这桌子上一放。宇文丞相用手指着这盏灯笼，诸位，这是我的头一个灯谜啊，哪位猜着了呢，我就赠他50枚元宵。秦琼就跟柴少说，贤弟，可瞧你的了，二哥别忙，您容我琢磨琢磨。这时候宇文丞相又说话了，怎么着，这么些人就没有一个有学问的吗？柴少想了一会儿，二哥有了，您瞧着。柴少柴思昌迈步就走进了席棚，冲宇文丞相一抱拳，这位公子请了啊，请了请了，请问公子你贵姓啊？在下姓柴。哦，柴公子，哎，您要打这首灯虎吗？不错呀，好，那就请您打吧。这棚外头看热闹的都目不转睛的瞧着柴少，柴少就把右手的袖子往上挽了挽，走到灯笼正面，把灯笼正面的纸尺儿就撕了，然后把左边的纸跟右边的纸全都给撕了，转身形往外腾腾腾走了三步，又转回去把里边这层纸茬一下也给撕了。宇文丞相一看一愣啊，柴少瞧了瞧宇文丞相，公子，这个灯谜我猜着没有？不错不错，您是个有学问的人，您猜着了。大家伙一看，感情这灯谜就是撕灯笼啊。有人就问呢，公子，您把这灯谜给猜出来了，给破出来了，您倒宣出来，让我们大家伙也明白明白呀。柴少一转身抱拳拱手，诸位，这个灯虎啊是四书上的，灯虎的底子就是三思而后行，再思可以。秦琼跟王伯当一听，对呀，怪不得他把这灯笼扯了三面，走了三步回去又把那一面给扯了呢。哎呦，这就叫三思而后行，再思可以。一会儿的功夫，外边的这些老百姓大部分也全都明白过来了。好，猜得好，这公子有学问。宇文丞相用手指着家人，来呀，给柴公子拿50枚元宵。有仆人把元宵拿过来递给柴少，柴少伸手接过来，好啊，这是我应该得的，我拿着。他转身行出来，就把这50枚元宵呢交给齐彪齐国远了。你呀，先替我把元宵收起来。哎，好，我收着，待会儿咱们回去煮元宵去。我说别猜这灯火了，咱们看灯吧，跟这小子抖什么乱。这齐彪说话呀向来嗓门大，没想到齐彪这句话呢让宇文丞相听见了。宇文丞相站起来了，站着，这小子在长安城说话怎么一点礼貌都不懂啊，这可是天子脚下帝王都城，小子你说什么，你给我回来。秦琼可怕惹事儿啊，一递眼神，王伯当在左边，细影灯在右边，两个人一挤就把齐彪齐国元给架出去了。这哥几个走得挺快，后边柴少赶紧跟上来了。王伯当就告诉齐彪，我说二哥嘱咐你什么来了啊，你嚷什么，你几个人出来呢，老百姓在这挡着，宇文丞相也就挤不出来了。柴少柴思昌这时候就追上了秦琼秦叔宝，二哥呀，刚才我进去我可没理会，这小子站起来一嚷，我再回头一看，我想起来了，您猜怎么着，就这摆五子灯虎棚的这小子是奸相宇文化忌的三儿子宇文丞相，人送外号叫花花太岁，他可不是好人呢。王伯当说，快走快走，千万千万别给二哥惹事。这样哥几个随着人群往北走，一路上关灯，一边走一边聊。
走着走

着走到北头的这儿也是一趟十字街，往西一拐，齐彪就喊上了，哎呀二哥，您瞧那又是什么玩意儿，咱们得瞧瞧。哎呀，王伯当说，你小声点行不行？哎呦，我向来这么大嗓门我习惯了。哥六个挤进去一看呢，原来里边是个把式场子。在这把式场子当中有一棵大柳树，柳树底下站着一个英雄好汉。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丈二开外，长得虎体熊腰，身体魁梧极了，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一个牛心发卷，别着一根银簪，挺大个脑袋，面似黑锅底，是黑中透亮，两道抹子眉，一双大环眼，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叉，连鬓络腮，短绒绒，刚然在腮边扎里扎沙，压耳毫毛如同大抓笔一般，是突突乱颤。这位英雄上身穿着一件青色的紧身靠袄，胸前绒绳十字盘，腰中系着丝缎大带，青中音青缎子兜跟薄底窄腰快靴，挺威风的一副相貌。大家一看，在他身背后这棵树上吊着一个大灯笼，这灯笼可不小，得有三尺多长，里边点着蜡，照得挺亮，灯笼上糊的是白纸，上边有两个大红字卖弓。再往这大汉旁边瞧啊，地上放着一个长长的蓝布套，这蓝布套可出了号了，这是弓袋，里边有弓。哥六个就站在人群里往里瞧着，就瞧这个大汉一抱拳，哎，长安城的父老乡亲，你们众位围着我，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看见我这灯了没有？上边两个字卖弓，我呀到长安城前来卖弓。既然卖弓，那么我就先把这弓上好了弦，请众位长安城的父老乡亲们看看我这一张弓。说着话呢，他一毛腰就把地上这蓝布套打开了，把弓就给抽出来了。二爷秦琼、秦叔宝、柴少、王伯当、谢应登、齐彪、李豹都是练把式的，一看这个人这张弓，这张弓可不是普普通通射箭的弓，而是试力气的弓，也就是武考场试马伯剑弓刀时用的弓，俗称呢叫硬弓。可是他这硬弓啊出了号了，二爷秦琼心说，我还没瞧见过这么大号的硬弓呢，铁背铜弦，要是没有真正的力气是上不了这张弓的。按照上弓的规矩呢，应该是一头挂好了弦，把弓立在地上，左脚踩住，把腿分开了，左手拿着弦，用左手一拢这弓背，用全身的力气往后一坐腰，把弓背给搂过来，嘎噔才能把弦挂上。可是秦琼、王伯当、谢应登一看这个黑大汉可不是这样上弓，他上弓这办法叫硬上弓，霸王硬上弓那没有绝大的力气是办不到的。就瞧这个人两手攥住弓的两头往里一较劲，嗨，嘎巴一声愣把这弓弦给上上了。就这一上弓啊，不但秦琼这哥六个是练把式的，在旁边看他上弓的不少的人都懂得武艺啊，这些人齐声喝彩，好啊，好功夫。秦琼、秦叔宝跟王伯当、谢应登这眼睛看直了。书中暗表，这个卖弓的大汉他也是江湖绿林中的一条好汉，这个人姓熊，双字阔海，胯下马长出一条冰铁大棍，武艺高强，履历过人，他占据金顶太行山，手下有3000多喽啰兵。

想当初单雄信筹办绿林的时候，单雄信要做大隋朝东西南北中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就是五路绿林的都头领，盖什么起义反隋。单雄信就让单喜儿带着手下人到各山各寨去传说此事，跟这些山中的好汉商量。没想到到了金顶太行山，单喜儿见着熊阔海，把单二员外的意思一说，熊阔海把这脑袋一摇，我说单喜儿啊，就凭你这么一来一说就行了，你呀，把你家单二员外请到我金顶太行山，我这太行山上有一张弓，是铜弦铁背弓。单二员外来到我金顶太行山，要是当着我的面把这张弓拉开了，嘿嘿，我就归他管。如果单雄信他拉不开呀，单喜儿，我告诉你，他不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吗？我熊阔海立六路，单雄信他得归我熊阔海管。单喜儿一听这没商量啊，单喜儿没办法，回到了八里二贤庄，禀报了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是个暴脾气的人，来，给我备马，随我够奔金顶太行山。慢着，徐茂公跟魏征一伸手就把单雄信拦住了。徐茂公说，二弟呀，要依我说，熊阔海这个人呐，只不过有两膀子力气，有他五八，没他四十，等将来咱们起事的那一天，自然而然就把他一个人孤立在金顶太行山了。你呀，犯不着跟他较真儿，咱们办大事要紧，好吧？单雄信虽然是个暴脾气的人，但是他也能禁得住人劝。先生说的很对，那么咱们就甭理他了。熊阔海呢，在金顶太行山还等着赤发灵官单雄信呢，可是始终也没把这位单二员外等来。他怎么想呢？这么大的单雄信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他不敢来到金顶太行山开我这弓，不敢跟我比试。嘿嘿，看起来天下屡立第一，那就是我熊阔海了。从打这时候开始，每天晚上摆上酒，他喝酒的时候就跟手下喽啰冰吹，我可告诉你们，谁是天下第一呀？我熊阔海，我熊阔海是天下第一勇士。这风呢就慢慢的传出去了。有一天，熊阔海的一个朋友来到山寨看他，熊阔海摆上酒宴，跟这朋友一块喝酒。酒一入肚，熊阔海又吹上来了，老哥哥，你教我这朋友算教着了，我可是天下第一勇士。哎呀，我说兄弟，您这个第一呀，在您这金顶太行山行了，要是在整个隋朝啊，您呐连第二都不成。那么你说天下第一是谁呢？我告诉你老弟，你要问这天下第一，此人复姓宇文，字表成都，他是当朝宰相宇文化及的长子。我听说隋朝第三次兵发南陈，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一条凤翅金堂，能征惯战，立下了不少的功劳。后来他跟着靠山王杨林出征北国，就凭他这堂，打得北国是甘拜下风啊，人家才是天下第一呢，您这天下第一也不成。这几句话可把熊阔海气坏了，熊阔海才要到长安城卖弓访友，要跟宇文成都比一比谁是天下第一，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被吴昕扛到江飞雄的卧室，因为有被单包着，江飞雄不知道，还以为里边是苗秀英苗小姐呢。他乐乐呵呵的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子，杨宗英在里边早憋坏了，急得直动啊，那意思你快打开我好出来呀。就在这时，就听着房门啪啪啪啪在响，接着有人喊：哥哥开门，快把门开开啊！吓得江飞雄赶紧把手缩回来，转身子往房门看。你别看他是那么大的元帅，军中之帅，说了算了，他办这事儿啊也怕手下人知道寒碜。一听外边喊他，他悄悄地把幔帐撂下来了，就把杨宗英挡在里边，稳了稳心神问：谁呀？我。你谁深更半夜的敲门？嗨，哥哥，是我。哦，是妹妹呀，你等着。江飞雄到近前把门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姑娘，17、18岁，浑身穿白带素，长得小巧玲珑，十分的俊俏，是他的亲妹妹，叫江翠萍。这江翠萍可有能耐呀，要论武艺，只在他哥哥一上，不在他哥哥一下，因为江飞雄仗的是6把飞刀，江翠萍是真有本事。被萧太后看好了，收为干闺女，现在叫公主。你别管干得好亲得好，赖名叫公主，住在后院后。

0: 呢是女眷，不许江飞雄等人过去，因为江翠萍挺厉害呀，一来是有能耐，二来叫公主，三一来这个姑娘为人很正。那么她怎么这么巧这个时辰来到她哥哥的屋呢？论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别管是兄妹也好，你还是普通的人也好，晚间也不许来，来不合适。哎，这里有原因的。今天呢是江翠萍巡营，这个巡营啊是轮班，该到谁谁巡营。你等他巡营的时候，到村头问站岗的军卒，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没有啊？跟您回没什么事。可进来人和出去人了吗？没出去人，可进来人了。谁进来了啊？是元帅的徒弟，叫吴昕。昨天晚上他就从外边进来了，今天怎么又来了呢？他干什么来了？这可不知道，就是马上拖点东西。每天晚上啊他都来，隔个三天两天就拖点什么，自己什么玩意儿我们可没敢问。
1: 哦，
0: 江翠萍一下，他晚上来干什么呢？拖东西，白天还看不见他，就留了心了。我找我哥哥问问，这姑娘领着兵往里走，走不太远，嘿，正好吴昕打马如飞往外跑，因为他把杨宗英送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床上，能不害怕吗？那个小老道说是江德的师弟，谁知道真假呀？这要有了错，打开不是苗小姐，是个小老道，还不把我脑袋给揪下来呀？所以拼命的跑，这慌慌张张一跑，江翠萍疑心了，站住，别走了，来，把他带过来，把吴昕带到眼前。
2: 公主您好，抽了您的马头，您原谅。
0: 吴昕呐，你慌慌张张的，这是干什么？这是往哪儿去呢？
2: 我刚才见我的师傅，办完事儿我是往外走，
0: 办完事儿往外走，夜静更深的，你把战马打得这么快，马蹄踏在石路之上，声音这么响，不是惊动周围的百姓和军卒吗？
2: 啊，是是是，下次我不敢了，因为我没在军中待过，所以不懂得规矩。
0: 哼，真是无礼。刚才军兵说你扛着东西进来的，那么你扛的是什么呢？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呢？
2: 没什么。
0: 吴昕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啊？江德告诉我，你到外边给我抢女人这个事儿，这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跟谁也别说，这个事儿不好，它不好看，我这么大的元帅还到外边这么弄女人吗？它不合适啊。就这么吴昕不敢说，他越不说江翠萍越逼问，说再不说来啊，给我掌嘴，
2: 干嘛呀？
0: 要打。吴昕一想，我也太冤了，我给你哥哥抢女的，哦，还揍我，
2: 说就说吧，你怕丢人呢，我还怕掉脑袋呢。可这个公主您实在逼问，他是这么回事。
0: 随后他压低了声音，
2: 二路元帅叫我到外边给他弄个美人，因为他缺夫人。
0: 啊，我哥哥叫你给弄美人啊？你弄没弄呢？
2: 给他带来几个。
0: 哟，你个该死的，这事儿你怎么能办呢？这不是助纣为虐吗？
2: 那我不管，把我师父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呗。刚才你到哪儿去弄的美人？我
0: 家，
2: 好，是苗家镇的。苗家镇有一个姑娘叫苗秀英。
0: 啊，江翠萍一听苗秀英三个字，半天没说话呀，呆可可发愣。苗秀英的父亲叫什么？
2: 苗员外，可能叫苗信吧。
0: 哎呦，我是姓吴的，你可把人坑苦了。奔着吴昕就是一鞭子，吴昕的脸当时就起个血淋子，随后的领兵

直奔江飞熊的大院。吴昕愣了半天，一看没人管了，哎，我也跑吧。他也撩杆子。再说江翠萍来到江飞熊的大门口，啪啪一叫门，没费劲儿，转身进去，把战马可就放在外边了。他没带兵进去啊，这个事儿他也怕当兵的知道叫人笑话啊。刚才吴昕说话，军兵听没听着？这是小事，我把他带到里边，我们兄妹要是吵起来，叫人看见多让人笑话呢。所以战马和军卒都扔在门口，大门开着。江小姐直奔哥哥的房，正好江飞熊伸手要解被单子，没等解呢，他闯进来了。江飞熊一看妹妹的颜色很不好看，强作镇静，装着君子的模样。啊，贤妹，这么晚还不安歇，到这儿有事吗？平时江小姐很尊敬她的哥哥，今天看她哥哥装腔作势那样，打心里往外的恶心，但是没办法，那是哥哥。哥哥，我真没想到你干这种事儿啊。哎，你干对不起我们江家的事儿，你可真把人给我丢尽喽。啊，妹妹，哥哥，我怎么了？哪点对不起你了，叫你这么说呀？哎呦，你还装蒜呢？你怎么抢人家小姐呢？谁说的？没有那么回事儿。我江德江文雄拿爸爸那个事儿，你住嘴！你别瞒着我，我全知道。咱们到这儿来是替父母报仇，才投的萧太后。如今大仇没报，你……哎呦，你怎么干这种下贱事儿？妹妹，我到底怎么了？江翠萍见哥哥不承认，一伸手擦，把幔帐给撩开了。哎，我问你，那行李卷是什么？没什么，还没什么呢，那是人。刚才我碰见吴昕，他全跟我说了。哥哥，你要给我娶嫂子不算什么，明媒正娶，妹妹我还给帮忙呢，能少了这些吗？可是你不应该办这种事儿，骚扰当地的百姓，传出去，哎呦，我的脸都没地方搞啊。江飞熊脸一红，啊，妹妹，你既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瞒着，其实这也没什么丢人的，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愚兄二十七八岁了，给你娶个嫂子也不算不对。哦，这是娶呀，你这就抢。再说你不睁眼睛看看，你知道你抢来这个人是谁？是谁？那我不知道啊，听说姓苗，叫苗秀英。是啊，你知道苗秀英是谁？那是我的师姐姐，你把我师姐姐给抢来了，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父？你还有脸见我呀？江飞熊这回可挂不住了，脸腾就红了。我妹妹，他我你什么你？你还不给我出去？妹妹，我怎么没听说你有个师姐姐叫苗秀英呢？哼，你没听说那个事儿多了。苗秀英和我是一师之徒，都是马翠姑所教，因为她体格不好，在山上学艺二年就回家了，一夜没学成，可是没学成也是我的师姐呀。你干这个事儿，叫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姐哟？你可把我坑苦了。妹妹，那我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妹妹，那我走了。江飞熊转身出去，咣把门关上。江翠萍定了定心神，哎，还得我给赔礼去啊。把幔帐挂好，挨着这个行李卷的旁边就坐下了，坐在床边上，用手一推杨宗英。哎，姐姐，我是江翠萍，刚才把你吓坏了吧？哎，都是我这个哥哥不好，你看把你给扛这儿了。

的多了呢。杨宗英急得这汗就下来了，来里边临着急再憋得慌，你说这嗓子眼像堵了大疙瘩一样，实在没法了。这个江翠萍不是吗，还真能磨啊，就不给你解开。最后逼的杨宗英没法，故意把嗓子勒细了。啊，妹妹你快走开，我要见你哥哥，有话讲在当面。那意思把这姑娘支走，我呢好找江飞雄。哪知道江翠萍乐了，哟，姐姐挺大的姑娘，可真不老害臊，要见我的哥哥，哟，你不老羞啊。嗯，你要乐意呀、啊、我给你当媒人，成全你们，你给我当嫂子。哎，嫂子怎么样？杨宗英心的话，你可把我糟践苦了，我成女的了，我别受罪了，我出去得了。妹妹不要取笑，快把我放开。哎，好，我给你打开。江小姐还当好事呢，一伸手把幔帐布打开了，随后把里边被单又抖了开了。姐姐憋坏了吧，快起来。伸手一拽杨宗英，杨宗英噌就坐起来了。哎呀我的娘啊，可把我憋死了。江翠萍一听声音不对，好，再一看坐起来个小老道，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等，小圆脸，精精神神的往这掐着腰，喘着粗气，吓得魂都飞了，噌就窜到了屋子当劲儿，是又羞又恨呐、啊，这心呐、啊，腾腾腾腾直跳，脸涨得通红通红的。天哪，这怎么是个男人呢？这不是我那个师姐姐，哎，你是谁？你凭什么跑这个屋里来了？杨宗英一看这个姑娘，哈，个子不高，长得小巧玲珑，浑身穿白带素，长得不错。不过宗英也不在乎，腾跳下床。江小姐受惊了，啊，你是谁？你怎么跑这儿找便宜了？宗英说，哎，谁找便宜？差点没把我憋死，这里有什么便宜？是你哥哥要找便宜没找着，遭报应了。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好，我告诉你，你哥哥江飞雄是我的现世报的师哥，我是他师弟，我跟他丢人，你呀也跟他寒碜，你说他办的事儿吧。要问我，祖籍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京城偏泊杨府。我的祖父金刀令公杨继业，我爹七郎杨彦嗣。要问我叫杨宗英，你再要问就是小老大。你知道我这次来干嘛来呢？我奉师父之命来的，劝我这个宝贝师兄改邪归正，替干投名，叫他投宋营去。二一个，他用飞刀蘸毒药打伤穆桂英、月圣、杨青，我来收飞刀来了。我领他见我恩师到洞前请罪，你快叫他出来。嗯，快叫他给我出来。想不到我碰见你了，我说江小姐没你事儿，你请请请请请请。江翠萍是恼羞成怒，心想，我的天哪，我推了半天闹了半天是个男的，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好事不出门赖事行千里，我从这屋走，这屋再出了个小老道，我还活呀。哎呦，我说姓杨的，你不够英雄，你不够人物，不该装男扮女，今天我要你的性命。说完亮出宝剑，唰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腾一闪身躲开了，干什么？要杀我呀？姑娘二话不说，啪啪啪又是几剑。杨宗英左躲右闪，屋太小转不开呀。姑娘高喊，哥哥呀，哥哥呀。江飞雄啊早就不在了，因为觉得刚才那事儿做的对不起四邻，不好意思，他躲了。杨宗英在屋里转不开呀，噌一窜身。

卫平在后边追，心想我不杀他，我这脸往哪儿放啊？我也没法活了，我这人都丢尽了。杨宗英来到院里，就想莫深和江翠平打一阵，然后再找江飞雄，因为事儿没办完呢。可是他一出门，脸正冲大门口，看得真耳却真，门前挂了一串的灯啊，挺亮挺亮的。就在门外有十几个军卒，中间有一匹马，这一匹马往那儿一站，看着扎眼。为什么？这是匹好马呀，金鞍玉佩，透龙的金镫，有几个军卒在这看着呢。宗英一看就乐了，哎，我两条腿在布下转悠，那多吃亏啊！这有匹马，我和上马和他交战。想到这儿，他甩开了江翠平，撒脚如飞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跑到马前。此时周围的军卒也愣了，心想这怎么回事呢？从上屋出了个小老道，后边是江翠平拎着宝剑，咬牙切齿，高声喊喝，也不知道他嘟囔的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江翠平不好意思骂出口，怕别人知道，所以军兵干抖了手，不知道怎么办好。杨宗英到近前一瞧，哎呀，这匹马没有那么阔的，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低碗，细蹄穗，刀楞脖，猪尖小耳朵，吊肚，浑身的毛跟雪刷的那么白，唯独脑瓜门上有一撮黑毛。书中暗表，这匹马是八郡之内的宝马良驹，萧太后赠给江翠平的。今天该找杨宗英有福，伸手啪夺过了马缰绳，是飞身就上马了。江翠平一看战马归了杨宗英了，可真急了，嗨，你给我站住，这是我的马。哎，这马你不是给我了吗？谢谢你赠马之恩，这就算见面礼儿喽。你说这多气人呐、啊！嗨，给我堵住！军兵这回明白了，公主的马叫别人抢去了还了得了，一拥骑上开始抓缰绳。这匹马不干了，战马心的话，谁骑不是骑呢？干嘛你们大伙要抓我呀？当当，左右两口，咬上了俩。蹬的一撂蹶子，后边踢倒了仨。杨宗英一看乐了，这匹马能打仗太好了，啪一高兴，啪的一巴掌给打中了。坏了，宝马不许打呀，宝马最灵啊，马通人性啊，你给他一下可干嘛？这气儿可大了，他嘁溜的一声暴叫，啪一撂蹶子，再想带带不住了。跑了。杨宗英想来缰绳，怎么来来不住啊？这匹马像腾云驾雾一样四蹄生烟呢、啊、有墙头蹭过去了，有人挤过去了，从脑袋顶飞过去了，从柴胡垛上面跑过去了。后边江翠平想追，上哪追呀、啊，这一口气就跑出了石虎庄，把这战马跑的累了，脾气也发够了，等他停住不走了，心的话，你叫我跑我走了。杨宗英回头瞧瞧后边没有追的人，下了战马，摸了摸马毛，马身上都出汗了，然后牵着缰绳来到树林边，远处静悄悄的，天光早就大亮了。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啊、我算干什么的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他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合计合计难过了。就在这阵儿，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宗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鹤发童颜，仙风道骨，正是老恩师李天。上文书讲到，杨宗英

0: 了战马。哎呀，得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他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就在这阵，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苏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正是老恩师李天威。杨宗英看见师父，可有诉委屈的地方了。师父，师父啊，快给我想个法儿吧，我奉您命到前敌认祖归宗，老杨家人不认我呀，我妈也不认我，说我没有血术，人家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这可得怎么办呢？徒儿快起来，为师正为此事而来。
1: 哎，好，
0: 你看这是谁？他往树林里一指，打树林里又走出个老道来。杨宗英擦擦眼泪一瞧啊，认得，谁呀？在老苗家降妖捉怪的那个王半仙儿。再看王半仙儿，脸上一道一道的伤，低着头，那意思没脸见杨宗英。
1: 师父，这不是王半仙吗？是那个降妖捉怪的那个人呢，你在哪儿碰上他的？他叫妖精给抓走了
0: 啊。我知道，不是前天晚上吴昕把王半仙给夹走了吗？夹到了山头，他就把王半仙给扔到那了。论说呀，这个王半仙要是不欲救，命可就没了。正好李真人李天威走黑道找杨宗英，打那路过，猫不清怎么回事，看得挺明白，一个人夹着一个人扔到了半山坡。他没追乌心来看王半仙，一看还有口气，就从身上拿出了药给他吃下去了，就这么给王半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李真人问明经过，王半仙就把降妖捉怪的事儿说了一遍。李真人明白呀，哪来的妖精啊，都是人装的，要这么说呢，我是出家人也应该给本地出汗。告诉王半仙，你就在林中等我啊，我给你准备点吃的，我到苗宅看看这妖精到底是什么人装的，等我降住妖精之后，我再找你，咱俩一块儿到苗宅去。就把王半仙藏在树林里了，待了一天，等到晚间李真人要去降妖，正好的瞧见杨宗英追妖精呢。李真人一看自己徒弟身手了，那就不用过去了，二一个也挺高兴，看来杨宗英这孩子见义勇为，侠肝义胆。杨宗英所办的一切李真人都看见了，李真人心里暗乐呀，这个小子是真够淘气的，怕万一出事儿，所以暗中追随。杨宗英的一切一切李真人看得明明白白，人呢都是护短，自己的徒弟好，恨将得江飞雄，无形中就向着杨宗英。杨宗英得了匹宝马，老真人可高兴了，就这么在半道堵住师徒见面。王半仙过来见礼，李真人说：“得了，妖精也除了，宗英那身兽皮你给藏到什么地方了？”“
2: 师父，你都看见了。”“
0: 我看见了，在石凳下边呢。”“那好，王半仙，你回到老苗家，告诉苗宅，就说妖精已经捉住，兽皮在石凳下，把它烧掉就得了。我这有两粒丹药，你带回去给那苗秀英苗小姐治病，吃下去准好，我可要把我徒弟带走了。”“
1: 哎呀，我谢谢老真人呐，我谢谢小仙长啊。”“
0: 我说以后别没事说降妖捉怪的啊，没有三把神沙你就别折腾，听着没有？差点就妖精给掐死了，不是碰见我们师徒你就完了。”“
1: 是是是是。”
0: 王半仙走了。杨宗英二次见师父：“孩儿啊，为师是为你而来，看这有血书，你把它带上。”

0: 杨宗英打开血书一瞧，上边有四句话是这么写的：此子家住东京天伯府，父亲杨彦思，母亲杜金娥，留名杨宗英，有人抱去抚养长大，感激大恩大德。下边是年月日。虽然说这个东西搁了十几年，字迹褪了色了，但是尚能看清。孩子，这是你娘亲手写的字，拿这个东西，杜金娥准能把你收下。
1: 是，师父啊，我有点伤心了，他怎么不认我呢？
0: 嗨，因为老杨家都是寡妇，都知道杜金娥是守的女儿寡，冷丁你来认娘，来找杜金娥，他有点不好意思。这个不要紧，有这个血书就可以了。因为你下山匆忙，师父也没有给你什么，今天给你带了一身盔甲，你穿上试试，看看能用不。
1: 哎，
0: 杨宗英把盔甲包接过来，打开一瞧，嚯，里边是青铜荷叶盔，青铜荷叶甲。杨宗英把这身小老道的衣服扒起来，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往这一站，自己也觉得高兴。师父怎么样？无量天尊，好，正合适。孩子，我还给你带来一杆枪，这杆枪虽然不是宝刃，但是也可做防身来用。
1: 哎，好。
0: 杨宗英接过这瞧，是一杆亮银素烟枪。
1: 师父，我给您磕头了。
0: 孩子，别忙，我再问你，这匹马是从哪儿得的？师父大概您能知道，那是江翠平的。
1: 嗯，你可知道这匹马叫什么名？
0: 嗯，这个我可不知道。哎呀，孩子，你算有福气，你这叫日得三宝啊，盔甲和马。这匹马敢和拔骏比美，浑身是白毛，脑瓜顶有黑毛，这叫莫顶银和胜。孩子，你有了这三宝，到疆场会疆德，就不费吹灰之力，为师去也。杨宗英谢过恩师以后，奔前敌，准备要认祖归宗。走了有十几里地，突然就听道边有人长吁短叹，说的这个话呀，特别刺伤杨宗英的心，所以他止住了脚步，听了听，就听里边有人叹气：“哎，这是生有处，死有地呀，想不到我死在这儿。我死倒没什么，可就是临死也没见我儿一面呐。儿啊儿啊，你上哪儿去？为娘就是死也不瞑目啊。夫君呐，都是你坑得我们母子不能相逢，你要不是死得早，也不至于逼得孩子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呀，是个女人在那边啼哭。杨宗英甩凳下马，顺声音观瞧，前边是一片坟地，周围有几棵松树，在一棵歪脖树下站着个女子，往了绳子扣要上吊，因为看到后影没看清，等着紧走几步到近前仔细一看，呦，正是母亲杜金娥。
2: 娘，我来了，娘啊，你不能死啊。
0: 杨宗英跪着磕膝盖荡脚走，跪到杜金娥的眼前，抱住了腿，这放声痛哭
2: 啊。杜金娥呆磕磕发愣，止住悲声，低头观瞧，一看眼前的人不敢认了。
0: 为什么？杨宗英上次在疆场见面的时候是身小老道的打扮，现在是顶盔挂甲。
2: 你是谁呀？认错人了。
1: 娘啊，我不是在疆场和您见面那个小老道杨宗英吗？怎么换身衣服您不认识了？

0: 难道你我是在梦中相见？娘，是真的，你怎么到这上吊了？是谁逼的你？你告诉我，我给你报仇去。孩子，娘对不起你呀，上次在疆场上没认你，你可知道娘的心多难受啊，都是面子居的。想当初我和你父亲成亲，别人谁也不知道，我到宋营以后，人家都说我守的是女儿寡女儿寡，这么多年十几年了，我就把我压在心里的话吞下去了。生你的时候我怕人笑话把你扔了，叫我儿在外边漂流十几年，如今认祖归宗，娘还不敢认你，想起来我心难过呀。你走之后娘忍不住了，这一哭老太君看见了，老太君一逼问，我就说了实话，太君深明大义，再三的埋怨我说，你快去把那宗英给找回来，就这么我就出来了。可是我要找你上哪儿找啊？大海摸针，娘走了一天一夜也没看见你的影子，以为你不在了，就在这行董见，想不到孩子，我们母子在这见面了，这可是真的吗？娘，是真的，不怪您不认我，我那个血书没带来，你看这有血书。说完掏出来往上一线，杜金娥手哆嗦着打开一看，斑斑的血迹，这是自己亲笔写的，哪能不认得。母子是放声痛哭，正在这哭呢，远处有马蹄的声音由远而近，马蹄的声音把这母子两人惊了。两人一瞧，慌，来了一员将官，杨宗英眼睛尖，一眼就看出是杨宗保。娘啊，你看来的谁？那是杨宗保，这个家伙才坏了，两军阵前的说三道四，不认我。这个东西也是不会说话，他都把我气糊涂了，要不叫他呀，我就早把你认下了。哦，是他欺负你了，噗，你看我揍他。为什么杜金娥说这番话呀？其实啊，杜金娥和杨宗保平时还真不错，宗保对他的这七婶娘啊真孝顺，就是因为那天宗保不会说话，把杜金娥惹急了，上前打他一个嘴巴，把这事儿僵到这儿了，这孩子就没法认了。杜金娥没有下台阶的，就说了这么句话，那意思呢，在儿子面前呢自己默默脸儿，哪知道杨宗英火了，二话没说飞身上马，一抬腿把枪就摘起来，扑棱掌这么一瞬就拦住了杨宗保的去路。宗保怎么出来的？宗保叫老太君逼出来的，因为老太君把杜金娥派出去找杨宗英去了，完了后悔了，一个孤身女子到外边去找个孩子，上哪儿找去？要找不着，他心路一窄，在心短见，这不要了命了吗？不是我把我儿媳妇逼死了吗？怪不得我们老杨家缺人了，闹了半天这些寡妇太太生完孩子都给我扔了，不行，都得给我找回来。问来问去，知道跟宗保闹翻了，就逼着杨宗保，你去找杨宗英，去找杜金娥，找着这两个人你就回来，找不着你死在外边。打今天早晨杨宗保就出来了，没吃没喝正转腾呢，迎面正好叫杨宗英看见了。杨宗英认识他，他可不敢认识杨宗英，为什么呢？不就上次一个在寨墙的上边，一个在底下，俩人见这么一面吗？那阵宗英还是小老道打扮，现在顶盔挂甲，武将家风，他哪认得出来呀？宗保吓了一跳，哟，哪来个劫道子？抬腿把枪也摘起来了，把眼珠一瞪，干什么的？杨宗英一看，啊，到现在还不认我呀？我娘都认我了，你还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好了，冲这个非教训教训你不可，你说我干什么的？
1: 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凭什么拿枪拦着我的道路，凭什么，我揍你，教训教训你，啪啪啪就是三枪。宗保吓得扒一点凳，微微战马往旁边一闪，手中大枪刚刚往过一挂，枪往里进照。杨宗英一看他伸手，呀哈，你连个哥哥样都没有，还真敢拿枪扎我，行了，咱俩没完。这杨宗英像条雄狮一样拼命了。真打起来啊，杜金娥可害怕了。杜金娥站在道边高喊：“宗英啊，住手！宗英！”杨宗英还听那套，宗保一听是沈娘在喊，就明白：“哎呀，眼前这是我兄弟杨宗英。哎呀，那我别伸手啊，再伸手把他得罪了，他再跑了，我老奶奶更不答应我了。”虚慌一枪，学战马闪到一旁，把大枪挂好了。啊，齐婶娘，这是我宗英兄弟啊！是啊，你们哥俩多亲多近，可别伸手啊！宗英说：“娘，你甭管，我非好好揍他不可，他欺负我，他欺负我们这家人。”嗨，孩子，他没欺负，什么没欺负？刚才你都叫他给气哭了，要不是因为他。孩子不怪他，都怪娘话没说明白。奴才快给我住手，再惹娘生气，娘可不认你了呀。
0: 娘，我不打了还不行吗？
1: 宗英把枪撤回来，挂在德胜狗鸟船上，随后下了马。哼，杨宗保，我娘替你讲情，要不然今天咱俩没完。宗保乐了，知道杨宗英这个人呢好诙谐，另外也觉得杨宗英在外边漂流十几年那么容易啊，哪像自己呀在府堆里长大的。兄弟啊，哥哥不会说话，得罪了沈娘也得罪了你，你别生气啊，哥哥这里给你赔礼了。
0: 呀哈，你还会说这话呢，哎，行了，拉倒拉倒，我这你还不知道，
1: 硬的不怕，这软的不是吗？我心里还不得劲。得了，哥哥耶，兄弟给你磕头了。哎，好兄弟，快起来起来起来，谁跪了你还用手搀着呢？他你不说了吗？啊，那好，我就不磕了。
0: 娘啊，您过来。
1: 杜金哥也高兴了，来到近前，一手拉着杨宗保，一手拉着杨宗英，你们哥俩要多亲多近呢。宗英还小，不懂的事儿，宗保啊，事事你多告诉他。
0: 沈娘，您就放心吧，我兄弟的能耐呀，比我大多了。
1: 宗英乐了，你得了吧，我可不如你。听说我嫂子穆桂英就有能耐，
0: 你别听他们说，他有什么能耐？
1: 哎，比你强多了。听说穆元帅要大破天门阵，
0: 哎。有病了是吗？
1: 可不是嘛，不就是被江德的飞刀打伤了，岳胜、杨兴，我的两个叔叔加上桂英都昏迷不醒，一晃三四天了，到现在人事不知，水米不进，都把众将急坏了。曾到山上去找你的师傅，没找着你的师傅，叫你给顶回来了。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办吧？你来了，你得想法救你嫂子，救咱的叔叔啊！
0: 哎呀，哥哥呀，他我来了不顶事儿啊。因为这解药都让江德、江飞雄给拿去了，你说叫他拿去了，我们有什么法？我师父说先给我们配，还没配出来呢。这次来我有办法，等我到疆场上会战江德、江飞雄，弄来解药给他们治病，我这一来事情就好办了。
1: 哎呀，兄弟，那一切可包到你身上了，没事儿。说着三个人回营盘，来到营盘的门口，有人往里送信去，时间不大，里边出来几个人迎接，一个是杨宗保的兄弟杨宗勉，再加上孟良、焦赞、寇准也出来了。为什么呢？寇准高兴，一看见杨宗英，老杨家有后代，冒冒腾腾的又来了一个，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说戚夫人啊，这回可太好了，老杨家又多了一口人，杨宗英这回倒在里边，可又多多的立功为杨家争光。杨宗英一听怎么这个味儿，娘啊，他是谁？孩子你不知道，这是双天官，姓寇，叫寇准，这可是清官好人呐。哦，天官大人，那我给您磕头了，你起来起来不？说着众人来到里边，老太君也到了，八王爷也来了，杨宗英是一一磕头行礼，然后往两厢站立。杨六郎挺乐，自己的妻弟有了儿子了，也不知道哪块杨宗英确实像妻郎。宗英啊，下去休息去吧。不，休息不忙，我得想办法到两军阵前战江德弄来解药，好救岳胜、杨兴两个叔叔，还有救穆元帅呀。这倒好，不过你得歇歇，歇个三天两日，储精养锐，然后再战。哎，杨宗英转身要走，还没等走呢，哎呀，就听了疆场之上炮炮连天，人欢马战，道咕噜道道震动，咚！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两军阵前来了北国的公主，报名叫江翠萍。杨六郎可就愣了，心的话，这北国将官怎么知道我们营盘来了个杨宗英呢？宗英刚到这儿啊，他哪知道啊，杨宗英昨天晚上他不惹祸了吗？把人家马都给偷来了。杨六郎有心派宗英出马临敌，不好意思，人家刚来呀，尤其是齐奶奶就这么一个儿子，到两军阵前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不起人呢。众将官，疆场有人草地要阵，什么人讨令出征？得问问。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呢。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将。

哎，我准备搬家了，可能要扔掉我们一起买的沙发了。手机的号码我一直没有换，等你结婚记得通知，我会去参加的。你最爱的相框不小心摔碎了，什么都一样会随着时间衰退。对面阳台上的花还开得好好的，我就说那是假的吧，被我猜对。其实也还好，在没有你的光阴，我才知道 whiskey 本来就不应该加冰。可能世界太拥挤，没有时间伤心，所以酒精只能换来电话里的忙音。哎，就随便说说话，散了就散了，也没有什么放不下，只是幻想过的将来从此没法陪你画。那天你没回头，也许是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

0: 这首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8: 回去吧。
1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订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4: 海啸吞没雪山，
13: 巨震毁灭城市，
1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4: 地球毁灭日，
1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 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4: 海啸吞没雪山，
13: 巨震毁灭城市，
1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4: 地球毁灭日，
1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金，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4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2: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鸽子。

0: 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5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15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2: 嗯。
1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3: 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4: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
20: 成为你

0: 生命的遗憾。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欢迎，快请进吧。
10: 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1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黑的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8: 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 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6: 那年我五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二十五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三十五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9: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9: 哦，是这样。
2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0: 回去吧。
1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早安。
1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1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1: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

0: 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没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3: 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

0: 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6: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1: 加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那年我五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7: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8: 5岁时，
1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0: 行，妈给你烧。
18: 15岁时，
2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0: 行，做别的菜。
18: 35岁时，
2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1: 不行，最近忙。
18: 55岁时，
2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3: 新时代的青年，首先学会善言，尊老爱幼不能只挂在嘴边，公共场所不要随

0: 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9: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8: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7: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

0: 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1: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长
2: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2: 读书是一种境界。
1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4: 读书是一种快乐。
1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玩，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8: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8: 还有5天，
1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9: 我们会死吗？
1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7: 愿意做，不用安了。
2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说，
3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0: 对了，师傅。

0: 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

0: 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没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1: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8: 地球毁灭日，
1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4: 呀，中毒了。
16: 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

0: 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五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十五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三十五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五十五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1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4: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9: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9: 还有五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1: 我要投诉。
2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1: 啊？为什么呀？
2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0: 谢谢合作。
2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5: 一度电能干什么？
1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哎，师傅，等一等。
1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9: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1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1: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25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35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4: 哎呦，
21: 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在家放寒假。
1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这就是我的。
1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0: 早年
2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4: 回去吧。
2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8: 师傅，等一等。
1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9: 美女，等一下。
28: 快走，别理他。
1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6: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3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0: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6: 嗯。
1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8: 我要投诉。
1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8: 啊？为什么呀？
1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7: 谢谢合作。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3: 海啸吞没雪山，
22: 巨震毁灭城市，
2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3: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5: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没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5: 想孩子吗？
1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
1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啊、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5: 早安。
1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2: 想孩子吗？
2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3: 加油。
2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5: 那年我5岁。
2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7: 嘘，别管闲事儿。
25: 那年我25岁。
2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5: 那年我35岁。
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5: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啊，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5: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欢迎，快请进吧。
2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8: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1: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8: 师傅，等一等。
2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4: 美女，等一下。
28: 快走，别理他。
2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4: 慢点，上车拉好扶好。
2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要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4: 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嗯，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5: 下中毒了。
7: 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0: 读书是一种境界。
2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2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12: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1: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5: 5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15: 15岁时，
1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15: 35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忙。
15: 55岁时，
1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1: 海啸吞没雪山，
20: 巨震毁灭城市，
2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1: 地球毁灭日，
2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
2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5: 你还好吧？
2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 爱长春。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行。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0: 坐，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爱发短信，
1: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6: 早年
1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4: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2: 嗯，出错了，
33: 发现病毒
3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8: 那年我5岁。
3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0: 嘘，别管闲事儿。
38: 那年我25岁。
4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8: 那年我35岁。
4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4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8: 果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0: 你好，欢迎来到城，
3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 你还好吧？
3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

0: 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2: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2: 还有5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1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4: 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1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 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2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4: 回去吧。
2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8: 五岁时，
2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0: 行，妈给你烧。
28: 15岁时，
3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0: 行，做别的菜。
28: 35岁时，
3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1: 不行，最近忙。
28: 55岁时，
3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们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们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6: 加油！
1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8: 哟，
20: 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4: 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6: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
18: 《相约健康》。
17: 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9: 礼佛上品供檀香，祷告祈福求安康，福寿皆为良药赐，熊胆鹿茸送吉祥。主持人好，收音机旁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本栏目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精华，它相当于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它又叫做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九大毒素。说哪九大毒素啊？像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这相当于呢现代医学上所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以及重金属，这九大毒素。所以中医里的九毒对应现代医学的九大毒素，都可以来用解毒因子鹿血精一一化解，那是一用 一个准儿。你看陆雪晶，他还能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他能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能快速解除人体九大毒素，还能改善人体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能力。说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垃圾，让血管更加通畅。那这两个要配合呀，不但特别适合心脑血管疾病用，它还适合呢多类人群来用，像消化系统的人群啊，什么胃炎呢、肠炎呢、消化不良，像肝胆疾病人群，什么脂肪肝的啊、肝硬化的、胆囊炎、胆结石的，像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糖尿病呢并发了眼病的，并发了肾病的，并发了下肢坏疽、破口长不住的，还有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气肿、哮喘的，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病的，还有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的，还有女性呢像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问题的等等等等，这些一体多病的人群，甚至包括呢某些疑难杂症人群，都能来用上金熊胆粉和陆雪晶。我们常讲啊，说健康是金，平安是福，这个人人呢都希望健康，人人呢也都祈愿平安。而健康和平安呢，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呢靠什么神灵赐予的，它必须靠你自己用心去书写，靠人去营造。所以每天听咱们的节目啊，大家要认真听，要努力学，我们学习一些呢养生治病的知识，用知识武装头脑，这样才能获得健康的身体，有了健康才有平安一生的本钱和阳光。那健康是平安的前提啊，也是生活的平安，关键来自于呢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保护好我们的肝胆胃肠，要提高免疫力，要远离三高症，远离老慢病。那如何做到远离三高症呢？哎，今天咱们重点讲一讲。你看现在夏天到了，气温上升，血液运行加快，这个时候啊正是疏通血管、打通血脉、清除体内呢糖毒、脂毒、药毒三大毒素的好时候。那么先说血瘀吧，当气血运行受阻，淤血内阻，里面大量的糖毒、脂毒、药毒就瘀住了，瘀则不通嘛，一旦不通它就疼痛啊，有的呢颈动脉有斑块的，脖子僵硬啊，有的呢这个骨头里呢血脉不通的，肩膀啊、膝盖酸痛、下肢水肿，老年人呢血液一粘稠血压就上升，有的血脂一高、胆固醇一高，就出现了严重的淤血症、脑梗了，还有的心梗了，有的人呢全身得不到气血的温煦啊，濡养，全身还怕风怕寒，遇到阴雨天关节酸痛，面色呢无光，有的发黑，有的口唇呢舌体指甲青紫，瘀久不消，营血不能濡养内脏，内脏有的就容易出现囊肿、肿块等等，这叫血瘀体质。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说说用什么小方法来改变我们血瘀的体质，教给大家一个小方，也很简单，特别适合咱们夏天到了，天气炎热，腐熟天气

来用上，用砂锅熬三味中草药，每天呢代茶饮。很简单，全国各地药房都能买到三味中草药，分别是黄芪、茯苓和山楂，各买十克，熬着一副药，哎，喝一天代茶饮。你看这个小方中呢，黄芪它是补气活血、固表止汗、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有修复受损组织，达到补气固表的作用。像自汗呢、盗汗呢，这些症状都能用。像茯苓有利尿消肿作用，促进体内水分代谢，从而起到利水消肿的目的。像山楂胃酸入肝经，能健脾消食，增强食欲，促进胃肠蠕动，还能呢降血压、降血脂、降低胆固醇。这黄芪、茯苓、山楂三味药材连用，健脾补气、活血化瘀、通血脉，特别适合当下老慢病、血瘀气虚的患者来用。说具体用多少啊？如果你是保健用，咱们呢每样十克就足够了。如果是三高老慢病患者来用，哎，具体用多少，您拨打场外电话，场外的中医老师们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一对一的指导，我就不多讲了。那为什么今天呢要给大家讲这个小方子呢？因为当下呢咱们三高症的患者实在是太多了，我国从2000年开始就正式步入到一个老龄化社会了。你像2004年54岁的艾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叫杨迈，他是死于心梗，在北京突然辞世，没有什么征兆就突然人就走了，才54岁。2005年8月18日，著名表演艺术家高秀敏当年46岁，急性心肌梗死去世了。2006年12月20号，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因为心脏病离世。2007年6月23号，著名相声演员侯耀文是59岁，突发心源性猝死，也就是心梗去世的。2008年9月27，香港金王林世荣当年53岁，心脏病病逝。2008年10月18号，著名导演谢晋突发心源性猝死，也是心脏病辞世。这些名人死亡的平均寿命只有56岁，哎，大家伙看一下，56岁呀，连60岁都达不到。如果按照60岁步入老年人来说，那这些个名人，他有的就不算老人，只能算是中年人。但是尽管他们呢，事业有成，家财万贯，这两腿一蹬，人在天堂，钱在银行，什么都不是你的了。咱们说呢，温州有一位身价亿万的富商，当年呢年仅46岁，英年早逝。这网上有个段子，说他的老婆呀，带着19亿的存款，拉着他的孩子，带着他的存款，改嫁给了富商生前的司机。那这个当司机的呢特别的幸福，他就感慨说，哎呀，以前呢我总以为呢我自己是为老板打工，哎呀，现在我才明白，这个老板呢其实一直呢在为我打工。残酷的事实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活得更久远比高富帅更加重要。常言就说了，穷人失去健康等于雪上加霜，富人失去健康等于一辈子白忙，男人失去健康，老婆就成为别人的新娘。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这个健康太重要了。那么从步入老龄化到现在26年过去了，老慢病的死亡率每年都以20%的速度在递增。哎，过去是心脑血管死亡率高，你到了今天又增加了一个糖尿病，也就是说呢心脑糖
这三高症的死亡率是当前最高的。那为什么这个三高这么可怕呀？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他们是现代社会所派生出来的富贵病，他们可能单独存在，也可能相互关联。你比如说呢，糖尿病人呢很容易同时患上高血压、高血脂，而高血脂又是动脉硬化形成发展的主要因素。动脉硬化的患者血管弹性差，加剧了血压升高，所以后期呢就形成了三高症。有数据统计呢，在我国十大居民死亡原因中，三高相关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27% 以上，是遥遥领先的。那高血脂呢可以引起血管栓塞，高血压呢可以引起脑出血、脑血管破裂，高血糖呢引起糖尿病。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提出，防止心脑血管病第一道防线就是要减少三高，要控制三高，而防控三高就要从一高、二高就开始防控了。先说一高，就是血压高。血压高是当代最常见的流行病之一。你早期血压高，人会头晕啊，头痛，人会耳鸣、心悸、眼花，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手脚麻木，乏力，容易烦躁发怒。哎，这些症状呢多为高级神经功能失调所导致的，其轻重与血压增高的程度它不一致啊，血压越高损伤大脑神经越厉害。后期血压呢就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而且伴有脑、心、肾等脏器受损，这些器官受损它们是高血压直接造成的，也可以是间接的通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来造成的。这些器官受损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导致严重功能障碍会发生呢脏腑衰竭。那么第二高就是血脂高了。血脂高就是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过高，高密度脂蛋白过低，现代医学称之为啊血脂异常。如果血脂过多，造成血液粘稠，在血管壁上呢就容易沉积，逐渐形成动脉粥样硬化，逐渐的堵塞血管，使血流变慢，严重时血流中断。说这种情况呢，如果发生在心脏，就会引起冠心病；发生在脑部，就会出现脑中风；如果堵塞眼底血管，就会导致视力下降、失明；如果发生在肾脏，就会引起呢肾动脉硬化、肾功能衰竭；发生在下肢，就会出现呢肢体坏死、溃烂等等。此外呢，高血脂可以引发高血压，诱发胆结石、胰腺炎，加重肝脏损伤，老年痴呆症的发生。那再接下来就是第三高，血糖高。最常见的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呢，它是一种慢性终身性疾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常见病。由于胰岛素相对或绝对不足，体内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营养素代谢异常，这个病呢它能引起多种并发症，严重时呢可以引起呢全身性的一些疾病，它能使人致残、致盲、致死。糖尿病的症状多为三多一少，多饮、多食、多尿，再加体重下降。高血糖的人呢要注重呢控制饮食，要低糖低盐，要加强锻炼。那么怎么来防治可怕的三高症呢？大家都忽略了一个根源上的问题，就是要清除糖毒、脂毒、药毒三大毒素。高血脂它与肥胖症相关，是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啊、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等疾病的因素之一。血脂呢是人体血中呢所含脂类的总称，它包括了甘油三酯、磷脂、胆固醇、游离脂肪酸等。血中脂类含量与全身脂类总量相比只占了极少一部分，但它的运转
就是靠人体各个组织来运转，

含量升高，但是呢你可以自我调控，当我们调控不了了，就证明什么呢？血中的脂毒过高了，这个时候啊必须靠外界的解毒因子去除它，否则呢高血脂就形成疾病了。我再讲讲呢怎么预防。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我平时呢还没有血脂高，我想预防。预防呢咱们平时呢就不用吃药了。你吃什么呢？一个是大蒜，一个是洋葱。平时呢多吃大蒜和洋葱。大蒜中呢蒜辣素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在血中的浓度，减少肝脏合成胆固醇，它是有益于呢高密度脂蛋白的增加，使人们呢患冠心病的危险呢大为减少。大蒜的提取物能减慢心率，能增强心脏的收缩力，扩张末梢血管，起到防治高血压和预防脑中风的作用。它含有呢丰富的微量元素硒，有益于呢防止心血管疾病。另外呢，近年来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大蒜还能抑制亚硝酸盐致癌物在人体中合成吸收，它还能有呢抗癌的作用。而且大蒜还能降低血糖，提高血中胰岛素的水平。动脉硬化的患者每天坚持呢吃上三瓣大蒜，可以使病情呢出现逆转。所以大蒜呢它的好处很多，还能阻止血小板聚集，还能稀释血液，还能防止血栓。另外一个是洋葱，洋葱呢是几乎不含脂肪的，它含有前列腺素 A， 生活中呢它还有一些好的物质，比如说二烯丙基二硫化物、硫氨基酸等成分，是天然的血液的稀释剂。其中里面含有的前列腺素 A 是非常强的血管扩张剂，激活血溶纤维蛋白活性，所以它降低呢人体外周血管、心脏冠状动脉阻力，对抗体内呢儿茶酚胺升高血压的物质。它能促进引起血压升高的钠盐物质的排泄，就降低血压、预防血栓形成的作用。里面的呢烯丙基二硫物以及呢硫氨基酸能预防血管硬化，降低血脂功能。高血脂的患者，你如果经常吃洋葱，体内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脂蛋白的水平就明显下降了。常吃洋葱可以防止血脂代谢紊乱，长期稳定血压，改善血管硬化，对人体动脉血管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动脉硬化及冠心病的患者每天呢要吃50到70克的洋葱，它的作用比你常吃的降血脂的药物还要理想。这个此外呀，洋葱呢它还具有呢利尿还有防癌的作用，每天呢只需半个生洋葱，它能起到呢防病的作用。那另外三高症患者的饮食中呢还有很多可以吃的成分，比如说平时呢吃点香菇、木耳等等都有好处，我就不再多讲了。这些讲的是预防。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血压都已经很高了多少年了，血脂呢也高了好多年了，糖尿病更是得了多少年了，光预防不行了，我要用一些药物。用药物的时候啊，咱们不能老摁着化学药物用，因为大量的化学药物产生了体内的药毒，再加上你的糖毒脂毒，就这三大毒素你排不出去，就不能从根源上解决三高症。这个时候啊，我们要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九大毒素，它就包括了糖毒、脂毒、药毒。我们先说糖毒，你过食肥甘厚味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食物，脾胃运化无法来负担了，多余的糖分呢无法代谢了，它就蓄积在体内。那么中医讲它生湿生热就化为了糖毒。什么症状呢？伴有口干、口苦、身体困重、腹部肥胖，长期积累

0: 影响气血运行，诱发糖尿病。另外就是脂毒，血中过多的血脂在内脏中形成脂肪，它们让血液呢运行不畅，阻塞了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呢，全身无力，脂肪肝、肥胖症，皮下有出血点，面色发暗离黑，肌肤干燥如鱼鳞，皮下有结节硬块，严重时身上刺痛，有的呢形成乳腺的结节增生包块。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就越多，包括失眠，包括腰痛，包括结节背后，都是大量脂毒的根源。再一个药毒，还有这西药损伤肝脏肾脏，这些药毒不排就发生典型的症状，头晕、皮疹、恶心、呕吐。此外加上中医里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情志之毒，一共是九大毒素，这些都能用解毒因子入血经去化解。咱们再说热毒，热毒啊就是热邪过盛，以极烈的特点发生在人体上，口舌呢生疮了，咽喉肿痛了，皮下长疖子了，小便赤短，排尿刺痛，舌红苔黄，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都是热毒。火毒呢，就热毒发展时间长了，热就变成火了，它就破坏力更强，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惊厥抽搐，皮肤红肿，有的化脓，啊，有的呢，火毒，有单毒，有脓毒，还有重度烧伤、重度感染，还有毛囊炎。毛囊炎呢，也属于热毒，这个入血经都能给你一一灭火，把这些毒啊给你排。再有寒毒，寒毒就是寒邪过盛了，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有的人呢关节很冷，大夏天也得盖被子，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啊，风寒感冒的，有的有冻疮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脾胃虚寒的，不能吃凉东西的，还有血栓，都属于寒毒。中医讲呢，万病从寒起，肺寒多痰，肾寒多尿，脾寒多泻，肝寒多痛，心寒多斑。当你肺寒的时候啊，咳咔吐痰；当你肾寒的时候啊，憋不住尿跑厕所；当你脾寒的时候啊，就是溏泻总拉稀；当你肝寒的时候啊，寒凝肝经，气血淤堵，就会疼痛，比如说两肋胁痛，就是腋下到腰部疼，头痛，小腹痛，入血经，温阳散寒，疏通肝经。当你心寒的时候啊，脸上出斑，身上有出血点，所以这个时候啊，入血经能温通心脉，因为鹿茸血嘛，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微量元素。特别是鹿血中有免疫球蛋白，有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有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对人体有补益作用。长期服用，给你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精血不足、血虚心悸、虚损腰痛、阳痿遗精、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的，每天咱们喝上3次入血精，每次1小瓶，温水或黄酒送服，效果来得特别快。你看近期的中药材市场呢，价格波动很大，像鹿茸啊，像鹿血呢，像熊胆这些动物性药材，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种因素吧，成本是大幅提高的。在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的中老年的群体，重病大病的人群， 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境。咱们的老张厂长他深知呢，每天需要动物药品治病的重病大病患者人数很多，大家都很不易啊。特别在金胸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带来一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咱们的活动呢已经进行了三天了，还有最后三天我们就结束了。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要知道啊，平时没有活动，鹿血精一盒就是1980，所以这次活动呢力度特别大，你买到就是赚到。现在参加上活动那就是缘分，你过几天呢活动一结束药价就上涨，到那个时候是在199元的基础上再涨 50% 药费，你再怎么补贴你金胸胆也不可能9块9再拿了。所以这个机会呢太难得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块9，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块9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三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听说咱们现哎，我想问问，我现在就是参加活动还来得及不？就是活动不还剩三天吗？
0: 对，咱们活动最后三天了，现在还来得及。
3: 来得及就行。
0: 嗯。
3: 那我就问问，我想订60盒的那个能有多少赠送？
0: 咱们第三档活动呢，就是在9块9的基础上，如果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80瓶。
3: 嗯，这合适，这
0: 是送的最多的。
3: 那我就订这个，我就订这个订60盒的这个。
0: 这个可不是说呢你想订多少咱们就给你多少。咱们要看大家的疾病的。重病大病的或者家里两个人来用的咱们才允许订第三档，你否则你用不了啊。 有的朋友呢可能吃一半就病就好了，那剩下的呢你在家里放着别人用不上就不好了，你说说情况好吗？
3: 啊行，那个我是咋的呢，我是这个有三高，还有就是还有脑动脉硬化，完了那个我家呢我老头呢他是就是糖尿病，他还有眼病。
0: 你是两个人来用是吧？
3: 对呀、啊、对呀、啊
0: 哦、
3: 对呀、啊、
0: 治你的三高、治你的动脉硬化、治你家老伴的眼病，他还有什么病？
3: 糖尿病，
0: 还有
3: 糖
0: 尿病。
3: 对对对，我吧就是我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熊胆粉、
0: 哦、
3: 用了一个疗程了。
0: 哦。
3: 嗯，用了一个，我原先吧最早我还得过这个脑中风。但是就是他就是治疗的特别好，大夫说你这就算小中风，不算那个不算大中风。完我现在吧就是说话不能着急，一着急就磕吧。得慢慢说。但是我就觉得我这个吃完这个之后效果特别好。
0: 感觉到熊胆对咱们那个小中风、
3: 哎、
0: 就是大脑的毛细血管堵、哎、感觉疏通的挺好、是吧？
3: 对对对。完了这不是我一看我这个跟我身上吃的效果好啊，我说让我老头这回赶上这活动我多订点儿。老头我俩一起吃。
0: 他这个糖尿病严重不严重啊？
3: 哎呀他糖尿病得有十年了。就是他吃着二甲双胍，早上空腹血糖还七点多八，不好天都到九。就这样。
0: 咱们说这些老慢病患者呢，尤其是心脑糖啊，一定要排除啊体内的三大毒，糖毒、脂毒和药毒。糖毒就是呢这个高血糖，大量的这个糖分呢在血中呢运行，腐蚀血管神经，它就造成了很多的并发症。你老伴儿这个眼睛也有并发症吧？
3: 有，他现在眼睛就是他老吵着就是眼睛干吧，疼。完前两天领他上医院查了一下，说他眼睛有干眼症了。
0: 你看看这个糖尿病的眼病呢也比较多，什么干眼症啊、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的黄斑区变性啊，也非常复杂。尤其呢严重的话还做不了手术。你看有的人呢没有这个血糖高，人家顺利做手术。你血糖高啊他不敢做。拉破了之后这口啊他长不住。长不住他烂，一烂坏了眼球烂掉了，那这个眼睛就瞎了。明白吧？糖尿病的并发症比较多。什么引起心脏病啊，引起什么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坏疽啊，他这个脚怎么样啊？
3: 他脚还行。
0: 没有什么破烂呐、发黑的情况是吧？
3: 没有没有，他就是这个眼睛，就是现在反映到的就是他这个眼睛不好，脚还行。
0: 那么脂毒多了之后啊，就是动脉硬化，想都能想到，我们血管中脂肪多了，那血管里的油脂斑块多，护在血管壁，这个血管呢，就像坑坑洼洼的山路，都是一筷子一筷子的，是吧？那么尤其是，这些老年人呢，又大量吃化学药，还有药毒。是药三分毒吗？化学药好多药物呢，它对肝呢、对肾呢、对大脑都有损伤。所以说呢，我们这些中老年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分解呢糖毒、脂毒、药毒这三大毒素。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呢，它叫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九大毒，其中就包括了糖毒、脂毒、药毒。那除此之外呢，像什么热毒、火毒、寒毒，什么湿毒、什么虫毒，还有情志之毒，都是咱们的解毒范围，这个可以用，明白了吧？
3: 明白明白。那个高老师，就是我之前用咱们这个金熊正子这个金熊胆粉，我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用的。那要是我老头他要是用他糖尿病，我觉得他糖尿病就这个血糖值挺高，他要是拿了要用的话，他得咋用？
0: 轻度的患者用金熊胆早一支晚两支，重度的患者用金熊胆早两支晚两支，就是他比你要多用一支啊。
3: 明白。
0: 如果你们参加活动呢，你多用这一支啊，你就不心疼了。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多加一支就多加199，但是现在补贴之后9块9一支， 那一天咱就算。

0: 但用上四只才30来块钱，哎，普通家庭也都能用得起，你何况熊胆治病快啊，那一两个周期下来，整个的这个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了，那时候慢慢就减量停药了，就吃一个阶段就够了，所以呢这点钱呢工薪阶层也能吃得起啊。
1: 那行，那这次真你说一着急就喝，这次真挺合适的。
0: 对呀、
1: 啊。那我就要现在来得及，那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订这个，我要这个60盒的、这个。
0: 对。
1: 好。
0: 你别忘了，你订60盒金胸胆，每只才9.9块，那厂家还要送你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你80瓶呢，80瓶可量不少啊。你搁到平时没活动，就这一盒鹿血精1980，这就真的是捡着大便宜了啊！
1: 真合适，行
0: 吧，那你们打电话去报名吧，我就不多讲了啊。
1: 好，感谢高老师，您一说完了，我这心更有底儿了，赶紧打电话，我还怕赶不上。
0: 好，抓紧时间。再见。
1: 好。谢谢高老师，谢谢，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哦，高老师，我听到说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是活动是最后3天了。
0: 对，3天之后啊，咱们的活动就结束了，金熊胆的价格就要上调了，而且呢，解毒因子鹿血精再也不会赠送了，明白了吧？
3: 哎呀，我真的，我听到您节目，我着急得很呐！我请你这次一定要帮帮我呀！
0: 你怎么这么着急呀、啊？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呦，我没用过，但是我关注您节目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好，那患者效果这么好，我也想试一试啊！我现在也真的生不如死啊，身体。
0: 那正好是个验证疗效的机会。这次活动呢，叫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一直关注的节目。平时原价舍不得吃金熊胆的人，舍不得买鹿血精的人，赶紧参加活动，是个机会。说说情况吧。
3: 哎呦，高老师啊，哎呦，我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了。那个老唐人糖尿病都有7-8年了。现在那个空腹血糖都达到十点八十一点左右了。饭后一查，基本上15点多。16点有时候。哎呦，我的脚，这个脚后跟一天晚都是脚，没现在好多地方都是腐肉，每天臭得很。哎，我现在的眼睛看东西都模糊了，眼底就是好多血丝。血压也高，现在血压都是低压是190多，然后高压150-160有时候。然后血脂也高，医生说，我上次查了一下，说是2.3、2.5，甘油三酯，说是，我现在每天晚上起夜个30回，哎呦，我痛苦的很，遭罪的很，每天就是嘴巴特别干，喝再多水，感觉好像就是说不够一样，总是就是口渴，特别口渴，然后一天到晚人也没有精神了，哎呦，就是还有特别最重要的是，现在别人说我说每天都是脸呐、眼睛都是浮肿的，然后我的这脚啊也是，这脚踝关节一下每天就是一按一个洞，而且吧，我现在是尿喝那么多水，尿量还变少了，然后那个尿啊，感觉每次尿的尿感觉像那个泡出来的茶一样，
0: 有泡沫是吧？
3: 黄深，哎呦，然后我现在吃饭也吃不下多少，每天现在自从得了这个病加重，最近这2年整整瘦了10几斤，我现在体重1.7米的大个，体重不到120了。
0: 这个大量吃一些化学药，体内也积存很多的药毒，加上得了病呢，咱们中医讲呢就是脏腑的失衡， 咱们体内呢就会出现各种的寒毒啊、火毒啊、热毒啊、湿毒啊、淤血之毒啊等等。所以一方面呢要把这些毒素垃圾呢用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清除，另一方面呢用金胸胆去打通通道，去让这些细胞活性增强啊，因为胸胆里呢有186种活性成分，它们能激活呢脊髓造血干细胞，能生发再造呢脏腑细胞，所以呢一个激活一个清理啊，这一通一清，让咱们身体呢从头到脚就能健康起来。还有什么情况呀？
3: 就是医生说我这个好像是肾病，说有肾病，说我我现在一天到晚那个皮肤身上皮肤痒得很，怎么抓一抓就它就容易烂了吧，好长时间恢复不了。
0: 明白，因为你糖尿病呢一旦严重之后啊，它把这个肾小管肾小球就是过滤毒素的这个筛网它给腐蚀漏了，好比说下水道呢漏了，本来应该呢把这个垃圾呢给避到上面，它漏了之后它就流到底下去了，流到底下去了的话呢毒素垃圾呢就都腐蚀内脏了，你这样的话呢这个病就越来越可怕，最后肾衰就是尿毒症啊。
3: 是啊，高老师，我最近这几天关注您节目，听到好多跟我差不多的病例都有效果，我听说这次活动力度特别大，说定金胸胆粉的话还赠送鹿血精。我不知道我这个病情就是说目前参加哪项活动比较合适，您指导一下。
0: 第一个呢咱们单用熊胆单用鹿血精都能治这个病，这个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啊，换句话说拿出哪一个来首先都能挑大梁，如果把这俩药要一块用上，好上加好，一个好汉三个帮，就等于有了帮手了，那治再复杂的啊，这些病都不在话下，包括并发症，包括糖尿病，包括高血压高血脂三高症，再包括还有内脏受损的一些病，什么消化系统啊、呼吸系统啊、泌尿系统啊都能治。因为你的病也不轻，你一个人用的话呀你也没必要定第三档，你就定第二档就行了，第二档呢就属于病比较中间的这个啊患者来用了。订购4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50瓶。
3: 订40盒金胸胆就是说送那个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对吧？
0: 对，而且金胸胆呢享受厂家的直补药费9.9元一支。
3: 哎呦，那真是这次机会真的难得，那高老师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好不好，我就订这一档。
0: 你自己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抓紧时间，因为是最后三天活动了。
3: 让我自己打电话哈。
0: 对，
3: 好好好，谢谢你高老师啊。那我
0: 不客气的，那就说到这儿吧，你去报名吧。
3: 好，
0: 再见。
3: 再见高老师。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今天我打电话吧，我就着急参加这个活动。我给场外打电话了，打不进去，我就直接上你这儿来了。
0: 如果场外占线，说明别人呢正在报着名，大家稍后再重播啊，因为活动最后三天了，肯定报名的人多。这样吧，先说说您的情况行吗？
4: 那个我吧，有那个高血压。完了心脏也不好，还得过一次心梗，做过两个支架还。
0: 得过一次心梗，还做过两个支架。
4: 啊，
0: 这个血压平时多高啊？

0: 确实，高压最高的时候达到180呀！高老师，我迷糊的都不行了。
1: 那你平时吃的降压药能控制到多少啊？
0: 吃的降压药就是控制吧，哈，也不低于160啊，那也迷糊不行了。
1: 那平时吃这个降压药，血压平稳吗？
0: 血压不平稳，
1: 忽高忽低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怕忽高忽低，给这个心脏的压力呢，忽大忽小，所以说你就做支架了。因为动脉里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那你用上金胸胆之后呢？
0: 用了金胸胆之后，我觉得吧，还没有几天，我吧就是不迷糊了。
1: 不迷糊了。
0: 一不迷糊了吧，他就有精神头了。
1: 嗯。
0: 啊，完了，那个特别吧哈，是我这个心脏。
1: 嗯。
0: 这个心脏吧哈，就好多了，这心脏啊。
1: 就感觉到胸胆。对这个血压心脏都很好是吧？
0: 哎，真好，这身上有劲儿了，原来身上啊一点劲儿没有，一天到晚直打晃。
1: 这就是熊胆具有清毒解毒排毒作用，尤其对心脑血管呀，它呢通血管通经络来得快啊。还有什么体会呢？
0: 还有什么体会，就是俺家老伴儿。俺家老伴儿吧哈，我觉得吧他恢复的吧哈更好。
1: 哦，你老伴是什么情况呀？
0: 俺家老伴吧有糖尿病，完了还有眼病。那肝吧哈也不行。完了胆呢也不好。是吧？他吧服用的是早两支晚两支。直接吧哈倒在舌尖上的。
1: 你的意思说他这个病比你的病还重是吧？
0: 啊。但是吧，他好的也挺好的，也挺快的啊。
1: 这个老伴儿这个糖尿病多少年了呀？
0: 哎呀，老伴儿糖尿病15-16年了都。
1: 这个并发症都有哪些呀？
0: 并发症这不就眼睛吗？
1: 眼睛到什么程度了？
0: 哎呀，他两个眼睛吧哈，就是啥呢？就眼前挡的那个雾太厚。啊。上医院不给他做手术，
1: 就担心长不住口是吧？
0: 哎，对对对。
1: 那用完金胸胆之后呢？
0: 他现在眼睛好多了。好的最快的就是眼睛。
1: 这个熊胆呢，清肝明目啊，治疗各类眼病，这个熊胆还是不错的。
0: 真是不错的。那我吧就想吧，赶紧吧哈。那个把活动参加上，
1: 好，
0: 这回吧哈太便宜了，高老师。
1: 对，咱们参加活动呢，有大型的药费补贴，原因是什么呢？过段时间呢，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就要涨价了，涨价之前，厂家给最后的一次福利，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补贴之后只花9.9元，而且订购金胸胆还要赠送。价值1980元一盒的解毒因子露血精，我再问一句啊，你们以前用的金胸胆，你们用过露血精吗？
0: 没用过，
1: 没用过。如果把露血精再用上，包括你的这个心脑血管病，包括你老伴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更好，因为我今天讲了，露血精解九大毒素，最重要的。就是人体的糖毒、脂毒、药毒这三毒，它们导致人体的三高症。三高症是最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所以把这些毒素一解，再加上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补益作用。很多的营养成分呢，对咱们的气血一补益，再加熊胆，真的是如虎添翼，疗效翻倍。那我也不多讲了，你就赶紧打厂办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啊。
0: 行，那我就那啥呗，找两个多两个人报吧。
1: 咱们呢10名订药，一个人只能订一份药。你和你老伴儿啊，最好每个人都打个电话。你们两个人呢，可以让你们拿第三档，因为第三档给的量足，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露血精，要送80瓶啊。
0: 好。那我谢谢高老师了。
1: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再见。
0: 哎，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 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三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
3: 哎呀，你好，高老师，可打通这个电话了。
1: 嗯。
3: 哎，高老师，我这听说是活动剩最后三天了，这我现在参加活动，这还能不能赶上呀？
1: 还能赶上，最后三天了，是什么情况啊你？
3: 啊，我也是咱一个老用户了，高老师。
1: 嗯。
3: 啊。我现在用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星南粉啊，用了40天了。
1: 嗯
3: 啊，用的这个效果哈、啊、挺满意的。
1: 嗯，
3: 你看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呢，我就想的是继续参加活动，把这个继续用上啊、
1: 嗯、
3: 因为我这个高血压哈、啊、也10多年了、
1: 嗯、
3: 啊，一直血压的都非常高啊、
1: 嗯、
3: 没吃药啊，有时候高压都高到189。
1: 哦、
3: 啊、后来不是就是去年就得了这个脑梗了。
1: 嗯
3: 啊，得脑梗以后，也是抢救及时吧，落下这个后遗症。
1: 嗯，
3: 落下后遗症，就是左半拉身子哈，又是不听使唤。
1: 嗯
3: 啊，这个胳膊也抬不起来，走路腿也画圈，走路腿也没劲儿。
1: 嗯
3: 啊，
1: 你看看。
3: 哎，但是哎，你说高老师，原先啊，你说我又做理疗，又做按摩。哎，又吃各种的药啊，保健品，哎，他怎么恢复的？就好像就是特别的慢、
1: 嗯、
3: 啊！哎，这回用上咱云南正宗这个金鱼南粉啊，哎，这用了以后哈、啊，这现在这个哎左边的感觉到这个腿走路哈、啊、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3: 啊，能使上劲儿了，也能抬起来了，也能抬起来了。
1: 这就是呢，这个药物的机理不一样。你像那个咱们脑梗之后啊。化学西药啊，它只是扩张血管，包括什么呢，他听的药物只稀释血液，它不像熊胆呢，它有大量的胆酸类，就溶解这些斑块，化学西药没有这个能力。而且脑梗呢最重要啊，还有修复神经，这个熊胆兼具了呢溶解斑块加上熊胆基因蛋白去修复神经，它里面有186种成分，就186种活性成分，非常综合，整个从头到脚呢大小神经都连上了，所以它来得快。我再问问啊，陆雪晶你用了吗？
3: 陆雪晶感觉现在你看，原来我不是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吗，晚上老起夜。
1: 嗯
3: 啊，一晚上都起个四五次。现在配合了用这个陆雪晶以后，晚上这个起夜次数明显都减少了。
1: 嗯
3: 啊，
1: 这个陆雪晶呢、
3: 有时候一次，
1: 它对前列腺确实也好。因为它能清除湿热之毒，前列腺呢包括女性泌尿系统，一湿热下身呢它有细菌病毒感染啊，男的就是前列腺炎，女性妇科炎症，它有清除这些湿热之毒的作用。还有什么作用？
3: 还有就是我这个这个胃哈，原来我不是有这个我老胃病嘛，啊、
1: 嗯、
3: 老是吃点东西啊，胃胀呀、啊、反酸什么的，
1: 嗯
3: 啊，胃疼，这现在你说用上以后，吃了以后现在这个胃啊，吃东西啊它也不胀啊、
1: 嗯、
3: 感觉到吃东西吃的胃口也好了，吃东西也香了，现在
1: 挺好的 啊
3: 所以说啊，我这用的挺好了，我现在这个脑梗现在恢复的也挺好。
1: 嗯，
3: 但是我就是怕哈、啊、二犯。
1: 哎、
3: 这个人都说这个脑梗如果二犯呢，它就是特别的严重。
1: 嗯
3: 啊，所以说我特别担心。
1: 嗯，
3: 这不是听说咱现在有活动吗，我就高老师，我就想的是赶紧把这个活动参加上，你我把这个用上，我这个买够这个疗程了。
1: 嗯
3: 啊，你看我这个还得需要买多少呀？
1: 嗯，脑梗也好，脑出血也好，包括心梗也好，这属于什么呀？重病大病范畴。普通疾病呢，一副药治，一副药养就够。重度疾病呢，要用足三副药，就是三个大疗程。那么我们有一句话。你加上金胸胆，加上陆雪晶，一副药让我们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夜能眠，两副药让我们过并发关， 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流涎，三副药让我们过行动关，颈肩腰腿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而且你这个病啊，还没有像人家特别重的中风偏瘫，你这三副药肯定是足够了。你参加活动呢，你把第二档参加上也就可以了，好吧？
3: 哦，把第二档参加上就可以了哈。
1: 对，
3: 啊，高老师，
1: 打场外电话呢，
3: 行行，
1: 报名订购40盒金胸胆，还要送你鹿血精50瓶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这回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所以说我就特别的着急嘛。
1: 嗯，最后3天活动，
3: 还能参加上报名这个活动，哎呀，那我太高兴了。那行，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去了啊。
1: 好，去报名吧，再见。
3: 好，谢谢高老师了。好好好，再见。
1: 嗯，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礼佛上品供檀香，祷告祈福求安康，福寿皆为良药赐，熊胆鹿茸送吉祥。主持人好，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本栏目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精华，它相当于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它又叫做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9大毒素。说哪9大毒素啊？像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这相当于呢现代医学上所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以及重金属，这9大毒素。所以中医里的9毒对应现代医学的9大毒素，都可以来用解毒因子鹿血精一一化解，那是一用一个准。你看鹿血精它还能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它能解毒化瘀、 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能快速解除人体九大毒素，还能改善人体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能力。说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垃圾，让血管更加通畅。那这两个要配合呀，不但特别适合心脑血管疾病用，它还适合呢多类人群来用，像消化系统的人群啊，什么胃炎呐、肠炎呐、消化不良，像肝胆疾病人群，什么脂肪肝的啊、肝硬化的、胆囊炎、胆结石的，像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糖尿病呢并发了眼病的、并发了肾病的、并发了下肢坏疽、破口长不住的，还有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气肿哮喘的，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病的，还有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的，还有女性呢像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问题的等等等等，这些一体多病的人群，甚至包括呢某些疑难杂症人群，都能来用上金熊胆粉和鹿血精。我们常讲啊，说健康是金，平安是福，这个人人呢都希望健康，人人呢也都祈愿平安。而健康和平安呢，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呢靠什么神灵赐予的，它必须靠你自己用心去书写，靠人去营造。所以每天听咱们的节目啊，大家要认真听，要努力学，我们学习一些呢养生治病的知识，用知识武装头脑，这样才能获得健康的身体，有了健康才有平安一生的本钱和阳光。那健康是平安的前提啊，也是生活的平安，关键来自于呢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保护好我们的肝胆胃肠，要提高免疫力，要远离三高症，远离老慢病。那如何做到远离三高症呢？哎，今天咱们重点讲一讲。你看现在夏天到了，气温上升，血液运行加快，这个时候啊正是疏通血管、打通血脉、清除体内呢糖毒、脂毒、药毒三大毒素的好时候。那么先说血瘀吧，当气血运行受阻，淤血内阻，里面大量的糖毒、脂毒、药毒就淤住了，淤则不通嘛，一旦不通它就疼痛啊，有的呢颈动脉有斑块的，脖子僵硬啊，有的呢这个骨头里呢血脉不通的，肩膀啊、膝盖酸痛、下肢水肿，老年人呢血液一粘稠血压就上升，有的血脂一高、胆固醇一高，就出现了严重的淤血症、脑梗了，还有的心梗了，有的人呢全身得不到气血的温煦啊，濡养，全身还怕风怕寒，遇到阴雨天关节酸痛，面色呢无光，有的发黑，有的口唇呢舌体指甲青紫，淤久不消，营血不能濡养内脏，内脏有的就容易出现囊肿、肿块等等，这叫血瘀体质。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说说用什么小方法来改变我们血瘀的体质，教给大家一个小方，也很简单，特别适合咱们夏天到了把天气炎热，腐熟天气，我们来用上，用砂锅熬三味中草药，每天呢代茶饮，很简单，全国各地药房都能买到三味中草药，分别是黄芪、茯苓和山楂，各买十克，熬着一副药，哎，喝一天代茶饮。你看这个小方中呢，黄芪它是补气活血、固表止汗、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有修复受损组织，达到补气固表的作用。 像自汗呐、盗汗呐这些症状都能用。像茯苓有利尿消肿作用，促进体内水分代谢，从而起到利水消肿的目的。像山楂，胃酸入肝经，能健脾消食，增强食欲，促进胃肠蠕动，还能呢降血压、降血脂、降低胆固醇。这黄芪、茯苓、山楂三味药材连用，健脾补气，活血化瘀，通血脉，特别适合当下老慢病、血瘀气虚的患者来用。说具体用多少啊？如果你是保健用，咱们呢每样十克就足够了。如果是三高老慢病患者来用，哎，具体用多少，您拨打场外电话，场外的中医老师们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一对一的指导，我就不多讲了。那为什么今天呢要给大家讲这个小方子呢？因为当下呢咱们三高症的患者实在是太多了，我国从2000年开始就正式步入到一个老龄化社会了。你像2004年54岁的艾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叫杨迈，他是死于心梗，在北京突然辞世，没有什么征兆就突然人就走了，才54岁。2005年8月18日著名表演艺术家高秀敏当年46岁急性心肌梗死去世了。2006年12月20号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因为心脏病离世。2007年6月23号著名相声演员侯耀文是59岁突发心源性猝死，也就是心梗去世的。2008年9月27香港金王林世荣当年53岁心脏病病逝。2008年10月18号著名导演谢晋突发心源性猝死，也是心脏病辞世。这些名人死亡的平均寿命只有56岁。哎，大家伙看一下 ,56 岁啊，连60岁都达不到。如果按照60岁步入老年人来说，那这些个名人他有的就不算老人，只能算是中年人。但是尽管他们呢事业有成，家财万贯，这两腿一蹬，人在天堂，钱在银行，什么都不是你的了。咱们说呢，温州有一位身价亿万的富商，当年呢年仅46岁英年早逝。这网上有个段子说，他的老婆呀带着19亿的存款，拉着他的孩子带着他的存款改嫁给了富商生前的司机。那这个当司机的呢特别的幸福，他就感慨说，哎呀，以前呢我总以为呢我自己是为老板打工，哎呀，现在我才明白这个老板呢其实一直呢在为我打工。残酷的事实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活得更久远比高富帅更加重要。常言就说了，穷人失去健康等于雪上加霜，富人失去健康等于一辈子白忙，男人失去健康老婆就成为别人的新娘。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这个健康太重要了。那么从步入老龄化到现在26年过去了，老慢病的死亡率每年都以 20% 的速度在递增。哎，过去是心脑血管死亡率高，你到了今天又增加了一个糖尿病，也就是说呢心脑糖这三高症的死亡率是当前最高的。那为什么这个三高这么可怕呀？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他们是现代社会所派生出来的富贵病，他们可能单独存在也可能相互关联。你比如说呢糖尿病人呢很容易同时患上高血压、高血脂，而高血脂又是动脉硬化形成发展的主要因素。动脉硬化的患者血管弹性差， 加剧了血压升高，所以后期呢就形成了三高症。有数据统计呢，在我国十大居民死亡原因中，三高相关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27% 以上，是遥遥领先的。那高血脂呢可以引起血管栓塞，高血压呢可以引起脑出血、脑血管破裂，高血糖呢引起糖尿病。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提出，防止心脑血管病第一道防线就是要减少三高，要控制三高。而防控三高就要从一高、二高就开始防控了。先说一高，就是血压高。血压高是当代最常见的流行病之一。你早期血压高，人会头晕啊，头痛，人会耳鸣、心悸、眼花，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手脚麻木，乏力，容易烦躁发怒。哎，这些症状呢多为高级神经功能失调所导致的。其轻重与血压增高的程度它不一致啊，血压越高损伤大脑神经越厉害。后期血压呢就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而且伴有脑、心、肾等脏器受损。这些器官受损，他们是高血压直接造成的，也可以是间接的通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来造成的。这些器官受损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导致严重功能障碍，会发生呢脏腑衰竭。那么第二高就是血脂高了。血脂高就是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过高，高密度脂蛋白过低，现代医学称之为啊血脂异常。如果血脂过多，造成血液粘稠，在血管壁上呢就容易沉积，逐渐形成动脉粥样硬化，逐渐的堵塞，就会引起冠心病。发生在脑部就会出现脑中风，如果堵塞眼底血管就会导致视力下降、失明。如果发生在肾脏就会引起呢肾动脉硬化、肾功能衰竭。发生在下肢就会出现呢肢体坏死、溃烂等等。此外呢，高血脂可以引发高血压，诱发胆结石、胰腺炎，加重肝脏损伤，老年痴呆症的发生。那再接下来就是第三高，血糖高。最常见的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呢，它是一种慢性终身性疾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常见病。由于胰岛素相对或绝对不足，体内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营养素代谢异常。这个病呢它能引起多种并发症，严重时呢可以引起呢全身性的一些疾病，它能使人致残、致盲、致死。糖尿病的症状多为三多一少，多饮、多食、多尿，再加体重下降。高血糖的人呢要注重呢控制饮食，要低糖低盐，要加强锻炼。那么怎么来防治可怕的三高症呢？大家都忽略了一个根源上的问题，就是要清除糖毒、脂毒、药毒三大毒素。高血脂它与肥胖症相关，是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啊、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等疾病的因素之一。血脂呢是人体血中呢所含脂类的总称，它包括了甘油三酯、磷脂、胆固醇、游离脂肪酸等。血中脂类含量与全身脂类总量相比只占了极少一部分，但它的运转就是靠人体各个组织来运转，所以它反映出了体内脂类代谢的情况。正常成人呢血清脂类含量相对稳定，有一定的波动范围也正常，血脂水平呢它就容易受到非疾病因素影响。你比如说吧，有人平时呢空腹的血脂是正常，你吃了炒鸡蛋、炒干尖儿，两个小时去测一抽血，血脂呢会比平常空腹时高出很多。但是这种膳食造成的影响只是暂时的，通常在3到6小时之后，你的血脂又会调整到趋于正常， 短时间的饥饿也能储存脂肪，大量聚集，使体内的血脂含量。

三酯在血中的浓度，减少肝脏合成胆固醇，它是有益于呢高密度脂蛋白的增加，使人们呢患冠心病的危险呢大为减少。大蒜的提取物能减慢心率，能增强心脏的收缩力，扩张末梢血管，起到防治高血压和预防脑中风的作用。它含有呢丰富的微量元素硒，有益于呢防止心血管疾病。另外呢，近年来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大蒜还能抑制亚硝酸盐致癌物在人体中合成吸收，它还能有呢抗癌的作用。而且大蒜还能降低血糖，提高血中胰岛素的水平。动脉硬化的患者每天坚持呢吃上三瓣大蒜，可以使病情呢出现逆转。所以大蒜呢它的好处很多，还能阻止血小板聚集，还能稀释血液，还能防止血栓。另外一个是洋葱，洋葱呢是几乎不含脂肪的，它含有前列腺素 A， 生活中呢它还有一些好的物质，比如说二烯丙基二硫化物、硫氨基酸等成分，是天然的血液的稀释剂。其中里面含有的前列腺素 A 是非常强的血管扩张剂，激活血溶纤维蛋白活性，所以它降低呢人体外周血管、心脏冠状动脉阻力，对抗体内呢儿茶酚胺升高血压的物质。它能促进引起血压升高的钠盐物质的排泄，就降低血压、预防血栓形成的作用。里面的呢烯丙基二硫物以及呢硫氨基酸能预防血管硬化，降低血脂功能。高血脂的患者，你如果经常吃洋葱，体内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脂蛋白的水平就明显下降了。常吃洋葱可以防止血脂代谢紊乱，长期稳定血压，改善血管硬化，对人体动脉血管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动脉硬化及冠心病的患者每天呢要吃50到70克的洋葱，它的作用比你常吃的降血脂的药物还要理想。这个此外呀，洋葱呢它还具有呢利尿还有防癌的作用，每天呢只需半个生洋葱，它能起到呢防病的作用。那另外三高症患者的饮食中呢还有很多可以吃的成分，比如说平时呢吃点香菇、木耳等等都有好处，我就不再多讲了。这些讲的是预防。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血压都已经很高了多少年了，血脂呢也高了好多年了，糖尿病更是得了多少年了，光预防不行了，我要用一些药物。用药物的时候啊，咱们不能老摁着化学药物用，因为大量的化学药物产生了体内的药毒，再加上你的糖毒脂毒，就这三大毒素你排不出去，就不能从根源上解决三高症。这个时候啊，我们要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九大毒素，它就包括了糖毒、脂毒、药毒。我们先说糖毒，你过食肥甘厚味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食物，脾胃运化无法来负担了，多余的糖分呢无法代谢了，它就蓄积在体内。那么中医讲它生湿生热就化为了糖毒。什么症状呢？伴有口干、口苦、身体困重、腹部肥胖，长期积累影响气血运行，诱发糖尿病。另外就是脂毒，血中过多的血脂在内脏中形成脂肪，它们让血液呢运行不畅，阻塞了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呢，全身无力、脂肪肝、肥胖症、皮下有出血点、面色发暗、黧黑、肌肤干燥如鱼鳞、皮下有结节硬块、严重时身上刺痛，有的呢形成乳腺的结节增生包块。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就越多。
包括失眠，包括腰痛，包括结节背后，都是大量吃。

0: 毒的根源，再一个药毒，还有这西药损伤肝脏肾脏，这些药毒不排就发生典型的症状，头晕、皮疹、恶心、呕吐。此外加上中医里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情志之毒，一共是九大毒素，这些都能用解毒因子入血经去化解。咱们再说热毒，热毒啊，就是热邪过盛，以极烈的特点发生在人体上，口舌呢生疮了，咽喉肿痛了，皮下长疖子了，小便赤短，排尿刺痛，舌红苔黄，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都是热毒。火毒呢，就热毒发展时间长了，热就变成火了，它就破坏力更强，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惊厥抽搐，皮肤红肿，有的化脓，啊，有的呢，火毒，有单毒，有脓毒，还有重度烧伤、重度感染，还有毛囊炎。毛囊炎呢，也属于热毒。这个入血经都能给你一一灭火，把这些毒啊给你排。再有寒毒，寒毒就是寒邪过盛了，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有的人呢关节很冷，大夏天也得盖被子，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啊，风寒感冒的，有的有冻疮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脾胃虚寒的，不能吃凉东西的，还有血栓，都属于寒毒。中医讲呢，万病从寒起，肺寒多痰，肾寒多尿，脾寒多泻，肝寒多痛，心寒多斑。当你肺寒的时候啊，咳咔吐痰；当你肾寒的时候啊，憋不住尿跑厕所；当你脾寒的时候啊，就是溏泻总拉稀；当你肝寒的时候啊，寒凝肝经，气血淤堵，就会疼痛，比如说两肋胁痛，就是腋下到腰部疼，头痛，小腹痛。入血经温阳散寒，疏通肝经。当你心寒的时候啊，脸上出斑，身上有出血点，所以这个时候啊，入血经能温通心脉。因为鹿茸血嘛，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微量元素。特别是鹿血中有免疫球蛋白，有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有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对人体有补益作用。长期服用，给你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精血不足、血虚心悸、虚损腰痛、阳痿遗精、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的，每天咱们喝上三次入血精，每次一小瓶，温水或黄酒送服，效果来得特别快。你看近期的中药材市场呢，价格波动很大，像鹿茸啊，像鹿血呢，像熊胆这些动物性药材，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种因素吧，成本是大幅提高的。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寻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的中老年的群体，重病大病的人群，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境。咱们的老张厂长他深知呢，每天需要动物药品治病的重病大病患者人数很多，大家都很不易啊。特别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带来一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咱们的活动呢，已经进行了三天了，还有最后三天我们就结束了。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 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要知道啊，平时没有活动，鹿血精一盒就是1980元，所以这次活动呢力度特别大，你买到就是赚到，现在参加上活动那就是缘分，你过几天呢活动一结束，药价就上涨，到那个时候是在199元的基础上再涨 50% 药费，你再怎么补贴，你亲兄胆也不可能9.9元再拿了，所以这个机会呢太难得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3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听说咱们现哎，我想问问，我现在就是参加活动还来得及不？就是活动不还剩3天吗？
0: 对，咱们活动最后3天了，现在还来得及。
3: 来得及就行。
0: 嗯。
3: 那我就问问，我想订60盒的那个能有多少赠送？
0: 咱们第三档活动呢，就是在9.9元的基础上，如果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80瓶。
3: 嗯，这合适，这
0: 是送的最多的。
3: 那我就订这个，我就订这个订60盒的这个。
0: 这个可不是说呢，你想订多少，咱们就给你多少，咱们要看大家的疾病的。啊，重病大病的，或者家里2个人来用的，咱们才允许订第三档。你否则你用不了啊。有的朋友呢，可能吃一半就病就好了，那剩下的呢，你在家里放着，别人用不上就不好了。你说说情况好吗？
3: 行，那个我是咋的呢？我是这个有三高，还有就是还有脑动脉硬化。完了，那个我家呢，我老头呢，他是就是糖尿病，他还有眼病。
0: 你是2个人来用是吧？
3: 对呀，对呀，对呀。
0: 治你的三高，治你的动脉硬化，治你家老伴的眼病，他还有什么病？
3: 糖尿病。
0: 还有
3: 糖
0: 尿病。
3: 对对对，我吧就是 我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熊胆粉、
0: 哦、
3: 用了一个疗程了。
0: 哦。
3: 嗯，用了一个，我原先吧，最早我还得过这个脑中风。
0: 嗯。
3: 但是就是他就是治疗的特别好，大夫说你这就算小中风，不算那个不算大中风。
0: 嗯。
3: 嗯，完、我现在吧，就是说话不能着急，一着急就磕吧。
0: 嗯。
3: 得慢慢说。
0: 嗯。
3: 但是我就觉得我这个吃完这个之后效果特别好，
0: 感觉到熊胆对咱们那个小中风、
3: 哎、
0: 就是大脑的毛细血管堵、
3: 哎、
0: 感觉疏通的挺好、
3: 嗯、
0: 是吧。
3: 嗯，对对对、
0: 嗯、
3: 完了这不是我一看我这个跟我身上吃的效果好啊，我说让我老头这回赶上这活动我多订点，
0: 嗯，
3: 老头我俩一起吃。
0: 嗯，他这个糖尿病严重不严重啊？
3: 哎呀，他糖尿病得有十年了。
0: 嗯，
3: 就是他吃着二甲双胍，
0: 嗯，
3: 早上空腹血糖，还七点多八，不好天都到九。
0: 嗯，
3: 就这样。嗯嗯，
0: 咱们说这些老慢病患者呢，尤其是心脑糖，啊，一定要排除啊、
3: 嗯、
0: 体内的三大毒：糖毒、脂毒和药毒。糖毒就是呢、
3: 嗯，
0: 这个高血糖，大量的这个糖分呢。在血中呢运行腐蚀血管神经，它就造成了很多的并发症。你老伴这个眼睛也有并发症吧？
3: 有，他现在眼睛就是他老吵着就是眼睛干吧，
0: 嗯，
3: 疼。完前两天领他上医院查了一下，说他眼睛有干眼症了。
0: 你看看这个糖尿病的眼病呢也比较多，什么干眼症啊、
3: 嗯、
0: 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的、啊、黄斑区变性啊，也非常复杂、
3: 嗯、
0: 尤其呢严重的话还做不了手术。你看有的人呢、
3: 嗯、
0: 没有这个血糖高，人家顺利做手术、
3: 嗯、
0: 你血糖高啊、
3: 嗯、
0: 他不敢做，拉破了之后这个口啊他长不住，哎，长不住他烂、
3: 嗯、
0: 一烂坏了眼球烂掉了，那这个眼睛就瞎了，明白吧。
3: 嗯，
0: 糖尿病的并发症比较多啊，什么引起心脏病啊，引起什么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坏疽啊。他这个脚怎么样啊？
3: 他脚还行，
0: 没有什么破烂呐、啊、发黑的情况是吧？
3: 没有没有，他就是这个眼睛，就是现在反映到的就是他这个眼睛不好，
0: 嗯、
3: 脚还行。
0: 那么脂毒多了之后啊，就是动脉硬化，想都能想到，我们血管中脂肪多了，那血管里的油脂斑块多，糊在血管壁，这个血管呢就像坑坑洼洼的山路，都是一块子一块子的，是吧？那么尤其是，
3: 嗯、
0: 这些老年人呢又大量吃化学药，还有药毒。是药三分毒吗？化学药好多药物呢、
3: 嗯、
0: 它对肝呢、啊、对肾呢 啊对大脑都有损伤。所以说呢我们这些中老年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分解呢糖毒、脂毒、药毒这三大毒素。
3: 嗯
0: 啊，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
3: 嗯、
0: 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呢它叫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九大毒，其中就包括了糖毒、脂毒、药毒。那除此之外呢，像什么热毒、火毒、寒毒，什么湿毒、什么虫毒，还有情志之毒，都是咱们的解毒范围，这个可以用，明白了吧？
3: 明白明白。
0: 嗯，
3: 嗯，那个高老师，就是我之前用咱们这个金熊正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3: 我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用的。那要是我老头他要是用他糖尿病，我觉得他糖尿病就挺就这个血糖值挺高，他要是拿了要用的话他得咋用？
0: 轻度的患者用金熊胆早一支晚两支，重度的患者、
3: 哦、
0: 用金熊胆早两支晚两支，就是他比你要多用一支啊。
3: 嗯，明白。
0: 如果你们参加活动呢，你多用这一支啊你就不心疼了，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
3: 嗯，
0: 多加一支就多加199、
3: 嗯、
0: 但是现在补贴之后9.9一支、
3: 嗯、
0: 那一天咱就算用上四支、
3: 嗯、
0: 才30来块钱，哎，普通家庭也都能用得起、
3: 嗯、
0: 你何况熊胆治病快啊、
3: 嗯、
0: 那一两个周期下来整个的这个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了，那时候慢慢就减量停药了、
3: 嗯、
0: 就吃一个阶段就够了。所以呢这点钱呢、
3: 嗯、
0: 工薪阶层也能吃得起啊。
3: 嗯嗯嗯嗯，那行，那这次真你说一着急就磕，这次真挺合适的。
0: 对呀、
3: 啊。那我就那我就现在来得及，那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订这个， 我要这个60盒的、这个。
0: 对，
3: 好、
0: 哦，你别忘了，你订60盒金胸胆，每支才9.9元，那厂家还要送你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送你80瓶呢，80瓶可量不少啊。你搁到平时没活动，就这一盒露血精1980元，这就真的是捡着大便宜了、
3: 真合适，行。
0: 行吧，那你们打电话去报名吧，我就不多讲了啊。
3: 好，哎，感谢高老师，你这一说完了，我这心更有底儿了，赶紧打电话，我还怕赶不上。
0: 好，抓紧时间。再见。
3: 好，谢谢高老师，谢谢，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4: 哦，高老师，我听到说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是活动是最后3天了。
0: 对，3天之后啊，咱们的活动就结束了，金熊胆的价格就要上调了，而且呢，解毒因子露血精再也不会赠送了，明白了吧？
4: 哎呀，我真的，我听到您节目，我着急得很呐、啊！我请你这次一定要帮帮我呀！
0: 你怎么这么着急呀、啊？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呦，我没用过，但是我关注您节目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好，那患者像我这么好，我也想试一试啊！我现在也真的生不如死啊，身体。
0: 那正好是个验证疗效的机会。这次活动呢，叫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一直关注的节目。平时原价舍不得吃金胸胆的人，舍不得买露血精的人，赶紧参加活动，是个机会。说说情况吧。
4: 哎呦，高老师啊，哎呦，我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了。那个老唐人糖尿病都有7-8年了。现在那个空腹血糖都达到11.8-11点左右了。饭后一查，基本上15点多。16点有时候。哎呦，我的脚，那个脚后跟一天晚都是脚，没有，现在好多地方都是腐肉，每天臭得很。哎呦，我现在的眼睛看东西都模糊了，眼底就是好多血丝。血压也高，现在血压都是低压是190多，然后高压150-160有时候。然后血脂也高，医生说我上次查了一下，说是2.3-2.5，甘油三酯，说是我现在每天晚上起夜个30回，哎呦，我痛苦的很，遭罪的很，每天就是嘴巴特别干，喝再多水感觉好像就是说不够一样，总是就是口渴，特别口渴，然后一天到晚人也没有精神了，哎呦，就是还有特别最重要的是，现在别人说我说每天都是脸呐、眼睛都是浮肿的，然后我的这脚啊也是，这脚踝关节一下每天就是一按一个洞，而且吧，我现在是喝那么多水，尿量还变少了，然后那个尿啊，感觉每次尿的尿感觉像那个泡出来的茶一样，
0: 有泡沫是吧？
4: 黄深，哎呦，
0: 你看看，
4: 然后我现在吃饭也吃不下多少，每天现在自从得了这个病加重，最近这2年整整瘦了10几斤，我现在体重1.7米的大个，体重不到120了。
0: 这个大量吃一些化学药，体内也积存很多的药毒，加上得了病呢，咱们中医讲呢就是脏腑的失衡，咱们体内呢就会出现各种的寒毒啊、火毒啊、热毒啊、湿毒啊、淤血之毒啊等等，所以一方面呢要把这些毒素垃圾呢用国药准字号的露血精清除，另一方面呢用金胸胆去打通通道，去让这些细胞活性增强啊，因为熊胆里呢有186种活性成分，它们能激活呢脊髓造血干细胞，能生发再造呢脏腑细胞， 所以呢，一个激活，一个清理，啊，这一通一清，让咱们身体呢从头到脚就能健康起来。还有什么情况呀？
4: 就是医生说我这个好像是肾病，说有肾病，说我，
0: 嗯，
4: 我现在一天到晚那个皮肤，身上皮肤痒得很，
0: 嗯，
4: 怎么抓一抓就它就容易烂，烂了吧，好长时间恢复不了。
0: 明白，因为你糖尿病呢，一旦严重之后啊，它把这个肾小管、肾小球，就是过滤毒素的这个筛网，它给腐蚀漏了，好比说下水道呢漏了。本来应该呢把这个垃圾呢给避到上面，它漏了之后它就流到底下去了，流到底下去了的话呢，毒素垃圾呢就都腐蚀内脏了，你这样的话呢这个病就越来越可怕，最后肾衰就是尿毒症啊。
4: 是啊，高老师，我最近这几天关注您节目，听到好多跟我差不多的病例都有效果。我听说这次活动力度特别大，说订金秋丹粉的话还赠送鹿血精。
0: 嗯，
4: 我不知道我这个病情，就是说目前参加哪项活动比较合适，您指导一下。
0: 第一个呢，咱们单用熊胆、单用鹿血精都能治这个病，这个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啊。换句话说，拿出哪一个来，首先都能挑大梁。如果把这俩药要一块用上，好上加好，一个好汉三个帮，就等于有了帮手了。那治再复杂的啊，这些病都不在话下，包括并发症，包括糖尿病，包括高血压、高血脂、三高症，再包括还有内脏受损的一些病，什么消化系统啊、呼吸系统啊、泌尿系统啊，都能治。因为你的病也不轻，你一个人用的话呀，你也没必要定第三档，你就定第二档就行了。第二档呢就属于病比较中间的这个啊患者来用了。订购4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50瓶。
4: 订40盒金胸胆，就是说送那个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对吧？
0: 对，而且金胸胆呢，享受厂家的直补药费9.9元一支。
4: 哎呦，那真是，这次机会真的难得。那高老师，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好不好？我就订这一档。
0: 你自己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抓紧时间，因为是最后三天活动了。
4: 哦，让我自己打电话哈。
0: 对，
4: 哦，好好好，谢谢你，高老师啊。
0: 嗯，
4: 那我
0: 不客气的，那就说到这儿吧，你去报名吧。
4: 嗯
0: 啊，
4: 好，
0: 再见，
4: 再见，高老师。
0: 嗯，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5: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今天我打电话吧，我就着急参加这个活动。
0: 嗯，
5: 我给场外打电话了，打不进去，我就直接上你这儿来了。
0: 如果场外占线，说明别人呢正在报着名，大家稍后再重播啊，因为活动最后三天了，肯定报名的人多。这样吧，先说说您的情况行吗？
5: 那个我吧，有那个高血压，
0: 嗯，
5: 完了心脏也不好，还得过一次心梗，做过两个支架，还
0: 得过一次心梗，
5: 啊，
0: 还做过两个支架。哦，
5: 啊，
0: 这个血压平时多高啊？
5: 我平时高压最高的时候达到180呀，高老师我迷糊的都不行了。
0: 那你平时吃的降压药能控制到多少啊？
5: 吃的降压药就是控制吧哈，也不低于160啊，那也迷糊不行了。
0: 那平时吃这个降压药血压平稳吗？
5: 血压不平稳，
0: 忽高忽低的是吧？
5: 对对对，
0: 就怕忽高忽低，给这个心脏的压力呢忽大忽小，所以说你就做支架了。 因为动脉里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那你用上金胸胆之后呢？
5: 用了金胸胆之后，我觉得吧还没有几天，我吧就是不迷糊了，
0: 不迷糊了，
5: 一不迷糊了吧，他就有精神头了。
0: 嗯，
5: 啊，完了那个特别吧哈，是我这个心脏，
0: 嗯，
5: 这个心脏吧哈就好多了，这心脏啊，
0: 就感觉到胸胆对这个血压、心脏都很好，是吧？
5: 哎，真好，这身上有劲儿了，原来。身上啊一点劲儿没有，一天到晚直打晃。
0: 这就是熊胆具有清毒、解毒、排毒作用，尤其对心脑血管呀，它呢通血管、通经络来得快。啊，还有什么体会呢？
5: 还有什么体会？就是俺家老伴儿。
0: 嗯。
5: 嗯，俺家老伴儿吧哈，我觉得吧，他恢复的吧哈更好。
0: 哦，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呀？
5: 俺家老伴儿吧，有糖尿病，完了还有眼病，
0: 嗯，
5: 那肝吧哈也不行，
0: 嗯，
5: 完了胆呢也不好，
0: 嗯，
5: 是吧？啊，他吧，服用的是，早两支，晚两支，
0: 嗯，
5: 直接吧哈倒在舌尖上的。
0: 你的意思是说，他这个病比你的病还重是吧？
5: 啊，但是吧，他好的也挺好的，
0: 哦，
5: 也挺快的啊。
0: 嗯，这个老伴儿这个糖尿病多少年了呀？
5: 哎呀，老伴儿糖尿病四五六年了都。
0: 这个并发症都有哪些呀？
5: 并发症这不就眼睛吗？
0: 眼睛到什么程度了？
5: 哎呀，他两个眼睛吧哈，就是啥呢？就眼前挡的那个雾太厚。
0: 嗯。
5: 啊，上医院不给他做手术。
0: 就担心长不住口是吧？
5: 哎，对对对，
0: 那用完金胸胆之后呢？
5: 他现在眼睛好多了。
0: 嗯，
5: 啊，好的最快的就是眼睛。
0: 嗯，这个熊胆呢，清肝明目啊，治疗各类眼病，这个熊胆还是不错的。嗯，
5: 真是不错的。
0: 嗯，
5: 那我吧就想吧，赶紧吧哈，那个把活动参加上。
0: 好，
5: 这回吧哈太便宜了，高老师。
0: 嗯，对，咱们参加活动呢，有大型的药费补贴，原因是什么呢？过段时间呢，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就要涨价了。涨价之前，厂家给最后的一次福利，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补贴之后只花9.9，而且订购金胸胆还要赠送价值1980元一盒的解毒因子鹿血精。我再问一句啊，你们以前用的金胸胆，你们用过鹿血精吗？
5: 没用过，
0: 没用过。如果把鹿血精再用上。包括你的这个心脑血管病，包括你老伴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更好，因为我今天讲了鹿血精解九大毒素，最重要的就是人体的糖毒、脂毒、药毒这三毒，它们导致人体的三高症，三高症是最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所以把这些毒素一解，再加上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补益作用，很多的营养成分呢，对咱们的气血一补益，再加熊胆，真的是如虎添翼，疗效翻倍。那我也不多讲了，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啊。
5: 行，那我就那啥呗，找两个多两个人报吧。
0: 咱们呢实名订药，一个人只能订一份药，你和你老伴啊最好每个人都打个电话。你们两个人呢，可以让你们拿第三档，因为第三档给的量足，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鹿血精，要送80瓶啊。
5: 嗯，好，那我谢谢高老师了。
0: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再见。
5: 哎，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3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
6: 哎呀，你好，高老师，可打通这个电话了。
4: 嗯。
6: 高老师，我这听说是活动剩最后三天了，这我现在参加活动，这还能不能赶上呀？
0: 还能赶上，最后三天了，是什么情况啊你？
6: 啊，我也是咱一个老用户了，高老师。
0: 嗯。
6: 啊，我现在用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星蓝粉啊，用了40天了。
0: 嗯。
6: 啊，用的这个效果哈、啊，挺满意的。
0: 嗯，
6: 你看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呢，我就想的是继续参加活动，把这个继续用上啊、
0: 嗯、
6: 因为我这个高血压哈、啊、也10多年了、
0: 嗯、
6: 啊，一直血压的都非常高啊、
0: 嗯、
6: 没吃药啊，有时候高压都高到189。
0: 哦、
6: 啊、后来不是就是去年就得了这个脑梗了。
0: 嗯
6: 啊，得脑梗以后，也是抢救及时吧，落下这个后遗症，
0: 嗯，
6: 落下后遗症，就是左半拉身子哈，又是不听使唤，
0: 嗯，
6: 啊，这个胳膊也抬不起来，走路腿也画圈，走路腿也没劲儿，
0: 嗯，
6: 啊，
0: 你看看，
6: 但是，你说高老师，原先啊，你说我又做理疗，又做按摩，又吃各种的药啊，保健品。他怎么恢复的就好像就是特别的慢、
0: 嗯、
6: 啊，这回用上咱云南正宗这个金云南粉啊，这用了以后哈、啊、这现在这个左边的感觉到这个腿走路啊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6: 啊能使上劲儿了，也能抬起来了。
0: 这就是呢，这个药物的机理不一样，你像那个咱们脑梗之后啊，化学西药啊，它只是扩张血管，包括什么呢，他听的药物只稀释血液，他不像熊胆呢，他有大量的胆酸类就溶解这些斑块，化学西药没有这个能力。而且脑梗呢最重要啊，还有修复神经，这个熊胆兼具了呢溶解斑块加上熊胆基因蛋白去修复神经，它里面有186种成分，就186种活性成分，非常综合，整个从头到脚呢大小神经都连上了，所以它来得快。我再问问啊，鹿血精你用了吗？
6: 鹿血精感觉现在，你看原来我不是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吗，晚上老起夜，
0: 嗯
6: 啊，一晚上都起个四五次、
0: 嗯、
6: 现在配合了用这个鹿血精以后，晚上这个起夜次数明显都减少了，
0: 嗯
6: 啊，
0: 这个鹿血精呢、
6: 有时候一次，
0: 它对前列腺确实也好，因为它能清除湿热之毒，前列腺呢包括女性泌尿系统一湿热下身呢，它有细菌病毒感染，啊，男的就是前列腺炎，女性妇科炎症，它有清除这些湿热之毒的作用，还有什么作用？
6: 还有就是我这个，这个胃哈，原来我不是有这个老胃病嘛，啊、
0: 嗯，
6: 老是吃点东西啊，胃胀呀、反酸什么的，
0: 嗯，
6: 啊，胃疼，这现在你说用上以后，吃了以后，现在这个胃哈、啊，吃东西啊，它也不胀。
0: 哎，
6: 现在感觉到吃东西吃的胃口也好了，吃东西也香了，现在
0: 挺好的啊。
6: 所以说啊，我这用的挺好了，我现在这个脑梗现在恢复的也挺好。
0: 嗯，
6: 但是我就是怕哈二犯。哎，
0: 嗯、
6: 这个人都说这个脑梗如果二犯呢，它就是特别的严重。
0: 嗯
6: 啊，所以说我特别担心。
0: 嗯，
6: 这不是听说咱现在有活动吗？我就高老师，我就想的是赶紧把这个活动参加上。我把这个用啊，我这个买够这个疗程了，
0: 嗯
6: 啊，你看我这个还得需要买多少呀？
0: 嗯，脑梗也好，脑出血也好，包括心梗也好，这属于什么呀？重病大病范畴。普通疾病呢，一副药治，一副药养就够；重度疾病呢，要用足三副药，就是三个大疗程。那么我们有一句话，你加上金胸胆，加上鹿血精，一副药，让我们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夜能眠，两副药让我们过病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流涎，三副药让我们过行动关，颈肩腰腿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而且你这个病啊，还没有像人家特别重的中风偏瘫，你这三副药肯定是足够了。你参加活动呢，你把第二档参加上也就可以了，好吧？
6: 哦，把第二档参加上就可以了哈。
0: 对
6: 啊，高老师，
0: 打场外电话呢，
6: 行，
0: 报名订购40盒金胸胆，还要送你鹿血精50瓶啊。
6: 哎呀，太好了，太好，这回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所以说我就特别的着急嘛。
0: 嗯，最后三天活动、
6: 哎、还能参加上报名这个活动，哎呀，那我太高兴了。那行，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去了啊。
0: 好，去报名吧，再见。
6: 好、哦，谢谢高老师了。好好好，再见。
0: 嗯，再见。

0: 云南正宗金胸男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男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男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男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男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礼佛上品供檀香，祷告祈福求安康，福寿皆为良药赐，熊胆鹿茸送吉祥。主持人好，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本栏目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精华，它相当于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它又叫做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9大毒素。说哪9大毒素啊？像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这相当于呢现代医学上所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以及重金属，这9大毒素。所以中医里的九毒对应现代医学的9大毒素，都可以来用解毒因子鹿血精一一化解，那是一用一个准。你看鹿血精它还能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它能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能快速解除人体9大毒素，还能改善人体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能力。说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垃圾，让血管更加通畅。那这两个药配合呀，不但特别适合心脑血管疾病用，它还适合呢多类人群来用，像消化系统的人群啊，什么胃炎呐、肠炎呐、消化不良，像肝胆疾病人群，什么脂肪肝的啊、肝硬化的、胆囊炎、胆结石的，像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糖尿病呢并发了眼病的、并发了肾病的、

并发了下肢坏疽，破口长不住的，还有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气肿哮喘的，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病的，还有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的，还有女性呢，像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问题的，等等等等，这些一体多病的人群，甚至包括呢某些疑难杂症人群，都能来用上金熊胆粉和鹿血精。我们常讲啊，说健康是金，平安是福，这个人人呢都希望健康，人人呢也都祈愿平安。而健康和平安呢，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呢靠什么神灵赐予的，它必须靠你自己用心去书写，靠人去营造。所以每天听咱们的节目啊，大家要认真听，要努力学，我们学习一些呢养生治病的知识，用知识武装头脑，这样才能获得健康的身体，有了健康才有平安一生的本钱和阳光。那健康是平安的前提啊，也是生活的平安，关键来自于呢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保护好我们的肝胆胃肠，要提高免疫力，要远离三高症，远离老慢病。那如何做到远离三高症呢？哎，今天咱们重点讲一讲。你看现在夏天到了，气温上升，血液运行加快，这个时候啊正是疏通血管，打通血脉，清除体内呢糖毒、脂毒、药毒三大毒素的好时候。那么先说血瘀吧，当气血运行受阻，淤血内阻，里面大量的糖毒、脂毒、药毒就淤住了，淤则不通嘛，一旦不通它就疼痛啊，有的呢颈动脉有斑块的，脖子僵硬啊，有的呢这个骨头里呢血脉不通的，肩膀啊膝盖酸痛，下肢水肿，老年人呢血液一粘稠血压就上升，有的血脂一高胆固醇一高就出现了严重的淤血症，脑梗了，还有的心梗了，有的人呢全身得不到气血的温煦啊，濡养，全身还怕风怕寒，遇到阴雨天关节酸痛，面色呢无光，有的发黑，有的口唇呢舌体指甲青紫，淤久不消，营血不能濡养内脏，内脏有的就容易出现囊肿、肿块等等，这叫血瘀体质。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说说用什么小方法来改变我们血瘀的体质，教给大家一个小方，也很简单，特别适合咱们夏天到了啊，天气炎热，腐熟天气，我们来用上，用砂锅熬三味中草药，每天呢代茶饮，很简单，全国各地药房都能买到三味中草药，分别是黄芪、茯苓和山楂，各买十克，熬着一副药，哎，喝一天代茶饮。你看这个小方中呢，黄芪它是补气活血，固表止汗，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有修复受损组织，达到补气固表的作用，像自汗呢、盗汗呢这些症状都能用。像茯苓有利尿消肿作用，促进体内水分代谢，从而起到利水消肿的目的。像山楂胃酸入肝经，能健脾消食，增强食欲，促进胃肠蠕动，还能呢降血压、降血脂、降低胆固醇。这黄芪、茯苓、山楂三味药材连用，健脾补气，活血化瘀，通血脉，特别适合当下老慢病、血瘀气虚的患者来用。说具体用多少啊，如果你是保健用，咱们呢每样十克就足够了。如果是三高老慢病患者来用，哎，具体用多少您拨打场外电话，场外的中医老师们
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一对一的指导，我就不多讲了。那为什么今天呢要给大家讲这个小方子呢？因为当下呢咱们三高症的患者实在是太多了，我国从2000年开始就正式步入到一个老龄化社会了。你像2004年54岁的艾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叫杨迈，他是死于心梗，在北京突然辞世，没有什么征兆就突然人就走了，才54岁。2005年8月18日著名表演艺术家高秀敏当年46岁，急性心肌梗死去世了。2006年12月20号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因为心脏病离世。2007年6月23号著名相声演员侯耀文是59岁突发心源性猝死，也就是心梗去世的。2008年9月27香港金王林世荣当年53岁心脏病病逝。2008年10月18号著名导演谢晋突发心源性猝死，也是心脏病辞世。这些名人死亡的平均寿命只有56岁。哎，大家伙看一下 ,56 岁呀、啊、连60岁都达不到。如果按照60岁步入老年人来说，那这些个名人他有的就不算老人，只能算是中年人。但是尽管他们呢事业有成，家财万贯，这两腿一蹬，人在天堂，钱在银行，什么都不是你的了。咱们说呢，温州有一位身价亿万的富商，当年呢年仅46岁英年早逝。这网上有个段子说，他的老婆呀带着19亿的存款，拉着他的孩子带着他的存款改嫁给了富商生前的司机。那这个当司机的呢特别的幸福，他就感慨说，哎呀，以前呢我总以为呢我自己是为老板打工，哎呀，现在我才明白这个老板呢其实一直呢在为我打工。残酷的事实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活得更久远比高富帅更加重要。常言就说了，穷人失去健康等于雪上加霜，富人失去健康等于一辈子白忙，男人失去健康老婆就成为别人的新娘。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这个健康太重要了。那么从步入老龄化到现在26年过去了，老慢病的死亡率每年都以 20% 的速度在递增。哎，过去是心脑血管死亡率高，你到了今天又增加了一个糖尿病，也就是说呢心脑糖这三高症的死亡率是当前最高的。那为什么这个三高这么可怕呀？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他们是现代社会所派生出来的富贵病，他们可能单独存在也可能相互关联。你比如说呢糖尿病人呢很容易同时患上高血压、高血脂，而高血脂又是动脉硬化形成发展的主要因素。动脉硬化的患者血管弹性差，加剧了血压升高，所以后期呢就形成了三高症。有数据统计呢，在我国十大居民死亡原因中，三高相关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27% 以上，是遥遥领先的。那高血脂呢可以引起血管栓塞，高血压呢可以引起脑出血、脑血管破裂，高血糖呢引起糖尿病。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提出，防止心脑血管病第一道防线就是要减少三高，要控制三高，而防控三高就要从一高、二高就开始防控了。先说一高，就是血压高。血压高是当代最常见的流行病之一，你早期血压高人会头晕、头痛，人会耳鸣、心悸、眼花、
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手脚麻木，乏力，容易烦躁发怒。哎，这些症状呢，多为高级神经功能失调所导致的，其轻重与血压增高的程度它不一致啊，血压越高，损伤大脑神经越厉害。后期血压呢，就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而且伴有脑、心、肾等脏器受损。这些器官受损，它们是高血压直接造成的，也可以是间接的，通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来造成的。这些器官受损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导致严重功能障碍会发生呢脏腑衰竭。那么第二高就是血脂高了，血脂高就是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过高，高密度脂蛋白过低，现代医学称之为啊血脂异常。如果血脂过多，造成血液粘稠，在血管壁上呢就容易沉积，逐渐形成动脉粥样硬化，逐渐的堵塞血管，使血流变慢，严重时血流中断。说这种情况呢，如果发生在心脏，就会引起冠心病；发生在脑部，就会出现脑中风；如果堵塞眼底血管，就会导致视力下降、失明；如果发生在肾脏，就会引起呢肾动脉硬化、肾功能衰竭；发生在下肢，就会出现呢肢体坏死、溃烂等等。此外呢，高血脂可以引发高血压，诱发胆结石、胰腺炎，加重肝脏损伤，老年痴呆症的发生。那再接下来就是第三高，血糖高。最常见的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呢，它是一种慢性终身性疾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常见病。由于胰岛素相对或绝对不足，体内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营养素代谢异常。这个病呢，它能引起多种并发症，严重时呢，可以引起呢全身性的一些疾病，它能使人致残、致盲、致死。糖尿病的症状多为三多一少，多饮、多食、多尿，再加体重下降。高血糖的人呢，要注重呢控制饮食，要低糖低盐，要加强锻炼。那么怎么来防治可怕的三高症呢？大家都忽略了一个根源上的问题，就是要清除糖毒、脂毒、药毒三大毒素。高血脂它与肥胖症相关，是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啊、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等疾病的因素之一。血脂呢，是人体血中呢所含脂类的总称，它包括了甘油三酯、磷脂、胆固醇、游离脂肪酸等。血中脂类含量与全身脂类总量相比只占了极少一部分，但它的运转就是靠人体各个组织来运转，所以它反映出了体内脂类代谢的情况。正常成人呢，血清脂类含量相对稳定，有一定的波动范围也正常，血脂水平呢，它就容易受到非疾病因素影响。你比如说吧，有人平时呢空腹的血脂是正常，你吃了炒鸡蛋、炒干尖儿，两个小时去测一抽血，血脂呢会比平常空腹时高出很多。但是这种膳食造成的影响只是暂时的，通常在三到六小时之后，你的血脂又会调整到趋于正常。短时间的饥饿也能储存脂肪，大量聚集，使体内的血脂含量升高。但是呢，你可以自我调控。当我们调控不了了，就证明什么呢？血中的脂毒过高了。这个时候啊，必须靠外界的解毒因子去除它，否则呢，高血脂就形成疾病了。我再讲讲呢，怎么预防。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我平时呢还没有血脂高，我想预防。预防呢，咱们平时呢就不用吃药了。你吃什么呢？一个是大蒜，一个是洋葱。平时呢多吃大蒜和洋葱。大蒜中呢蒜辣素
降低胆固醇和甘油酸。

血中胰岛素的水平，动脉硬化的患者每天坚持呢吃上三瓣大蒜，可以使病情呢出现逆转。所以大蒜呢它的好处很多，还能阻止血小板聚集，还能稀释血液，还能防止血栓。另外一个是洋葱，洋葱呢是几乎不含脂肪的，它含有前列腺素 A， 生活中呢它还有一些好的物质，比如说二烯丙基二硫化物、硫氨基酸等成分，是天然的血液的稀释剂。其中里面含有的前列腺素 A 是非常强的血管扩张剂，激活血溶纤维蛋白活性，所以它降低呢人体外周血管、心脏冠状动脉阻力，对抗体内呢儿茶酚胺升高血压的物质。它能促进引起血压升高的钠盐物质的排泄，就降低血压、预防血栓形成的作用。里面的呢烯丙基二硫物以及呢硫氨基酸能预防血管硬化，降低血脂功能。高血脂的患者，你如果经常吃洋葱，体内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脂蛋白的水平就明显下降了。常吃洋葱可以防止血脂代谢紊乱，长期稳定血压，改善血管硬化，对人体动脉血管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动脉硬化及冠心病的患者每天呢要吃50到70克的洋葱，它的作用比你常吃的降血脂的药物还要理想。这个此外呀，洋葱呢它还具有呢利尿还有防癌的作用，每天呢只需半个生洋葱，它能起到呢防病的作用。那另外三高症患者的饮食中呢还有很多可以吃的成分，比如说平时呢吃点香菇、木耳等等都有好处，我就不再多讲了。这些讲的是预防。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血压都已经很高了多少年了，血脂呢也高了好多年了，糖尿病更是得了多少年了，光预防不行了，我要用一些药物。用药物的时候啊，咱们不能老摁着化学药物用，因为大量的化学药物产生了体内的药毒，再加上你的糖毒、脂毒，就这三大毒素你排不出去，就不能从根源上解决三高症。这个时候啊，我们要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九大毒素，它就包括了糖毒、脂毒、药毒。我们先说糖毒，你过食肥甘厚味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食物，脾胃运化无法来负担了，多余的糖分呢无法代谢了，它就蓄积在体内。那么中医讲它生湿生热就化为了糖毒。什么症状呢？伴有口干、口苦、身体困重、腹部肥胖，长期积累影响气血运行，诱发糖尿病。另外就是脂毒，血中过多的血脂在内脏中形成脂肪，它们让血液呢运行不畅，阻塞了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呢，全身无力、脂肪肝、肥胖症、皮下有出血点、面色发暗、黧黑、肌肤干燥如鱼鳞、皮下有结节硬块、严重时身上刺痛，有的呢形成乳腺的结节增生包块。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就越多，包括失眠、包括腰痛、包括结节背后，都是大量脂毒的根源。再一个药毒，还有这西药损伤肝脏肾脏，这些药毒不排就发生典型的症状，头晕、皮疹、恶心、呕吐。此外加上中医里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情志之毒，一共是九大毒素，这些都能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去化解。咱们再说热毒，热毒啊就是热邪过盛，以极烈的特点发生在人体上，口舌呢生疮了，咽喉肿痛了，皮下长疖子了，小便赤短，排尿刺痛，舌红苔黄，
比如说上

伴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都是热毒。火毒呢，就热毒发展时间长了，热就变成火了，它就破坏力更强，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惊厥抽搐，皮肤红肿，有的化脓啊，有的呢火毒，有单毒，有脓毒，还有重度烧伤、重度感染，还有毛囊炎。毛囊炎呢也属于热毒，这个络血精都能给你一一灭火，把这些毒啊给你排。再有寒毒，寒毒就是寒邪过剩了，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有的人呢关节很冷，大夏天也得盖被子，御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啊。风寒感冒的，有的有冻疮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脾胃虚寒的，不能吃凉东西的，还有血栓，都属于寒毒。中医讲呢，万病从寒起，肺寒多痰，肾寒多尿，脾寒多泻，肝寒多痛，心寒多斑。当你肺寒的时候啊，咳咔吐痰；当你肾寒的时候啊，憋不住尿跑厕所；当你脾寒的时候啊，就是溏泻总拉稀；当你肝寒的时候啊，寒凝肝经，气血淤堵，就会疼痛，比如说两肋胁痛，就是腋下到腰部疼，头痛，小腹痛，络血精，温阳散寒，疏通肝经。当你心寒的时候啊，脸上出斑，身上有出血点，所以这个时候啊，络血精能温通心脉。因为鹿茸血嘛，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微量元素。特别是鹿血中有免疫球蛋白，有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有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对人体有补益作用。长期服用，给你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精血不足、血虚心悸、虚损腰痛、阳痿遗精、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的，每天咱们喝上3次络血精，每次1小瓶，温水或黄酒送服，效果来得特别快。你看近期的中药材市场呢，价格波动很大，像鹿茸啊，像鹿血呢，像熊胆这些动物性药材，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种因素吧，成本是大幅提高的。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寻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的中老年的群体，重病大病的人群，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境。咱们的老张厂长他深知呢，每天需要动物药品治病的重病大病患者人数很多，大家都很不易啊。特别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带来一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咱们的活动呢已经进行了3天了，还有最后3天我们就结束了。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络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络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络血精80瓶。要知道啊，平时没有活动，络血精一盒就是1980元，所以这次活动呢力度特别大，你买到就是赚到。现在参加上活动那就是缘分，你过几天呢
活动一。

0: 药价就上涨，也不可能九块九再拿了，所以这个机会呢太难得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3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听说咱们现哎，我想问问，我现在就是参加活动还来得及不？就是活动不还剩3天吗？
0: 对，咱们活动最后3天了，现在还来得及。
3: 来得及就行。
0: 嗯。
3: 那我就问问，我想订60盒的那个能有多少赠送？
0: 咱们第三档活动呢，就是在9.9元的基础上，如果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80瓶。
3: 嗯，这合适，这
0: 是送的最多的。
3: 那我就订这个，我就订这个订60盒的这个。
0: 这个可不是说呢，你想订多少，咱们就给你多少，咱们要看大家的疾病的。啊，重病大病的，或者家里2个人来用的，咱们才允许订第三档。你否则你用不了啊。有的朋友呢，可能吃一半就病就好了，那剩下的呢，你在家里放着，别人用不上就不好了。你说说情况好吗？
3: 行，那个我是咋的呢？我是这个有3高，还有就是还有脑动脉硬化。完了那个我家呢，我老头呢，他是就是糖尿病，他还有眼病。
0: 你是2个人来用是吧？
3: 对呀、啊、对呀、啊
0: 哦、
3: 对呀、啊、
0: 治你的3高、治你的动脉硬化，治你家老伴的眼病，他还有什么病？
3: 糖尿病。
0: 还有
3: 糖
0: 尿病。
3: 对对对。我吧就是我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熊胆粉、
0: 哦、
3: 用了一个疗程了。
0: 哦。
3: 用了一个，我原先吧，最早我还得过这个脑中风。但是就是他就是治疗的特别好，大夫说你这就算小中风，不算那个不算大中风。完我现在吧就是说话不能着急，一着急就磕吧。得慢慢说。但是我就觉得我这个吃完这个之后效果特别好，
0: 感觉到熊胆对咱们那个小中风、
3: 哦、
0: 就是大脑的毛细血管堵、感觉疏通的挺好、是吧？
3: 对对对、完了这不是我一看我这个跟我身上吃的效果好啊，我说让我老头这回赶上这活动我多订点儿。老头我俩一起吃。
0: 他这个糖尿病严重不严重啊？
3: 哎呀，他糖尿病得有10年了。
0: 嗯，
3: 就是他吃着二甲双胍， 早上空腹血糖，还七点多八，不好的时候都到九，就这样，
0: 咱们说这些老慢病患者呢，尤其是心脑糖，啊，一定要排除啊体内的三大毒：糖毒、脂毒和药毒。糖毒就是呢，这个高血糖，大量的这个糖分呢，在血中呢运行，腐蚀血管神经，它就造成了很多的并发症。你老伴这个眼睛也有并发症吧？
3: 有，他现在眼睛就是他老吵吵，就是眼睛干吧，疼。完前两天领他上医院查了一下，说他眼睛有干眼症了。
0: 你看看，这个糖尿病的眼病呢也比较多，什么干眼症啊，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的黄斑区变性啊，也非常复杂。尤其呢严重的话还做不了手术。你看有的人呢没有这个血糖高，人家顺利做手术。你血糖高啊，他不敢做，拉破了之后这口啊他长不住，长不住他烂，一烂坏了，眼球烂掉了，那这个眼睛就瞎了，明白吧？糖尿病的并发症比较多啊，什么引起心脏病啊，引起什么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坏疽啊，他这个脚怎么样啊？
3: 他脚还行，
0: 没有什么破烂呐、发黑的情况是吧？
3: 没有没有，他就是这个眼睛。就是现在反映到的就是他这个眼睛不好，脚还行。
0: 那么脂毒多了之后啊，就是动脉硬化，想都能想到，我们血管中脂肪多了，那血管里的油脂斑块多，糊在血管壁，这个血管呢就像坑坑洼洼的山路，都是一筷子一筷子的，是吧？那么尤其是这些老年人呢又大量吃化学药，还有药毒，是药三分毒吗？化学药好多药物呢，它对肝呢、对肾呢、对大脑都有损伤。所以说呢，我们这些中老年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分解呢糖毒、脂毒、药毒这三大毒素。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呢，它叫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九大毒，其中就包括了糖毒、脂毒、药毒。那除此之外呢，像什么热毒、火毒、寒毒，什么湿毒、什么虫毒，还有情志之毒，都是咱们的解毒范围，这个可以用，明白了吧？
3: 明白明白。那个高老师，就是我之前用咱们这个金熊正子这个金熊胆粉，我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用的。那要是我老头他要是用他糖尿病，我觉得他糖尿病就这个血糖值挺高，他要是拿了要用的话，他得咋用？
0: 轻度的患者用金熊胆早一支晚两支，重度的患者用金熊胆早两支晚两支，就是他比你要多用一支啊。
3: 明白。
0: 如果你们参加活动呢，你多用这一支啊，你就不心疼了。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多加一支就多加199，但是现在补贴之后9.9一支，那一天咱就算用上4支，才30来块钱。普通家庭也都能用得起，你何况熊胆治病快啊，那一两个周期下来，整个的这个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了，那时候慢慢就减量停药了，就吃一个阶段就够了。所以呢这点钱呢工薪阶层也能吃得起啊。
3: 那行，那这次真你说一着急就磕，这次真挺合适的。
0: 对呀、
3: 那我就要现在来得及，那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订这个，我要这个60盒的、
0: 对，
3: 好，
0: 你别忘了，你订60盒金熊胆，每支才9.9，那厂家还要送你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你80瓶呢，80瓶可量不少啊。你搁到平时没活动，就这一盒鹿血精1980，这就真的是捡着大便宜了
3: 真合适，行。
0: 行吧，那你们打电话去报名吧，我就不多讲了啊。
3: 好，感谢高老师，你这一说完了，我这心更有底儿了，赶紧打电话，我还怕赶不上。
0: 好，抓紧时间。再见。
3: 好，谢谢高老师，谢谢，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000 8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4: 哦，高老师，我听到说云南正宗金熊南粉是活动是最后三天了。
0: 对，三天之后啊，咱们的活动就结束了，金熊胆的价格就要上调了，而且呢，解毒因子落血精再也不会赠送了，明白了吧？
4: 哎呀，我真的，我听到您节目，我着急得很呐，我请你这次一定要帮帮我呀。
0: 你怎么这么着急呀？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呦，我没用过，但是我关注你节目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好，那患者效果这么好，我也想试一试啊。
0: 嗯，
4: 我现在也真的生不如死啊，身体。
0: 那正好是个验证疗效的机会，这次活动呢叫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一直关注着节目，平时原价舍不得吃金熊胆的人，舍不得买鹿血精的人，赶紧参加活动，是个机会，说说情况吧。
4: 哎呦，高老师啊，哎呦，我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了。
0: 嗯、
4: 那个糖老糖人，糖尿病都有7-8年了。
0: 嗯，
4: 现在那个空腹血糖都达到十点八十一点左右了。
0: 嗯，
4: 饭后一查，基本上15点多。
0: 嗯，
4: 16点有时候。哎呦，我的脚，那个脚后跟一天晚都是脚，没现在好多地方都是腐肉。每天臭得很，
0: 嗯，
4: 哎，我现在的眼睛看东西都模糊了，眼底就是你好多血丝，
0: 嗯，
4: 血压也高，现在血压都是低压是190多，然后高压150-160有时候，
0: 嗯，
4: 然后血脂也高，医生说我上次查了一下，说是2.3-2.5，
0: 嗯，
4: 甘油三酯说是，我现在每天晚上起夜个30回。哎呦，我痛苦得很，遭罪得很。
0: 嗯，
4: 每天就是嘴巴特别干，喝太多水，感觉好像就是说不够一样，总是就是口渴，特别口渴。
0: 嗯，
4: 然后一天到晚人也没有精神了。
0: 嗯，
4: 哎呦，就是还有特别最重要的是，现在别人说我说每天都是脸呐、眼睛都是浮肿的。
0: 嗯。
4: 然后我这脚啊也是，这脚踝关节一下每天就是一按一个洞，
0: 嗯，
4: 而且吧，我现在是尿喝那么多水，尿量还变少了，
0: 嗯，
4: 然后那个尿啊，感觉每次尿的尿感觉像那个泡出来的茶一样，
0: 有泡沫是吧？
4: 黄深，
0: 嗯，
4: 哎呦，
0: 你看看，
4: 然后我现在吃饭也吃不下多少，每天现在自从得了这个病，加重最近这2年。整整瘦了10几斤，我现在体重1.7米的大个，体重不到120了。
0: 这个大量吃一些化学药，体内也积存很多的药毒，加上得了病呢，咱们中医讲呢就是脏腑的失衡，咱们体内呢就会出现各种的寒毒啊、火毒啊、热毒啊、湿毒啊、淤血之毒啊等等，所以一方面呢要把这些毒素垃圾呢用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清除，另一方面呢用金熊胆去打通通道，去让这些细胞活性增强啊，因为熊胆里呢有186种活性成分，它们能激活呢脊髓造血干细胞，能生发再造呢脏腑细胞，所以呢一个激活一个清理啊，这一通一清，让咱们身体呢从头到脚就能健康起来。还有什么情况呀？
4: 就是医生说我这个好像是肾病，说有肾病，说我，
0: 嗯，
4: 我现在一天到晚那个皮肤，身上皮肤痒得很，
0: 嗯，
4: 怎么抓一抓就它就容易烂了吧，好长时间恢复不了。
0: 明白，因为你糖尿病呢，一旦严重之后啊，他把这个肾小管、肾小球，就是过滤毒素的这个筛网，他给腐蚀漏了，好比说下水道呢漏了。本来应该呢把这个垃圾呢给避到上面，它漏了之后它就流到底下去了，流到底下去了的话呢，毒素垃圾呢就都腐蚀内脏了，你这样的话呢这个病就越来越可怕，最后肾衰就是尿毒症啊。
4: 是啊，高老师，我最近这几天关注您节目，听到好多跟我差不多的病例都有效果，我听说这次活动力度特别大。

0: 订金熊丹粉的话还赠送鹿血精。我不知道我这个病情，就是说目前参加哪项活动比较合适，您指导一下。
1: 第一个呢，咱们单用熊胆单用鹿血精都能治这个病，这个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啊。换句话说，拿出哪一个来首先都能挑大梁，如果把这俩药要一块用上，好上加好，一个好汉三个帮，就等于有了帮手了，那治再复杂的啊，这些病都不在话下，包括并发症，包括糖尿病，包括高血压高血脂三高症，再包括还有内脏受损的一些病，什么消化系统啊，呼吸系统啊，泌尿系统啊，都能治。因为你的病也不轻，你一个人用的话呀，你也没必要定第三档，你就定第二档就行了。第二档呢就属于病比较中间的这个啊患者来用了。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50瓶。
0: 订40盒金熊胆就是说送那个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对吧？
1: 对，而且金熊胆呢享受厂家的直补药费9.9元一支。
0: 哎呦，那真是，这次机会真的难得。那高老师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好不好，我就订这一档。
1: 你自己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抓紧时间，因为是最后三天活动了。
0: 让我自己打电话哈。
1: 对，
0: 好，谢谢你高老师啊。
1: 那
0: 我
1: 不客气的，那就说到这儿吧，你去报名吧。
0: 好，
1: 再见
0: 高老师。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今天我打电话吧，我就着急参加这个活动。我给场外打电话了，打不进去，我就直接上你这儿来了。
1: 如果场外占线，说明别人呢正在报着名，大家稍后再重播啊，因为活动最后三天了，肯定报名的人多。这样吧，先说说您的情况行吗？
3: 那个我吧有那个高血压，完了心脏也不好，还得过一次心梗，做过两个支架还。
1: 得过一次心梗，还做过两个支架。这个血压平时多高啊？
3: 我平时高压最高的时候达到180耶，高老师我迷糊的都不行了。
1: 那你平时吃的降压药能控制到多少啊？
3: 吃的降压药就是控制吧哈，也不低于160啊，那也迷糊不行了。
1: 那平时吃这个降压药血压平稳吗？
3: 血压不平稳，
1: 忽高忽低的是吧？
3: 对对对，
1: 就怕忽高忽低，给这个心脏的压力呢忽大忽小，所以说你就做支架了。因为动脉里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那你用上金熊胆之后呢？
3: 用了金熊胆之后，我觉得吧还没有几天，我吧就是不迷糊了，
1: 不迷糊了，
3: 一不迷糊了吧他就有精神头了。完了那个特别吧哈，是我这个心脏。这个心脏吧哈就好多了，这心脏啊
1: 就感觉到熊胆对这个血压心脏都很好是吧？
3: 哎，真好，这身上有劲儿了，原来身上啊一点劲儿没有，一天到晚直打晃。
1: 这就是熊胆具有清毒解毒排毒作用，尤其对心脑血管呀，它呢通血管通经络来得快啊。还有什么体会呢？
3: 还有什么体会，就是俺家老伴儿。俺家老伴儿吧哈，我觉得吧他恢复的吧哈更好。
1: 哦，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呀？
3: 俺家老伴儿吧有糖尿病，完了还有眼病， 那肝

0: 那哈也不行，我那胆子也不好，是吧？啊，他吧，服用的是早两支，晚两支，直接吧到在舌尖上的。
1: 你的意思是说，他这个病比你的病还重是吧？
0: 啊，但是吧，他好的也挺好的，
1: 哦，
0: 也挺快的啊。
1: 这个老伴儿这个糖尿病多少年了呀？
0: 哎呀，老伴儿糖尿病15-16年了都。
1: 这个并发症都有哪些呀？
0: 并发症这不就眼睛吗？
1: 眼睛到什么程度了？
0: 哎呀，他两个眼睛吧哈，就是啥呢？就眼前挡的那个雾太厚。
1: 嗯。
0: 啊，上医院不给他做手术。
1: 就担心长不住口是吧？
0: 哎，对对对。
1: 那用完金胸胆之后呢？
0: 他现在眼睛好多了。
1: 嗯。
0: 啊，好的最快的就是眼睛。
1: 嗯。这个熊胆呢，清肝明目，啊，治疗各类眼病，这个熊胆还是不错的。嗯。
0: 真是不错的。
1: 嗯。
0: 那我吧，就想吧，赶紧吧哈。那个把活动参加上，
1: 好，
0: 这回吧太便宜了，高老师。
1: 嗯，对，咱们参加活动呢，有大型的药费补贴，原因是什么呢？过段时间呢，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就要涨价了，涨价之前，厂家给最后的一次福利，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补贴之后只花9.9，而且订购金胸胆还要赠送。价值1980元一盒的解毒因子露血精，我再问一句啊，你们以前用的金胸胆，你们用过露血精吗？
0: 没用过，
1: 没用过。如果把露血精再用上，包括你的这个心脑血管病，包括你老伴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更好，因为我今天讲了，露血精解九大毒素，最重要的就是人体的糖毒、脂毒、药毒这三毒，它们导致人体的三高症。三高症是最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所以把这些毒素一解，再加上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补益作用。很多的营养成分呢，对咱们的气血一补益，再加熊胆，真的是如虎添翼，疗效翻倍。那我也不多讲了，你就赶紧打厂办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啊。
0: 行，那我就那啥呗，找两个多两个人报吧。
1: 咱们呢实名订药，一个人只能订一份药，你和你老伴儿啊最好每个人都打个电话，你们两个人呢可以让你们拿第三档，因为第三档给的量足，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露血精，要送80瓶啊。
0: 嗯，好，那我谢谢高老师了。
1: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再见。
0: 哎，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3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
3: 哎呀，你好高老师，可打通这个电话了。
1: 嗯。
3: 高老师，我这听说是活动剩最后3天了，这我现在参加活动，这还能不能赶上呀？
1: 还能赶上，最后3天了，是什么情况啊你？
3: 啊，我也是咱一个老用户了，高老师。
1: 嗯
3: 啊，我现在用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啊，用了40天了。
1: 嗯
3: 啊，用的这个效果哈，啊，挺满意的。
1: 嗯，
3: 你看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呢，我就想的是继续参加活动，把这个继续用上。
1: 嗯，
3: 啊，因为我这个高血压哈，啊，也10多年了，
1: 嗯，
3: 啊，一直血压的都非常高啊，
1: 嗯，
3: 没吃药啊，有时候高压都高到189。
1: 哦，
3: 啊，后来不是就是去年就得了这个脑梗了。
1: 嗯，
3: 啊，得脑梗以后，也是抢救及时吧，落下这个后遗症。
1: 嗯，
3: 落下后遗症，就是左半拉身子哈，又是不听使唤。
1: 嗯
3: 啊，这个胳膊也抬不起来， 走路腿也画圈，走路腿也没劲儿。
1: 嗯
3: 啊，
1: 你看看。
3: 哎，但是哎，你说高老师，原先啊，你说我又做理疗，又做按摩，哎，又吃各种的药啊，保健品，哎，他怎么恢复的就好像就是特别的慢、
1: 嗯、
3: 啊？哎，这回用上咱云南正宗这个金鱼腩粉啊，哎，这用了以后哈、啊。就现在这个，哎，左边的感觉到这个腿走路啊，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3: 啊，能使上劲儿了，哎，也能抬起来了，也能抬起来了。
1: 这就是呢，这个药物的机理不一样。你像那个咱们脑梗之后啊，化学西药啊，它只是扩张血管，包括什么呢？他汀类药物只稀释血液，它不像熊胆呢，它有大量的胆酸类就溶解这些斑块，化学西药没有这个能力。而且脑梗呢最重要啊还有修复神经，这个熊胆兼具了呢溶解斑块加上熊胆基因蛋白去修复神经，它里面有186种成分，就186种活性成分，非常综合，整个从头到脚呢大小神经都连上了，所以它来得快。我再问问啊，陆雪晶你用了吗？
3: 哎，陆雪晶感觉现在你看，原来我不是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吗？晚上老起夜，
1: 嗯
3: 啊，一晚上都起个四五次，现在配合了用这个陆雪晶以后，晚上这个起夜次数明显都减少了。
1: 嗯
3: 啊，
1: 这个陆雪晶呢，
3: 有时候一次，
1: 它对前列腺确实也好，因为它能清除湿热之毒。前列腺呢，包括女性泌尿系统，一湿热，下身呢它有细菌病毒感染，啊，男的就是前列腺炎，女性妇科炎症，它有清除这些湿热之毒的作用。还有什么作用？
3: 还有就是我这个。这个胃哈，原来我不是有这个老胃病嘛，啊，老是吃点东西啊，胃胀呀、反酸什么的，
1: 嗯，
3: 啊，胃疼。这现在你说用上以后，吃了以后，现在这个胃哈，吃东西啊，它也不胀，啊，现在感觉到吃东西吃的胃口也好了，吃东西也香了，现在
1: 挺好的啊。
3: 所以说哈，我这用的挺好的，我现在这个脑梗现在恢复的也挺好，
1: 嗯，
3: 但是我就是怕哈二犯。
1: 嗯、
3: 哎，这个人都说这个脑梗如果二犯呢，他就是特别的严重，
1: 嗯
3: 啊，所以说我特别担心，
1: 嗯，
3: 这不是听说咱现在有活动吗？我就高老师，我就想的是赶紧把这个活动参加上，我把这个用上，我这个买够这个疗程了，
1: 嗯
3: 啊，你看我这个还得需要买多少呀？
1: 嗯，脑梗也好，脑出血也好，包括心梗也好，这属于什么呀？重病大病范畴，普通疾病呢，一副药治，一副药养就够。重度疾病呢，要用足三副药，就是三个大疗程。那么我们有一句话，你加上金胸胆，加上陆雪晶，一副药，让我们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夜能眠；两副药，让我们过病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流涎；三副药。让我们过行动关，颈肩腰腿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而且你这个病啊，还没有像人家特别重的中风偏瘫，你这三副药肯定是足够了。你参加活动呢，你把第二档参加上也就可以了，好吧？
3: 哦，把第二档参加上就可以了哈。
1: 对，
3: 啊，高老师，
1: 打场外电话呢，
3: 行，
1: 报名订购40盒金胸胆，还要送你陆雪晶50瓶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这回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所以说我就特别的着急嘛。
1: 嗯，最后三天活动、
3: 哎、还能参加上报名这个活动，哎呀，那我太高兴了。那行、
1: 嗯，
3: 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去了啊。
1: 好，去报名吧，再见。
3: 哦，谢谢高老师了。好好好，再见。
1: 嗯，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晶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陆血晶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陆血晶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三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

0: 3929 400818 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 3929，400818 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礼佛上品供檀香，祷告祈福求安康，福寿皆为良药赐，熊胆鹿茸送吉祥。主持人好，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本栏目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精华，它相当于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它又叫做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九大毒素。说哪九大毒素啊？像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这相当于呢现代医学上所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以及重金属这九大毒素。所以中医里的九毒对应现代医学的九大毒素，都可以来用解毒因子鹿血精一一化解，那是一用一个准。你看鹿血精它还能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它能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能快速解除人体九大毒素，还能改善人体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能力。说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垃圾，让血管更加通畅。那这两个药配合呀，不但特别适合心脑血管疾病用，它还适合呢多类人群来用，像消化系统的人群啊，什么胃炎呐、肠炎呐、消化不良，像肝胆疾病人群，什么脂肪肝的啊、肝硬化的、胆囊炎、胆结石的，像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糖尿病呢并发了眼病的、并发了肾病的、并发了下肢坏疽、破口长不住的，还有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气肿、哮喘的，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病的，还有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的，还有女性呢像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问题的等等等等，这些一体多病的人群，甚至包括呢某些疑难杂症人群，都能来用上金熊胆粉和鹿血精。我们常讲啊，说健康是金，平安是福，这个人人呢都希望健康，人人呢也都祈愿平安。而健康和平安呢，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呢 靠什么神灵赐予的，它必须靠你自己用心去书写，靠人去营造。所以每天听咱们的节目啊，大家要认真听，要努力学。我们学习一些呢养生治病的知识，用知识武装头脑，这样才能获得健康的身体，有了健康才有平安一生的本钱和阳光。那健康是平安的前提啊，也是生活的平安。关键来自于呢，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保护好我们的肝胆胃肠，要提高免疫力，要远离三高症，远离老慢病。那如何做到远离三高症呢？哎，今天咱们重点讲一讲。你看现在夏天到了，气温上升，血液运行加快，这个时候啊，正是疏通血管，打通血脉，清除体内呢糖毒、脂毒、药毒三大毒素的好时候。那么先说血瘀吧，当气血运行受阻，淤血内阻，里面大量的糖毒、脂毒、药毒就淤住了，淤则不通嘛，一旦不通它就疼痛啊，有的呢颈动脉有斑块的，脖子僵硬啊，有的呢这个骨头里呢血脉不通的，肩膀啊膝盖酸痛，下肢水肿，老年人呢血液一粘稠血压就上升，有的血脂一高胆固醇一高就出现了严重的淤血症，脑梗了，还有的心梗了，有的人呢全身得不到气血的温煦啊，濡养，全身还怕风怕寒，遇到阴雨天关节酸痛，面色呢无光，有的发黑，有的口唇呢舌体指甲青紫，淤久不消，营血不能濡养内脏，内脏有的就容易出现囊肿、肿块等等，这叫血瘀体质。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说说用什么小方法来改变我们血瘀的体质，教给大家一个小方，也很简单，特别适合咱们夏天到了，天气炎热，腐熟天气，我们来用上。用砂锅熬三味中草药，每天呢代茶饮，很简单，全国各地药房都能买到三味中草药，分别是黄芪、茯苓和山楂，各买十克，熬着一副药，哎，喝一天代茶饮。你看这个小方中呢，黄芪它是补气活血，固表止汗，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有修复受损组织，达到补气固表的作用，像自汗呢、盗汗呢，这些症状都能用。像茯苓有利尿消肿作用，促进体内水分代谢，从而起到利水消肿的目的。像山楂胃酸入肝经，能健脾消食，增强食欲，促进胃肠蠕动，还能呢降血压、降血脂、降低胆固醇。这黄芪、茯苓、山楂三味药材连用，健脾补气，活血化瘀，通血脉，特别适合当下老慢病、血瘀气虚的患者来用。说具体用多少啊？如果你是保健用，咱们呢每样十克就足够了。如果是三高、老慢病患者来用，哎，具体用多少？您拨打场外电话，场外的中医老师们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一对一的指导，我就不多讲了。那为什么今天呢要给大家讲这个小方子呢？因为当下呢咱们三高症的患者实在是太多了，我国从2000年开始就正式步入到一个老龄化社会了。你像2004年54岁的艾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叫杨迈，他是死于心梗，在北京突然辞世，没有什么征兆就突然人就走了，才54岁。2005年8月18日著名表演艺术家高秀敏当年46岁急性心肌梗死去世了。2006年12月20号著名相声演员马季 因为心脏病离世。2007年6月23号，著名相声演员侯耀文是59岁，突发心源性猝死，也就是心梗去世的。2008年9月27，香港金王林世荣当年53岁，心脏病病逝。2008年10月18号，著名导演谢晋突发心源性猝死，也是心脏病辞世。这些名人死亡的平均寿命只有56岁。哎，大家伙看一下 ,56 岁呀、啊、连60岁都达不到。如果按照60岁步入老年人来说，那这些个名人他有的就不算老人，只能算是中年人。但是尽管他们呢事业有成，家财万贯，这两腿一蹬，人在天堂，钱在银行，什么都不是你的了。咱们说呢，温州有一位身价亿万的富商，当年呢年仅46岁，英年早逝。这网上有个段子说，他的老婆呀带着19亿的存款，拉着他的孩子带着他的存款改嫁给了富商生前的司机。那这个当司机的呢特别的幸福，他就感慨说，哎呀，以前呢我总以为呢我自己是为老板打工，哎呀，现在我才明白这个老板呢其实一直呢在为我打工。残酷的事实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活得更久远比高富帅更加重要。常言就说了，穷人失去健康等于雪上加霜，富人失去健康等于一辈子白忙，男人失去健康，老婆就成为别人的新娘。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这个健康太重要了。那么从步入老龄化到现在26年过去了，老慢病的死亡率每年都以 20% 的速度在递增。来，过去是心脑血管死亡率高，你到了今天又增加了一个糖尿病，也就是说呢心脑糖这三高症的死亡率是当前最高的。那为什么这个三高这么可怕呀？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他们是现代社会所派生出来的富贵病，他们可能单独存在，也可能相互关联。你比如说呢，糖尿病人呢很容易同时患上高血压、高血脂，而高血脂又是动脉硬化形成发展的主要因素。动脉硬化的患者血管弹性差，加剧了血压升高，所以后期呢就形成了三高症。有数据统计呢，在我国十大居民死亡原因中，三高相关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27% 以上，是遥遥领先的。那高血脂呢可以引起血管栓塞，高血压呢可以引起脑出血、脑血管破裂，高血糖呢引起糖尿病。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提出，防止心脑血管病第一道防线就是要减少三高，要控制三高，而防控三高就要从一高、二高就开始防控了。先说一高，就是血压高。血压高是当代最常见的流行病之一。你早期血压高，人会头晕啊，头痛，人会耳鸣、心悸、眼花，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手脚麻木、乏力，容易烦躁发怒。哎，这些症状呢多为高级神经功能失调所导致的，其轻重与血压增高的程度它不一致啊，血压越高损伤大脑神经越厉害。后期血压呢就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而且伴有脑、心、肾等脏器受损。这些器官受损它们是高血压直接造成的，也可以是间接的通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来造成的。这些器官受损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导致严重功能障碍，会发生呢脏腑衰竭。那么第二高就是血脂高了。血脂高 就是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过高，高密度脂蛋白过低，现代医学称之为啊血脂异常。如果血脂过多，造成血液粘稠，在血管壁上呢就容易沉积，逐渐形成动脉粥样硬化，逐渐的堵塞血管，使血流变慢，严重时血流中断。说这种情况呢，如果发生在心脏，就会引起冠心病；发生在脑部，就会出现脑中风；如果堵塞眼底血管，就会导致视力下降、失明；如果发生在肾脏，就会引起呢肾动脉硬化、肾功能衰竭；发生在下肢，就会出现呢肢体坏死、溃烂等等。此外呢，高血脂可以引发高血压，诱发胆结石、胰腺炎，加重肝脏损伤，老年痴呆症的发生。那再接下来就是第三高，血糖高。最常见的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呢，它是一种慢性终身性疾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常见病。由于胰岛素相对或绝对不足，体内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营养素代谢异常。这个病呢，它能引起多种并发症，严重时呢，可以引起呢全身性的一些疾病，它能使人致残、致盲、致死。糖尿病的症状多为三多一少，多饮、多食、多尿，再加体重下降。高血糖的人呢，要注重呢控制饮食，要低糖低盐，要加强锻炼。那么怎么来防治可怕的三高症呢？大家都忽略了一个根源上的问题，就是要清除糖毒、脂毒、药毒三大毒素。高血脂它与肥胖症相关，是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啊、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等疾病的因素之一。血脂呢，是人体血中呢所含脂类的总称，它包括了甘油三酯、磷脂、胆固醇、游离脂肪酸等。血中脂类含量与全身脂类总量相比只占了极少一部分，但它的运转就是靠人体各个组织来运转，所以它反映出了体内脂类代谢的情况。正常成人呢，血清脂类含量相对稳定，有一定的波动范围也正常，血脂水平呢，它就容易受到非疾病因素影响。你比如说吧，有人平时呢空腹的血脂是正常，你吃了炒鸡蛋、炒干尖，两个小时去测一抽血，血脂呢会比平常空腹时高出很多。但是这种膳食造成的影响只是暂时的，通常在三到六小时之后，你的血脂又会调整到趋于正常。短时间的饥饿也能储存脂肪大量聚集，使体内的血脂含量升高。但是呢，你可以自我调控。当我们调控不了了，就证明什么呢？血中的脂毒过高了。这个时候啊，必须靠外界的解毒因子去除它，否则呢，高血脂就形成疾病了。我再讲讲呢，怎么预防。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我平时呢还没有血脂高，我想预防。预防呢，咱们平时呢就不用吃药了。你吃什么呢？一个是大蒜，一个是洋葱。平时呢多吃大蒜和洋葱。大蒜中呢蒜辣素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在血中的浓度，减少肝脏合成胆固醇，它是有益于呢高密度脂蛋白的增加，使人们呢患冠心病的危险呢大为减少。大蒜的提取物能减慢心率，能增强心脏的收缩力，扩张末梢血管，起到防治高血压和预防脑中风的作用。它含有呢丰富的微量元素硒，有益于呢防止心血管疾病。另外呢，近年来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大蒜还能抑制亚硝酸盐致癌物在人体中合成吸收，它还能有呢抗癌的作用。而且大蒜还能降低血糖， 提高血中胰岛素的水平。动脉硬化的患者每天坚持呢吃上

心脏冠状动脉阻力，对抗体内呢儿茶酚胺升高血压的物质，它能促进引起血压升高的钠盐物质的排泄，就降低血压，预防血栓形成的作用。里面的呢烯丙基二硫物以及呢硫氨基酸能预防血管硬化，降低血脂功能。高血脂的患者，你如果经常吃洋葱，体内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脂蛋白的水平就明显下降了。常吃洋葱可以防止血脂代谢紊乱，长期稳定血压，改善血管硬化，对人体动脉血管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动脉硬化及冠心病的患者，每天呢要吃50到70克的洋葱，它的作用比你常吃的降血脂的药物还要理想。这个此外呀，洋葱呢它还具有呢利尿还有防癌的作用，每天呢只需半个生洋葱，它能起到呢防病的作用。那另外三高症患者的饮食中呢还有很多可以吃的成分，比如说平时呢吃点香菇、木耳等等都有好处，我就不再多讲了。这些讲的是预防。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血压都已经很高了多少年了，血脂呢也高了好多年了，糖尿病更是得了多少年了，光预防不行了，我要用一些药物。用药物的时候啊，咱们不能老摁着化学药物用，因为大量的化学药物产生了体内的药毒，再加上你的糖毒、脂毒，就这三大毒素你排不出去，就不能从根源上解决三高症。这个时候啊，我们要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九大毒素，它就包括了糖毒、脂毒、药毒。我们先说糖毒，你过食肥甘厚味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食物，脾胃运化无法来负担了，多余的糖分呢无法代谢了，它就蓄积在体内。那么中医讲，它生湿生热就化为了糖毒。什么症状呢？伴有口干、口苦、身体困重、腹部肥胖，长期积累影响气血运行，诱发糖尿病。另外就是脂毒，血中过多的血脂在内脏中形成脂肪，它们让血液呢运行不畅，阻塞了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呢，全身无力、脂肪肝、肥胖症、皮下有出血点、面色发暗、黧黑、肌肤干燥如鱼鳞、皮下有结节硬块、严重时身上刺痛，有的呢形成乳腺的结节增生包块。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就越多，包括失眠、包括腰痛、包括结节背后，都是大量脂毒的根源。再一个药毒，还有这西药损伤肝脏肾脏，这些药毒不排就发生典型的症状，头晕、皮疹、恶心、呕吐。此外加上中医里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情志之毒，一共是九大毒素，这些都能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去化解。咱们再说热毒，热毒啊就是热邪过盛，以极烈的特点发生在人体上，口舌呢生疮了，咽喉肿痛了，皮下长疖子了，小便赤短，排尿刺痛，舌红苔黄，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都是热毒。火毒呢，就热毒发展时间长了，热就变成火了，它就破坏力更强，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惊厥抽搐，皮肤红肿，有的化脓，啊，有的呢，火毒，有单毒，有脓毒，还有重度烧伤、重度感染，还有毛囊炎。毛囊炎呢也属于热毒，这个鹿血精都能给你一一灭火，把这些毒啊给你排。再有寒毒，寒毒就是寒邪过盛了，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有的人

0: 关节很冷，大夏天也得盖被子，御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啊，风寒感冒的，有的有冻疮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脾胃虚寒的，不能吃凉东西的，还有血栓，都属于寒毒。中医讲呢，万病从寒起，肺寒多痰，肾寒多尿，脾寒多泻，肝寒多痛，心寒多斑。当你肺寒的时候啊，咳咔吐痰；当你肾寒的时候啊，憋不住尿跑厕所；当你脾寒的时候啊，就是溏泻总拉稀；当你肝寒的时候啊，寒凝肝经，气血淤堵，就会疼痛。比如说两肋胁痛，就是腋下到腰部疼，头痛，小腹痛，露血经，温阳散寒，疏通肝经。当你心寒的时候啊，脸上出斑，身上有出血点，所以这个时候啊，露血经能温通心脉。因为鹿茸血嘛，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微量元素。特别是鹿血中有免疫球蛋白，有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有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对人体有补益作用。长期服用，给你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精血不足、血虚心悸、虚损腰痛、阳痿遗精、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的，每天咱们喝上3次鹿血精，每次1小瓶，温水或黄酒送服，效果来得特别快。你看近期的中药材市场呢，价格波动很大，像鹿茸啊，像鹿血呢，像熊胆这些动物性药材，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种因素吧，成本是大幅提高的。在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的中老年的群体，重病大病的人群，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境。咱们的老张厂长他深知呢，每天需要动物药品治病的重病大病患者人数很多，大家都很不易啊。特别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带来一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咱们的活动呢，已经进行了3天了，还有最后3天我们就结束了。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要知道啊，平时没有活动，鹿血精一盒就是1980，所以这次活动呢力度特别大，你买到就是赚到。现在参加上活动那就是缘分，你过几天呢活动一结束，药价就上涨，到那个时候是在199元的基础上再涨 50% 药费，你再怎么补贴，你金熊胆也不可能9.9元再拿了。所以这个机会呢太难得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 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3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听说咱们现哎，我想问问，我现在就是参加活动还来得及不？就是活动不还剩三天吗？
0: 对，咱们活动最后3天了，现在还来得及。
3: 来得及就行。
0: 嗯。
3: 那我就问问，我想订60盒的那个能有多少赠送？
0: 咱们第三档活动呢，就是在9.9元的基础上，如果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80瓶。
3: 嗯，这合适，这
0: 是送的最多的。
3: 那我就订这个，我就订这个订60盒的这个。
0: 这个可不是说呢，你想订多少，咱们就给你多少，咱们要看大家的疾病的。啊，重病大病的，或者家里2个人来用的，咱们才允许订第三档。你否则你用不了啊。有的朋友呢，可能吃一半就病就好了，那剩下的呢，你在家里放着，别人用不上就不好了。你说说情况好吗？
3: 行，那个我是咋的呢？我是这个有3高，还有就是还有脑动脉硬化。完了，那个我家呢，我老头呢，他是就是糖尿病，他还有眼病。
0: 你是2个人来用是吧？
3: 对呀，对呀，对呀。
0: 治你的3高，治你的动脉硬化，治你家老伴的眼病，他还有什么病？
3: 糖尿病，
0: 还有
3: 糖
0: 尿病。
3: 对对对，我吧，就是我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熊胆粉，用了一个疗程了。用了一个，我原先吧，最早我还得过这个脑中风。但是就是他就是治疗的特别好，大夫说你这就算小中风，不算那个不算大中风。完我现在吧，就是说话不能着急，一着急就磕吧。得慢慢说。但是我就觉得我这个吃完这个之后效果特别好，
0: 感觉到熊胆对咱们那个小中风，就是大脑的毛细血管堵，感觉疏通的挺好，是吧？
3: 对对对。完了这不是我一看我这个跟我身上吃的效果好啊，我说让我老头这回赶上这活动我多订点，老头我俩一起吃。
0: 他这个糖尿病严重不严重啊？
3: 哎呀，他糖尿病得有10年了。就是他吃着2甲双胍，早上空腹血糖，还7.8点，不好天都到9。就这样。
0: 咱们说这些老慢病患者呢，尤其是心脑糖，一定要排除啊体内的3大毒：糖毒、脂毒和药毒。糖毒就是呢，这个高血糖，大量的这个糖分呢在血中呢运行，腐蚀血管神经，它就造成了很多的并发症。你老伴这个眼睛也有并发症吧？
3: 有，他现在眼睛就是他老吵着就是眼睛干吧。 疼，完前两天领他上医院查了一下，说他眼睛有干眼。

0: 真着呢。
1: 你看看这个糖尿病的眼病呢也比较多，什么干眼症啊、
0: 嗯、
1: 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的、啊、黄斑区变性啊，也非常复杂、
0: 嗯、
1: 尤其呢严重的话还做不了手术、
0: 嗯、
1: 你看有的人呢、
0: 嗯、
1: 没有这个血糖高，人家顺利做手术、
0: 嗯、
1: 你血糖高啊、
0: 嗯、
1: 他不敢做，拉破了之后这口啊他长不住，哎，长不住他烂、
0: 嗯、
1: 一烂坏了眼球烂掉了，那这个眼睛就瞎了，明白吧？
0: 嗯，
1: 糖尿病的并发症比较多啊，什么引起心脏病啊，引起什么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坏疽啊，他这个脚怎么样啊？
0: 他脚还行，
1: 没有什么破烂呐、啊、发黑的情况是吧？
0: 没有、啊、没有，他就是这个眼睛，就是现在反映到的就是他这个眼睛不好，
1: 嗯、
0: 脚还行。
1: 那么脂毒多了之后啊，就是动脉硬化，想都能想到，我们血管中脂肪多了，那血管里的油脂斑块多。护在血管壁，这个血管呢就像坑坑洼洼的山路，都是一筷子一筷子的，是吧？那么尤其是、
0: 嗯、
1: 这些老年人呢又大量吃化学药，还有药毒，是药三分毒吗？化学药好多药物呢、
0: 嗯、
1: 它对肝呢、啊、对肾呢 啊对大脑都有损伤。所以说呢我们这些中老年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分解呢糖毒、脂毒、药毒这三大毒素。
0: 嗯
1: 啊，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呢，它叫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九大毒，其中就包括了糖毒、脂毒、药毒。那除此之外呢，像什么热毒、火毒、寒毒，什么湿毒、什么虫毒，还有情志之毒，都是咱们的解毒范围，这个可以用，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
1: 嗯，
0: 啊、那个高老师，就是我之前用咱们这个。金熊正子这个金熊胆粉，
1: 嗯，
0: 我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用的。那要是我老头他要是用他糖尿病，我觉得他糖尿病就挺就这个血糖值挺高，他要是拿了要用的话，他得咋用？
1: 轻度的患者用金熊胆早一支晚两支，重度的患者用金熊胆早两支晚两支，就是他比你要多用一支啊。
0: 嗯，明白。
1: 如果你们参加活动呢？你多用这一支啊，你就不心疼了。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
0: 嗯、
1: 多加一支就多加199、
0: 嗯、
1: 但是现在补贴之后9.9一支、
0: 嗯、
1: 那一天咱就算用上四支、
0: 嗯、
1: 才30来块钱。哎，普通家庭也都能用得起、
0: 嗯、
1: 你何况熊胆治病快啊、
0: 嗯、
1: 那一两个周期下来整个的这个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了，那时候慢慢就减量停药了、
0: 嗯、
1: 就吃一个阶段就够了。所以呢这点钱呢、
0: 嗯嗯
1: 工薪阶层也能吃得起啊。
0: 嗯，那行，那这次真你说一着急就磕，这次真挺合适的。
1: 对呀、
0: 啊、那我就要现在来得及，那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订这个，我要这个60盒的、这个、
1: 对，
0: 好，
1: 你别忘了你订60盒金胸胆、
0: 嗯、
1: 每支才9.9，那厂家还要送你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你80瓶呢。
0: 嗯，
1: 80瓶可量不少啊，你搁到平时没活动，就这一盒鹿血精1980，这就真的是捡着大便宜了、
0: 嗯、
1: 啊。
0: 嗯嗯，真合适。行
1: 行吧、
0: 嗯、
1: 那你们打电话去报名吧、嗯、我就不多讲了啊。
0: 好好，感谢高老师，你这一说完了我这心更有底儿了，赶紧打电话，我还怕赶不上、
1: 嗯、好，抓紧时间。
0: 嗯
1: 再见。
0: 好 好谢谢高老师，谢谢，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1: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哦，高老师，我听到说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是活动是最后三天了。
1: 对，三天之后啊，咱们的活动就结束了，金熊胆的价格就要上调了。
3: 哎，
1: 而且呢解毒因子鹿血精再也不会赠送了，明白了吧？
3: 哎呀，我真的，我这听到您节目，我着急得很呐！我请你这次一定要帮帮我呀！
1: 你怎么这么着急呀、啊？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呦，我没用过，但是我关注您节目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好，那患者效果这么好，我也想试一试啊。
1: 嗯，
3: 我现在也真的生不如死啊，身体。
1: 那正好是个验证疗效的机会。这次活动呢叫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一直关注着节目，平时原价舍不得吃金熊胆的人，舍不得买鹿血精的人，赶紧参加活动，是个机会，说说情况吧。
3: 哎呦，高老师啊，哎呦，我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了。
1: 嗯、
3: 那个老唐人糖尿病都有七八年了。
1: 嗯。
3: 现在那个空腹血糖都达到十点八十一点左右了。
1: 嗯。
3: 饭后一查，基本上15点多。
1: 嗯。
3: 16点有时候，哎呦，我的脚，那个脚后跟一天晚都是脚，没现在好多地方都是腐肉。每天臭得很，
1: 嗯，
3: 哎，我现在的眼睛看东西都模糊了，眼底就是你好多血丝，
1: 嗯，
3: 血压也高，现在血压都是低压是190多，然后高压150、160有时候，
1: 嗯，
3: 然后血脂也高，医生说我上次查了一下，说是2.3、2.5，
1: 嗯，
3: 甘油三酯说是，我现在每天晚上起夜个30回。哎呦，我痛苦得很，遭罪得很。
1: 嗯，
3: 每天就是嘴巴特别干，喝太多水，感觉好像就是说不够一样，总是就是口渴，特别口渴。
1: 嗯，
3: 然后一天到晚人也没有精神了。
1: 嗯，
3: 哎呦，就是还有特别最重要的是，现在别人说我说每天都是脸呐、啊、眼睛都是浮肿的。
1: 嗯。
3: 然后我这脚啊也是，这脚踝关节一下每天就是一按一个洞，
1: 嗯，
3: 而且吧，我现在是尿喝那么多水，尿量还变少了，
1: 嗯，
3: 然后那个尿啊，感觉每次尿的尿感觉像那个泡出来的茶一样，
1: 有泡沫是吧？
3: 黄深，
1: 嗯，
3: 哎呦，
1: 你看看，
3: 然后我现在吃饭也吃不下多少，每天现在自从得了这个病，加重最近这两年。整整瘦了10几斤，我现在体重1米7几的大个，体重不到120了。
1: 这个大量吃一些化学药，体内也积存很多的药毒，加上得了病呢，咱们中医讲呢就是脏腑的失衡，咱们体内呢就会出现各种的寒毒啊、火毒啊、热毒啊、湿毒啊、淤血之毒啊等等，所以一方面呢要把这些毒素垃圾呢用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清除，另一方面呢用金熊胆去打通通道，去让这些细胞活性增强啊，因为熊胆里呢有186种活性成分，它们能激活呢脊髓造血干细胞，能生发再造呢脏腑细胞，所以呢一个激活一个清理啊，这一通一清，让咱们身体呢从头到脚就能健康起来。还有什么情况呀？
3: 就是医生说我这个好像是肾病，说有肾病，说我，
1: 嗯，
3: 我现在一天到晚那个皮肤，身上皮肤痒得很，
1: 嗯，
3: 怎么抓一抓就它就容易烂了吧、嗯，好长时间恢复不了。
1: 明白，因为你糖尿病呢，一旦严重之后啊，他把这个肾小管、肾小球，就是过滤毒素的这个筛网，他给腐蚀漏了，好比说下水道呢漏了。本来应该呢把这个垃圾呢给避到上面，它漏了之后它就流到底下去了，流到底下去了的话呢，毒素垃圾呢就都腐蚀内脏了，你这样的话呢这个病就越来越可怕，最后肾衰就是尿毒症啊。
3: 是啊，高老师，我最近这几天关注您节目，听到好多跟我差不多的病例都有效果，我听说这次活动力度特别大，说订金熊胆粉的话还赠送鹿血精，
1: 嗯，
3: 我不知道我这个病情就是说目前参加哪项活动比较合适，您指导一下。
1: 第一个呢，咱们单用熊胆单用鹿血精都能治这个病，这个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啊，换句话说拿出哪一个来首先都能挑大梁，如果把这俩药要一块用上，好上加好，一个好汉三个帮，就等于有了帮手了，那治再复杂的啊这些病都不在话下 包括并发症，包括糖尿病，包括高血压、高血脂三高症，再包括还有内脏受损的一些病，什么消化系统啊、呼吸系统啊、泌尿系统啊，都能治。因为你的病也不轻，你一个人用的话呀，你也没必要定第三档，你就定第二档就行了。第二档呢，就属于病比较中间的这个啊患者来用了。订购4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50瓶。
3: 订40盒金胸胆就是说送那个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对吧？
1: 对，而且金胸胆呢享受厂家的直补药费9.9元一支。
3: 哎呦，那真是，这次机会真的难得。那高老师，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好不好？我就订这一档。
1: 你自己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抓紧时间，因为是最后三天活动了。
3: 让我自己打电话哈。
1: 对。
3: 好。谢谢你，谢谢你，高老师啊。
1: 嗯，
3: 我
1: 不客气的。那就说到这儿吧，你去报名吧。
3: 嗯
1: 啊，
3: 好，
1: 再见。
3: 再见，高老师。
1: 嗯。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今天我打电话吧，我就着急参加这个活动。
1: 嗯，
4: 我给场外打电话了，打不进去，我就直接上你这儿来了。
1: 如果场外占线，说明别人呢正在报着名，大家稍后再重播啊，因为活动最后三天了，肯定报名的人多。这样吧，先说说您的情况行吗？
4: 那个我吧，有那个高血压。
1: 嗯，
4: 完了心脏也不好，还得过一次心梗，做过两个支架还。
1: 嗯，得过一次心梗，
4: 啊，
1: 还做过两个支架。哦。
4: 啊，
1: 这个血压平时多高啊？
4: 我平时高压最高的时候达到180呀，高老师我迷糊的都不行了。
1: 那你平时吃的降压药能控制到多少啊？
4: 吃的降压药就是控制吧哈，也不低于160啊，那也迷糊不行了。
1: 那平时吃这个降压药血压平稳吗？
4: 血压不平稳。
1: 忽高忽低的是吧？
4: 对对对。
1: 就怕忽高忽低。给这个心脏的压力呢忽大忽小，所以说你就做支架了。因为动脉里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那你用上金胸胆之后呢？
4: 用了金胸胆之后，我觉得吧还没有几天，我吧就是不迷糊了。
1: 不迷糊了。
4: 一不迷糊了吧，他就有精神头了。
1: 嗯。
4: 啊，完了那个特别吧哈，是我这个心脏。
1: 嗯。
4: 这个心脏吧哈就好多了，这心脏啊
1: 就感觉到胸胆对这个血压心脏都很好是吧？
4: 哎，真好，这身上有劲儿了，原来身上啊一点劲儿没有，一天到晚直打晃。
1: 这就是胸胆具有清毒解毒排毒作用，尤其对心脑血管呀，它呢通血管通经络来得快啊。还有什么体会呢？
4: 还有什么体会，就是俺家老伴儿。嗯，俺家老伴儿吧哈，我觉得吧他恢复的吧哈更好。
1: 哦，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呀？
4: 俺家老伴儿吧有糖尿病，完了还有眼病。
1: 嗯，
4: 那肝吧哈也不行。
1: 嗯，
4: 完了胆呢也不好。
1: 嗯，
4: 是吧。啊，他吧服用的是早两支晚两支。
1: 嗯，
4: 直接吧哈倒在舌尖上的。
1: 你的意思说他这个病比你的病还重是吧？
4: 啊，但是吧，他好的也挺好的，
1: 哦，
4: 也挺快的啊。
1: 嗯，这个老伴儿这个糖尿病多少年了呀？
4: 哎呀，老伴儿糖尿病15-16年了都。
1: 这个并发症都有哪些呀？
4: 并发症这不就眼睛吗？
1: 眼睛到什么程度了？
4: 哎呀，他两个眼睛吧哈，就是啥呢？就眼前挡的那个雾太厚。
1: 嗯。
4: 啊，上医院不给他做手术。
1: 就担心长不住口是吧？
4: 哎，对对对。
1: 那用完金胸胆之后呢？
4: 他现在眼睛好多了。
1: 嗯。
4: 啊，好的最快的就是眼睛。
1: 嗯。这个熊胆呢、啊、清肝明目啊，治疗各类眼病，这个熊胆还是不错的。嗯，
4: 真是不错的。
1: 嗯，
4: 那我吧就想吧，赶紧吧哈，那个把活动参加上。
1: 好，
4: 这回吧太便宜了高老师。
1: 嗯、对，咱们参加活动呢有大型的药费补贴，原因是什么呢？过段时间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就要涨价了，涨价之前厂家给最后的一次福利。原价199一只的金胸胆补贴之后只花9.9，而且订购金胸胆还要赠送价值1980元一盒的解毒因子鹿血精。我再问一句啊，你们以前用的金胸胆你们用过鹿血精吗？
4: 没用过。
1: 没用过。如果把鹿血精再用上，包括你的这个心脑血管病，包括你老伴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更好，因为我今天讲了鹿血精解九大毒素，最重要的就是人体的糖毒、脂毒、药毒这三毒，它们导致人体的三高症。三高症是最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所以把这些毒素一解，再加上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补益作用，很多的营养成分呢，对咱们的气血一补益，再加熊胆，真的是如虎添翼，疗效翻倍。那我也不多讲了，你就赶紧打厂办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啊。
4: 行，那我就那啥呗，找两个多两个人报吧。
1: 咱们呢实名订药，一个人只能订一份药，你和你老伴儿啊最好每个人都打个电话，你们两个人呢可以让你们拿第三档，因为第三档给的量足，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鹿血精，要送80瓶啊。
4: 嗯，好，那我谢谢高老师了。
1: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再见。
4: 哎，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3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
5: 哎呀，你好高老师，可打通这个电话了。
1: 嗯，
5: 高老师，我这听说是活动剩最后3天了，这我现在参加活动这还能不能赶上呀？
1: 还能赶上，最后三天了，是什么情况啊你？
5: 啊，我也是咱一个老用户了高老师。
1: 嗯
5: 啊，我现在用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啊用了40天了。
1: 嗯
5: 啊，用的这个效果哈、啊、挺满意的。
1: 嗯，
5: 你看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呢，我就想的是继续参加活动，把这个继续用上啊、
1: 嗯、
5: 因为我这个高血压哈、啊、也10多年了、
1: 嗯、
5: 啊，一直血压的都非常高啊、
1: 嗯、
5: 没吃药啊，有时候高压都高到189。
1: 哦、
5: 啊、后来不是就是去年就得了这个脑梗了。
1: 嗯
5: 啊，得脑梗以后也是抢救及时吧，落下这个后遗症。
1: 嗯，
5: 落下后遗症就是左半拉身子哈又是不听使唤。
1: 嗯
5: 啊，这个胳膊也抬不起来，走路腿也画圈，走路腿也没劲儿。
1: 嗯
5: 啊，
1: 你看看。
5: 哎，但是哎，你说高老师，原先啊，你说我又做理疗又做按摩，哎，又吃各种的药啊保健品，哎，他怎么恢复的就好像就是特别的慢、
1: 嗯、
5: 啊，哎，这回用上咱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啊，哎，这用了以后哈、啊、这现在这个哎左边的感觉到这个腿走路啊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5: 啊，能使上劲儿了，哎，也能抬起来了。
1: 这就是呢这个药物的机理不一样。你像那个咱们脑梗之后啊，化学西药啊，它只是扩张血管。

0: 包括什么呢？他听的药物只稀释血液，他不像熊胆呢，他有大量的胆酸类，就溶解这些斑块，化学西药没有这个能力。而且脑梗呢，最重要啊，还有修复神经。这个熊胆兼具了呢，溶解斑块加上熊胆基因蛋白去修复神经，它里面有186种成分，就186种活性成分，非常综合，整个从头到脚呢，大小神经都连上了，所以它来得快。我再问问啊，陆雪晶你用了吗？
1: 陆雪晶感觉现在你看，原来我不是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吗？晚上老起夜，一晚上都起个四五次。现在配合了用这个陆雪晶以后，晚上这个起夜次数明显都减少了。
0: 这个陆雪晶呢，
1: 它
0: 对前列腺确实也好，因为它能清除湿热之毒。前列腺呢，包括女性泌尿系统，一湿热，下身呢它有细菌病毒感染，男的就是前列腺炎，女性妇科炎症，它有清除这些湿热之毒的作用。还有什么作用？
1: 还有就是我这个。这个胃哈，原来我不是有这个老胃病嘛，老是吃点东西啊，胃胀呀、反酸什么的，胃疼。这现在你说用上以后，吃了以后，现在这个胃哈，吃东西啊，它也不胀，现在感觉到吃东西吃的胃口也好了，吃东西也香了，现在
0: 挺好的啊。
1: 所以说啊，我这用的挺好的，我现在这个脑梗现在恢复的也挺好，但是我就是怕哈二犯。这个人都说这个脑梗如果二犯呢，它就是特别的严重，所以说我特别担心，这不是听说咱现在有活动吗？我就高老师，我就想的是赶紧把这个活动参加上，我把这个用啊，我这个买够我这个疗程了，你看我这个还得需要买多少呀？
0: 脑梗也好，脑出血也好，包括心梗也好，这属于什么呀？重病大病范畴，普通疾病呢，一副药治，一副药养就够。重度疾病呢，要用足三副药，就是三个大疗程。那么我们有一句话，你加上金熊胆，加上陆雪晶，一副药，让我们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夜能眠；两副药，让我们过并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流涎；三副药，让我们过行动关，颈肩腰腿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而且你这个病啊，还没有像人家特别重的中风偏瘫，你这三副药肯定是足够了。你参加活动呢，你把第二档参加上也就可以了，好吧？
1: 哦，把第二档参加上就可以了哈。
0: 对，
1: 高老师，
0: 打场外电话呢，
1: 行，
0: 报名订购40盒金胸胆，还要送你陆雪晶50瓶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这回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所以说我就特别的着急嘛。
0: 最后三天活动、
1: 还能参加上报名这个活动，哎呀，那我太高兴了。那行，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去了啊。
0: 好，去报名吧，再见。
1: 哦，谢谢高老师了。好好好，再见。
0: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晶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陆血晶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陆血晶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三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名字说文玩，邀请所有喜爱文玩或者想要喜爱文玩的朋友来锁定到节目当中，来和名字互动起来。两个互动平台啊，第一个就是打开你的微信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号码搜索81。

01767673啊，加微信号就可以了。这个最近咱们说到的是文玩工具系列啊，昨天呢给大家说到的是两个测量工具，一个是测量分量的，那一个是测量长度的啊，刻秤和这个游标卡尺。你像刻秤的话，它其实在我看来啊，在文玩圈里头，它除了商家卖货，它得知道具体重量，尤其是按克卖的那些东西。你像沉香啊，你像这个蜜蜡、绿松石这些，它需要称重量卖。然后你对于玩友来讲，其实它刻秤的这个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其实是了解一个东西它大概的密度啊。咱都知道啊，这个就是我节目上总讲，我说这个一个东西啊，它大小是一样的，它分量越沉它密度越大。你像尤其是核桃这个东西，我跟这个很多玩核桃的包括卖核桃的这个朋友我都唠过这个事儿。我说同样啊，你比如说打比方说，这同样是一排白狮子，同样一排苹果园，你拿白狮子和苹果园你就没法比啊，但是这个白狮和苹果园还这个还不明显。宫灯狮子头啊，其实宫灯准确来讲不应该叫狮子头。宫灯，一个43的宫灯和一个43的苹果园一定是宫灯沉，那一定是宫灯沉。但是呢，也不是说那苹果园就不能玩啊，那多少人玩苹果园玩出来非常漂亮的啊，你不能说不是同一品种的往一块比。同一品种呢，你也得考虑到这里头有一个老树果，或者是嫁接果，或者是山地果，或者是你比如说四座楼，现在玩四座楼的人还是很多的，桥楼啊，山地楼，磨盘楼啊，然后原装的那种高装楼，等等等等啊，四座楼。然后他因为他就是我前两天说那个，我说什么东西啊，它一旦跟利润挂钩它就不纯粹了。就四座楼啊，有一段时间把它炒到不行啊，炒得非常狠，于是呢开始大量的嫁接。你看你要炒什么东西一定是，哎，那咱们也能打比方说，打比方说就干餐饮，你打比方说，就是现在只有一家做锅包肉做的比较好吃的，大家一吃完都是，哎，这锅包肉太好吃了，酸甜口啊，外焦里嫩的，还这糊抓的也好啊，炸的也好，那是说糊炸软嫩软嫩的，里头肉啊鲜嫩多汁啊，那里脊肉啊不切的是不薄不厚的。玩友朋友们你就记住了，锅包肉里头的那里脊肉肉片啊，它都不是切出来那么薄的，它正常一切切一片，这一块二两的里脊肉切十几片，16片到18片，切出来之后啊，这里脊肉这肉片啊，拿刀背儿啊得拍一下子，拿刀面啊，拿着菜刀，刀面放菜板上，啪的拿着菜板拍，拿这个菜刀拍一下子。一是啥，把它整体结构给它拍松散了。给它拍松散，然后再有一个拍薄一点。你说切能不能切那么薄呢？能，但是你切那么薄再一拍，给你为了它那个松散，吃着不柴口，啊，吃着这个软烂一些，啊，为了方便入味儿，你这一拍，你要说本身切的精薄，你再一拍拍没了，拍碎了，就得稍微切厚一点，厚点吃着还有肉，就像小肉排似的嘛，你吃着还有肉的口感。但是呢它还不塞牙，因为里脊这地方本身它就柴啊，还不吃着还不塞牙，还有点肉排的口感，有这种梗揪这个肉切的这肉片这个劲儿，然后呢还得稍微薄点它入味儿，就得是切完之后啪拍一下，这是专业的做法啊。这个然后再抓糊再一炸，哎，好吃。然后呢再加上这家老板本身，老板服务员厨子这一块跟着炒作，没事跟人视频唠嗑啥的，哎呀，这锅包肉是好吃啊，这玩意儿你是哪能吃上的。慢慢的你看吧，别人家说，哎呀，谁家锅包肉，他家的去就点，要不咱家也上一个吧，咱家你看看有没有会做的，咱也研究，咱家菜盘上也上新，今日推新啊，锅包肉。那家一看他两家都整了，咱家也整吧，慢慢整个这一。

条街上示范店都，你知道麻辣烫都整锅包肉了，都恨不得，就道理是一样的。四座楼说，哎呀，玩四座楼的，他还有一个是啥呢？还有一个就是打听的多，文玩圈就是这样。你比如说我现在我干一个店，我卖星月菩提吧，我卖星月菩提，带拉卖点金刚菩提。然后有一天早上，我八点开始上班了，开始卖货了。8:30过来俩人，哎，老板，你这有没有椰壳？我说没有啊，不整那玩意儿啊，走了。过一会儿9:00又来四个人，哎，老板，你这有没有椰壳？我说，没有啊，刚才你们不是你们是吧？没来过啊。我说好啊。然后10:00时候又来一个人过来，哎，老板，你们家有没有椰壳？我就得怀疑是不是有托了啊。下午2:00又来了6个人，全都，哎，老板，你们家有没有椰壳？我干嘛呀，这是椰壳咋的了？我上网一刷，现在开始网上开始炒作椰壳了啊，什么样的全棕的好，全黑的好，黑油的好啊，矮装的好，桶珠的好啊，椰壳哪哪哪好啊。这个就大家玩椰蒂又玩够了，又开始重新玩椰壳了。我说啊，我这心思稍微有点活分了啊。晚上回家�睡一觉，第二天上班，早上8:00一开门，门口就等俩，哎，老板，你家有没有椰壳？问好几家没有了，你家有没有？我说，哎，没有。等再回到屋里头，我往那一坐，我就得找工厂了。我就问工厂，哎，你们家有没有椰壳？啊，有，最近刚生产出来一批，啊，这多少钱？我一问啊，你比如说一勾的是80块钱一条，我又找个工厂，我说，哎，你家椰壳多少钱啊？120一条，给你最便宜价。我说你去死吧。然后我又问那个，又问一个熟识的工厂，我说你家有没有椰壳？他说有啊，30一条。我一对比，跟刚才那120的和80那个几乎质量就差不太多。我120那进一条，80那个我进两条，30这个我进10条。我进完之后，第三天到了，早上一大早8:00开门了，哎，老板，你家有椰壳？有，来看看吧。然后紧接着，你知道这椰壳就开始热卖，恨不得这家家都卖了。它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你打听的人多了，有的那商家他不卖他也卖了，干嘛？这就是我说跟利润开始挂钩了。啊，核桃也是，你看那个就又扯远了，就那个四座楼啊，你看现在就是有的那个海拔1000多米以上的也嫁接出来那个就叫山地楼，它海拔高的果，它确实它自然而然，你别看它是嫁接的，但是它只要是海拔高，它的那个气候啊，它的那个降雨量啊，它可能。就风吹，你跟那个窝在山窝里，和那个正儿八经长在山坡上面的那个高海拔的那个，它受到的这种风，啊，风雨日照它都不一样，它做出来的那个果啊，皮质就是好，啊，即使它是嫁接，再加上它如果它的品种更好一些，就是它这树还够野生一些。啊，不是说那种嫁接来嫁接去已经把基因啊特征都给嫁接没那种的，那就更好了。然后你要说本身就在这个山地之上，海拔1000米以上，你本身就发现老树了，这种野生树了，那就更得了，那这果就没谁了，那就是卖高价的这个树了，那就卖高价的果了。所以说这个现在这种四座楼也特别多，你随随便便拿一个来水嫁接的那种，那旗儿都空了。来水嫁接的四座楼最大的特点就是旗儿全是空的。啊，拔空拔空的，你看现在市场上基本都是给四座楼做镶嵌旗儿的，做镶嵌的，然后做蜂蜡的，啊，或者是赌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都是因为四座楼本身它旗儿也大，啊，这玩意儿就是像啥似的，你现在这儿有俩姑娘，一个那姑娘的嘴长得像那个郭芙蓉似的，好家伙，没有耳朵跟挡着，那嘴都把脑袋裂对环了都能。这嘴这么大，还有一个呢，就咱说古代美人樱桃小口，就只能吃面条，你让他吃鸡腿他都吃不了啊。这两张嘴你肯定他不能放一块比啊，那四座楼就天然的郭芙蓉那种大嘴，贼大贼大个大旗儿，然后他还特别容易漏。山这个来水嫁接出来的这个四座楼呢，还基本都特别轻，成熟度也不好，果仁其实你把它完全砸开了，里头果仁都不是特别饱满那种啊，都是一层小薄皮儿的那种，尤其他们那个来水的地方下树还早，
所以说这种核桃你都得封皮儿，然后还飘轻飘轻，你瞅着四五四七的个儿挺大，你拿手一称没多重啊，这种果比比皆是。你跟那个你打比方这儿有一个四五的来水佳节的那个四座楼，矮庄还打药的，这还有一个呢四一的山地四座楼，山地楼，你把这俩同时放磕秤上称，那四一的比那四五的分量都沉，一上秤打比方说那四一的能达到27克左右，那四五的可能也就达21克22克左右啊，甚至能这样，甚至能这样。所以说同一品种你放一块比，你也得看它是不是同一产地，就是你不能就是大家就往一块就往课程上一放，然后就这个沉就那个轻，然后你就说那个沉的好，这个也没那么绝对。你最起码的你要在同一片产地上它做的这些果然后同等大小来比啊，要比的话比同等大小，你要是比不是同样大小的话，你得心里就得有一个提前的有一个预期啊，这是克秤的使用方式。对于文玩人来讲，其实主要是看这个东西的成熟度怎么样。再有一个呢，像沉香这种东西，你要看它的含油量怎么样。它含的油越高，它肯定这料子越沉。你比如说，同样都是 1.8 正圆珠子12颗啊， 1.8 12颗不行， 1.8 12颗不行， 1.14 颗啊，1.8 13颗，13颗珠子，13颗的珠子，这一个单圈都是1.8的，这两串啊，这两串都是沉香。你往克秤上往上一放，打比方说都是哪儿呢？都是苏门答腊的吧？不是苏门答腊去了，都是加里曼丹的。你往这克秤上一放，一个呢是30克。一个是25克，你肯定买那30克的朋友，只要能保证纯天然，不是泡油，不是亚油的，啊，不是那种人工亚油的，你肯定买那30克，它肯定含油量高，它密度大，啊，照理来讲，沉香那玩意儿它不是密度大的东西，但它密度大，啊，它含油量就高，它长得瓷实，长得紧实，啊，你像这个像崖柏呀什么的这些，你比如买沉化料子，它是不是高油高密的？你就是这么看。包括小叶紫檀，小叶紫檀也同样，就是看一是尺寸固定了，珠子的数量固定了，你就看克秤数，是一上克秤啪一读取，哪个沉就说明哪个密度大，哪个密度大就说明哪个更接近于野生料老泥料啊，这种料子，或者是说打比方说啥呢，就是它含油量高密度高啊，这样的这种木质特征明显的这种木头，它一定会分量会沉一些的，比那种速生林的料子，或者是导管，它的那个导管，它的中间特别粗的那种，一定比那种料子分量要沉。当然，你得保证啊，前提我说了，前提你得保证尺寸是一样。曾经有这么干过的，拿2.2的正圆冒充2.0的，然后一上秤挺沉80多克，啊，80多克，然后说你看咱这小紫檀多沉，你相当于拿一个200多斤。拿个200多斤的大胖姑娘，你是看咱这姑娘长得多牙秤，个头大是在那放着呢，啊，你像打拳击的举重的咱都知道得是多少公斤级，你不能一个140多斤的跟一个260多斤的往一块打，那肯定打不过，一屁股坐都坐死他了。所以说你得同样尺寸往一块量啊，这是克秤的一个对于咱们玩友的一个使用的这么一个方向啊。来，进段广告，稍事休息。

好，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第一个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号码搜索81017673，加微信号就可以了啊。今天还继续文玩工具系列，把昨天没说完的这个课秤和这个游标卡尺给大家说完啊。刚才说的是这个课秤，基本商家有商家的用法，它是为了称分量然后卖货。玩家呢，咱们玩友呢，买课秤他主要是为了了解这一个东西他大概的分量，你特别轻，你有的吧，有的人他的感知能力并不强，有的人就我就看网上就有那个，就是跟那个咱们小时候咱学那个卖油翁似的，说那个葫芦口啊，那葫芦大酒葫芦油葫芦，油葫芦嘴那块放一个铜钱，他拿舀子舀一勺油，然后往下倒，往这葫芦里倒，说那油呢，你说直接倒进那葫芦嘴里，那已经不算能耐了，从那个大钱中间那方孔从那儿倒进去一条线哗下去，倒完了油之后，这铜钱你一摸一点油没有，一点没蹭上啊，就形容这个手法啊。这王羲之看人烙饼不也是吗，这一个饼烙完往边上啪一撇，这一个饼一张摞一张都不带歪的。然后那个养油机啊，射箭啊，这以前这种反正中国这种故事多了去了，就是讲一个熟能生巧这么个事儿啊。很多卖货卖菜的也是说这个啊，我见的那是个卖栗子的，那麦丽说你要多少，我要7斤6两，啪啪他就拿手给你抓抓，抓完之后他拿手一拎那个袋儿，大差不差，7斤6两，上下浮动2两，往秤上一放正好7斤6两，就这种的特别多啊。商家可以，有的人他感知能力强，你基本他不是卖菜的，他就是买菜，常年买菜，他基本一拎，哎呀这橘子大概能有3斤，基本就有3斤啊。这有的人感知能力强，有的人你给他一个东西你让他掂了，你说大概得有多少，哎呦这个大概还不得有个1斤左右啊，一上秤都10斤多了。有的人对于距离上没有感知能力，你问他从这儿到那儿大概得有多少米，他说哎呀从这儿到那儿还不得个200米啊，人家一量大概也就10多米。有的人没有这种感知能力啊，有的人就特别凌乱，有的人对温度没有感知能力，说哎呀咋这么热呢，现在还不得个30多度了啊，一看温度计17-18度，人家都冷他在那儿热，这可能这身体有问题了，这有点夸张了。我就说这个事儿，所以说课秤啊是文玩人最起码人手，我觉得这是必备的东西啊。我现在最近这个系列讲的都是希望大家人手必备的课秤呢，一个就是看这个东西它哎，就是感知一下它的密度，感受一下它的这个品级啊，这刚才我说的那些。然后游标卡尺呢，其实现在市场上游标卡尺基本就是两种，一种是机械的，一种是电子的。我个人我手里头一把电子的这个游标卡尺都没有啊，一把都没有，我全都是这种机械的和这种就完全靠人工读数的这种的最传统的这种游标卡尺。我就是我这反正我这人也传统，我就认为那个电子的吧，我就觉得它不保坑，一是它我总觉得它不保坑，再有一点呢，你这它一旦涉及到电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我有点被它拿捏了的那个意思。你说我哪天我用卡尺，这算用的比较频的了。我跟商家还不一样，商家那个那时时在用，他们总得卡东西，总得卡东西。我那个呢是几乎天天用啊，几乎当然我也是说几乎天天用，但不是时时刻刻都用。然后你比如说我总用，他那个好像这都是用纽扣电池的，现在游标卡尺用充电的好像都少，基本都是纽扣电池。你说那纽扣电池其实也不好买。它不像说那个随随便便7号电池、5号电池，你上超市都能买的。纽扣电池你得上专门卖电池那种地方去买才能买得着，再不就是上网买。啊，我就不想说，我正着急用呢，他那头没电了，读书读不出来了，我得这着急巴拉的。我就是我不愿意让别人约束我，啊，我不愿意让别人拿捏我。所以我一般我不用电子的游标卡尺，我手里头就是那种最传统的游标卡尺。现在市场上最常见的吧是两种，
一种是那种读精确数的，它能精确度精确到多少呢？它的精确度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啊，现在市场上卖的这种游标卡尺啊，你们看最常见的是能精确到 0.01 啊，有这种游标卡尺的都知道，都见着过，它上面有一个地方给你标上，能精确到 0.01， 有的叫能精确到 0.02， 这是啥意思啊？今天给大家说了，以后听完这期节目玩的朋友们，以后用那种最传统的游标卡尺，你也能读出来比电子的那个还精确的数。啊，然后呢，我刚才说两种游标卡尺啊，一种就是能读精确数，一种是读不了精确数，就现在市场上

玉石类的东西，你其实买，你就是买和田玉，它其实也不需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也不需要。但是吧，你既然有这个东西，咱得会用啊。游标卡尺呢，能读精确数这种游标卡尺，我说的不是电子的，电子的基本都能，现在电子的基本都能给你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但是准不准这个事儿吧，两说。咱说是两说，它不是说它就不准，那不准怎么还那么多人使呢？但是它会出现不准这种情况，啊，方方面面的原因都会导致它出现不准的这种情况，有这种几率出现，甚至说没电了，甚至说有的时候它那个它不归零，你得给它复位，复位之后然后清零再重新读，你让它不好使的时候，你即使给它归复位了然后清零了，它仍然你再打开它读那个数它也不精准，它一定没有那个，就是咱们现在国家啊，咱们的那些大工厂啊，或者是从事那种精密仪器这个制作的，他们来读数的那种卡尺还仍然是传统卡尺，他们几乎不用那种电子卡尺，因为那个读数啊他们也怕不精准啊。我跟他们其实就是担心的事是一样的，就是我也不用电子的。这种游标卡尺基本啊，这种能读精密数，能读精确数的，都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这个 0.01 和 0.02 是什么意思？有游标卡尺的可以看着啊，可以拿自己游标卡尺看着。没有的话，你们听完这期节目，你们愿意买的就买一把，搁家里头备着，或者平时揣包里头。我认识一个专门玩文玩，他有一个包，他每天出门所有的串子啊、核桃啊都装到这个包里，然后他里头带有绳，有一咕噜这个松紧绳，有一咕噜这个玉绳，然后有游标卡尺，有个小放大镜，他这是每天必须得随身带着的。有一瓶油啊，我认识这样的人。这个游标卡尺呢，他正常啊，它正常的游标，它有的人不会读，有的人甚至不会读游标卡尺的数。它上面有一排像格尺一样的长度，上面一厘米、两厘米，一直基本有的到18厘米。看它的这个游标卡尺的规格，有的能读到13，有的能读到18，有的甚至能读到20多那种大卡尺，甚至有能读50多那种超级大的游标卡尺，那种放车上就能防身的。然后它上面这个读数是固定的，底下游标嘛，人传说啊，这也不是传说，这个有考古学家可考的，人说真正第一个发明游标卡尺的是王莽啊，是王莽。然后现代改进出来，咱们现在用这个游标卡尺是彭加木。然后这彭加木不是在这个罗布泊失踪了吗？这人不是双鱼玉佩的那个事儿，罗布泊在那块失踪，这人完全现在尸骨都没找着。彭加木，有人就说彭加木其实是王莽转世，然后也有一种说法呢，说王莽是彭加木穿越回去发明的游标卡尺，因为现代游标卡尺改进就是这个彭加木这位科学家。啊，然后传统游标卡尺就跟咱们今天用的这个几乎就很像了，那个游标卡尺是在这个就是两汉中间呢，正好是王莽一刀把这汉朝给中间断开，王莽建立这新朝的时候，说是他发明出来的，跟咱节目没有关系啊。这游标卡尺呢，它底下有一个游标嘛，它还有一个地方是能上下滑动，能前后滑动的。这滑动的这个游标这个上头呢，还有一组数，是从零到几不等啊，有的是零到八不等，然后这个格要更小一些，要比上面那个真正的一毫米的那个要更小一些。它的那个排列，那个是多少呢？你整不太准。哎，我们读零点，就小数点后两位，都拿这个游标上的数来读。首先来讲，你这个卡尺啪把它拨开之后，游标上的那个零的竖线对齐了上面固定的那个数值，能对上谁，小数点前两位就是谁。啊，他们这个游标卡尺上面读的是小数点前两位。上面固定的那个数啊，你比如说 1.2 厘米，咱叫 1.2 厘米，但是它的那个单位是毫米，那就是说明它是读12毫米，
咱们是读的那个 1.2， 人家叫读12， 12这不就都是小数点前两位了吗？小数点后两位就那个 0.1

0.1毫米，那个数不好读，0.1后面的那两位都不好读啊，就要看游标卡尺对齐的是哪个了。游标卡尺底下那个数，这不是0、1、2、3、4、5？你比如说对齐到5到6中间还有几个格，看这几个格中间的哪个数对齐了上面的那个，就是它上下这不两趟都有这种小数线吗？看谁跟谁对齐。今天又没说完，今天又没说完，明早7点不见不散，拜拜。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寂静，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城市早安，
11: 早上好。

啊，北京时间8:01，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啊，收听城市早安，我是主播名字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情况啊，这是今早7:30刚刚更新的一条啊。长春今天晴转多云啊，6度到18度啊，今天这算是这几天算是比较暖和的一天了啊。吉林市是晴好的天气，7度到18度。延吉晴好的天气，0上2度到18度。四平呢，也是晴好的天气，0上4度到18度。通化啊，这跟延吉差不多啊，都比较冷，最低气温呢是0上2度，最高气温19度。啊，白城是咱们全省最暖和的地方，晴好的天气，最低气温4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辽源也是晴好的天气啊，4度到18度。松原也是晴好的天气，4度到18度。白山啊，白山是咱们全省最冷的地方，现在呢，它的夜里已经达到了0点啊，到了冰点了啊，最高气温呢也只有16度。白山反正白山就总是这样啊，总是比咱们都先冷，所以朋友们这个注意啊，注意一定要增加，你听我这死动静啊，听我这死动静，这就是不及时增加衣物的后果啊。咱说这个老话啊，老话有这么句老话，你们听这声不通气的声音，叫春捂秋冻。老话讲叫春捂秋冻，但永远记住那是个老话。现在呀，有的时候啊，已经不适合春捂秋冻了。就包括说啥呢？有的人的身体已经不是，你就昨天我还出去了一趟，昨天大道上我甚至还看到了穿半袖的、穿短裤的。半袖啊，它